0: 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有。
3: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了，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提醒到本地的咱们的宝爸宝妈们，在买奶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识别和甄别选择哈。在昨天呢，我们的这个央视新闻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记者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的规定，指导婴幼儿配方食品，这其中包含了配方奶粉，还有配方的液态乳等等，生产企业进一步规范标识标志。9月20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则具体的问答也是明确到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还有致敏物质的提示，包括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那强调标签调整之后呢，应该依法向省级的市场监管部门来备案，同时呢，要求同一企业相同的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和颜色都应该一致。如果进行奶源的声称，应该在标签上明确的标注，不应该通过包装的颜色，包括说罐盖这样的或者罐体形状等等这种方式来进行区分哈。
0: 有些奶粉上，比如说它标的是澳洲奶源，有的是标新西兰奶源
1: 啊，是
0: 可能新西兰标的用橘红色比较多，澳洲用蓝色的这种标识比较多一些。其实应该用字体真正的这个显示出来哈。另外，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呢，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之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呢，如果标识内容违反法规当中啊禁止性的规定，你比如说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啊这样的信息，是不得标注内容的，也不得继续销售。如果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呢，可以销售到保质期的结束时间。关注完孩子的奶粉方面的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还有一件事儿啊，是在前两天举办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内江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的网红来到咱们内江了，而且这网红啊，不光是咱们四川本地网红，涉及到川渝四地的网红，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四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甜城”网联双圈，四地的网络名人采风行来到咱们内江，而且开展活动了。活动呢，旨在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深化川渝毗邻地区的网络文化协作，汇聚网络力量，赋能地方的发展。那么有40多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到内江的产业、乡村、文旅一线，以新媒体视角呢探访发展的成果，记录城市的蝶变，传播我们内江的甜城好声音。
1: 是的，那本次的采风呢，聚焦到了内江的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还有城市 IP 的四大领域，先后走进到了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市中区一黑一白研发中心、资中县罗泉古镇、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那大家也是边走边看，边拍边记录，用镜头来捕捉到一线的实景，直观地感受内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0: 毕竟现在

0: 自媒体发达，大家使用这个刷抖音啊、刷视频啊、看这些网络上的一些这个帖子呀、几率更高一些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内江。
1: 嗯，
0: 那在内江高新区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呢，采风团也实地了解了园区的建设发展情况。作为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核心平台，园区立足成渝产业协同发展的定位，重点集聚了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这些项目，完善了产业配套，壮大了产业集群，助力内江打造成渝主轴科创产业高地。大家近距离感受了园区的现代化风貌和新兴产业的态势，对于我们内江的前沿布局、新质产业、赋能区域协同发展呢，表示认可。
1: 当然，在市中区一黑一白的研发中心，采风团也是重点了解到了内江的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这个中心呢，聚焦到了内江的黑猪、白乌鱼两大本土的特色种质资源，依托到专业的科研平台，常态化的开展到保种育种、技术攻关、生态养殖研究以及全产业链的培育，推动到了特色的种质资源产业化标准化发展，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大家也是认为内江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0: 这不得安排咱们的网络名人们尝一尝回锅黑猪肉，
1: 那必须得有
0: 双椒白乌鱼
1: 这白乌鱼确实好吃，这个
0: 酸菜白乌鱼，
1: 那个黑猪肉的回锅肉也是真香啊。
0: 你光给人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养猪的方式、技术的这个前沿的这个水平，还得让人家尝一尝到底这黑猪肉香在哪儿，跟普通的猪肉有什么不一样哈？
1: 还是挺大的不同。
0: 听出来你馋了，
1: 馋了。
0: 当然，不光看到农业的这个产业发展哈、啊，也去到了我们内江的一些这个文旅的啊这个集中地啊。你比如说来到了资中县的罗泉古镇，这些采风团的成员们实地探访了千年古镇的文旅融合和红色资源活化成果。那么资中的罗泉古镇啊，有1700多年历史了，盐运历史悠久，留存着大量的明清古建筑啊、古盐运的遗址啊，还有厚重的罗泉会议红色文化资源。大家沿着老街参观了古建筑群、红色教育点，还有这个文创集市，了解了历史文脉的保护、非遗的业态培育、盐学产业发展情况。那么在采风期间啊，四季党员呢啊，网络名人依托古镇的红色资源，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以党建联动架起了川渝网络的协作桥梁。大家说到了罗泉古镇啊，兼具历史厚度、红色的温度和文旅活力，是我们川渝地区、毗邻地区的文旅融合、资源活化的优质样板地。
1: 是的，在活动的最后呢，采风团是前往到了资中县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作为内江重点打造的城市文旅 IP 的新地标，广场呢也是深耕到了本土的山歌文化，融合到了千年的古城底蕴，集成了音乐景观、还有沉浸式的展演、夜间消费等等多元业态，常态化的开展到特色的文化活动，构建年轻化、场景化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丰富到了山歌内江大千美食的城市品牌内涵，成为了内江城市更新还有文旅体制的生动缩影。大家也在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
0: 我估计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双节呢，很多有全国各地来到内江的朋友肯定要去到资中山歌响起的地方这个广场去打卡、去拍照、去看一看。因为前段时间呢，不光我们内江举办了一些这个啊音乐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刀郎老师在线上也开了一演唱会，
1: 是
0: 很多人都可能在线上看过之后，对刀郎老师的这种热爱呢，希望来到他的家乡，来到现场
1: 再感受一下，
0: 真切的感受一下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一天的走访活动呢，四地的网络名人也感受到内江的科创产业、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的变化。其中呢，重庆铜人铜南啊，这个网络名人的联会的会长就说了，这次的采风啊，刷新了我对内江的认知，我一定通过我们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的人。四地联动采风内容也特别充实哈，亮点也比较多，让外地的网络从业者读懂了内江发展的成效，也搭建起了川渝毗邻地区的网络文化交流还有资源互通的一个平台。
1: 是的，当然咱们内江市委网信办网络宣传评论和社会工作科的科长也是说到哈，咱们内江呢也将持续深化和遂宁、资阳、重庆铜南四地的网信领域的常态化协作，凝聚到网络名人的合力，激活到新媒体传播势能，依托易聚甜城、网联双圈、还有山歌内江、大千美食等等这种全网的话题，持续创作优质的新媒体作品，立体化的讲好内江发展故事，做强城市的文旅品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汇聚到网络正能量。
0: 说到为成 工业地区双城进行的建设呢，我们内江真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而且在双城之间的这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呢，也越发的凸显出来了。
1: 嗯，
0: 你比如说。

0: 前呢，作为京东在西南地区布局的首个新一代智能物流港，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呢已经正式投产了。那这个物流港的投产呢，辐射到的可不光是成渝地区了，它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营的阶段。我们来看看它的作用。最近呢，记者也来到了京东内江智能物流港的项目电商云仓现场，看到呢工人师傅们啊正在分拣着电商的快递包裹，准备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1: 是的，根据了解，在试运营期间呢，电商云仓的日均订单就已经达到了20000单。当它全面招商落地之后呢，将会成为电商直播商家提供一站式仓配托管服务。预计呢，日均的订单可以达到10万到20万单，后期呢可以直接解决就业100多人。
0: 未来也可能大家成为咱们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成为这个京东的这个员工啊，某一位朋友都成为京东的员工了。
1: 是，
0: 而且现代化的这种智能物流港啊，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新闻素材呢，可能看不到图片，但是我们能看到现在的这种车间当中啊，人员的这个配置呢也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靠智能自身智能的机器人来实施的这些车间的工作的操作啊。那与此同时呢，一墙之隔的智能仓库内呢，大型的智能物流生产线也是密布其中，高耸入顶，科技人员呢正在加紧调试着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为项目的全面投产在奋力冲刺。
1: 根据相关的了解，智能仓库呢搭载着京东物流自研的4项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硬件配备到的是立体的货架、京东自研的天狼4项的穿梭车、提升机等等这种自动化的设备，替代到了传统的人工作业。再依托到相关的智能调度系统以及 AI 的算法，实现到了仓储的全流程数字化的管理。那相较于传统的仓库来说呢，通过调度实现到了多车的协同，具备高密度存储、柔性扩容，还有故障自动接管能力。仓库的空间利用率提升到60%以上，人力成本降低50%到60%。作业的效率提升2.5倍，仓库存储的率达到了99.9%，支持24小时的弹性作业。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群侠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全程的路况。还是来关注一下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新坝大桥还有童子坝大桥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此刻的西林大桥依旧是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还有包括东兴区的转盘处车流量都比较的大，一定要谨慎驾驶。另外关注到市中区方面，此刻新华路从人民政府的转盘开始，这一路段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在缓行当中。另外环城路和平街口往腾飞路口方向车流量较大，南环路从沱洞往临江小区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较大的车流。再来关注到此刻的邱家嘴立交桥下往三桥的匝道也是在缓行当中的。东兴区来关注一下，东兴区此刻新桥街和大千路交汇口排信等后红绿灯的车辆较多，西林大道全线车多缓行但不拥堵。再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靠近万盛风景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微信平台让我们欢迎在节目当中打卡的朋友啊，平淡是否说打卡报道，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系。当然在行车的路上啊，您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在听节目同时呢，比如说这个路边安全的状况之下，或者停红绿灯的时候，您可以发送个语音或者发送个文字再跟我们保持联系。当然说到这个行车在路上，大家最期盼的就是路上一路畅通了，道路这个没有修缮，道路没有管制哈。但是有些道路管制的话，您要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提前来选择绕行。那么在昨天呢，我们记者了解到啊，咱们内江市市中区住建局内江市公安交警管理支队发布了关于乐贤大道部分路段的占道施工的一则通告，希望车主朋友们及时安排自己的行车路线。为了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的排水防涝设施建设的项目实施，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乐贤大道的部分道路占道施工那可能要进行管制。首先，乐贤大道具体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到友丁路的东半幅要进行施工。
4: 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9月23号持续到11月10号，这大家注意一下哈，持续到11月10号。那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方式来关注到乐贤大道，咱们刚提到的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友丁路的东半幅。施工期间呢，车辆是经过西半幅来双向通行，行人还是经过人行道通行。那在这个施工区域路段呢，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那在施工期间，当然也会取消到乐贤大道东半幅沿线栈道的停车泊位，原停靠在上述位置的车辆呢，建议前往到市中区3号货车临时停车场来停车。
3: 这是我们的给出的一些这个交通组织方式，怎么样来通行。那另外交警也给出了一些绕行的方案如果路段出现拥堵了不太好走，您可以选择绕行，如果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来经过乐贤大道通往乐江西路到牌楼路的这个朋友，往返市中区旧城片区和乐贤片区的车辆，可以经过乐贤大道、石阳大道来绕行。那朋友们自觉遵守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另外，现场有咱们的交警指挥的话，要服从交警指挥，相互的转告一下，不要出现这个路段上的拥堵，避免影响您的通行的效率哈。当然，比如说您要打算去看比赛的话，要提前去了。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亚运会啊，还是咱们本地的一些体育赛事呢，是比较多的。在昨天上午，2026年四川省老年气排球比赛的开赛仪式啊，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了。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老体协主席李登菊出席并宣布开赛，省老体协常务副主席朱以庄致辞。那么相关的领导也到现场进行观看和致辞。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朱以庄说到呢，这次的比赛呢，既是我们省老年气排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也是践行到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的生动实践。希望组委会各部门呢能够。

0: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赛事的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到安全管理责任，完善医疗救护和应急预案，确保比赛安全有序圆满成功。希望各代表队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宗旨，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以昂扬的姿态展示新时代四川气排球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1: 另外，蒋伟说，本次比赛呢落地内江，既是省老体协对我市办赛能力的充分认可，更是对我们内江市的老年体育工作的殷切期盼。内江呢将当好东道主，精心细致做好各项的服务保障工作，营造安全有序、舒适舒心的竞赛环境。也邀请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朋友，比赛之余的在内江走一走、看一看，领略田城山水人文，品味内江的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我们内江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独特的魅力。我们都说文体不分家哈，刚才关注到的是体育赛事方面的最新的这个消息，我们再关注到文艺方面哈。那离这个双节啊越来越近了，应该说这一周的周五就开始过我们的中秋节了。中秋国庆双节将要来临，在近日的内江市东兴区的月满华诞戏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呢，在双桥镇正式拉开帷幕了，咱去看大戏去。
2: 是
1: 这次的巡演呢，首场演出精彩的传统戏曲节目呢，走到乡村当中，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共享了文化的盛宴。
2: 这个演出还没开始啊，双桥镇广场上就已经是人头攒动，大家伙是搬来了小板凳哈，早早就落座了，舞台前坐的是满满当当，大家都是翘首以盼好戏登场。那随着演出的正式开始呢，精彩的节目也是轮番上演，演员们身着着精致的戏服，唱腔婉转悠扬，经典的戏曲折子戏啊韵味十足。那喜庆的歌舞节目呢，也是烘托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然少不了川剧变脸吐火这样的绝活啊，一亮相啊瞬间就点燃了现场的气氛，演员也是近距离的和观众们互动，台下掌声喝彩声是接连不断。当然还有饱含红色情怀的情景剧的演绎也是让人动容，现场群众深受感染，不少的观众都拿出手机记录下一幕幕的精彩瞬间。
1: 戏曲呢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哈，而且中老年人呢特别喜欢戏曲的演出，比如说其中采访到一位咱们的当地村民王阿姨啊，她就说了，我在家门口啊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很开心。而且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呢把戏曲啊还有传统文化带到乡村当中，带到老百姓的身边，演员也都说到了，说我非常开心，希望咱们的当地百姓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喜欢上我们四川的传统文化川剧哈。
2: 是根据了解呢，月满华诞戏润乡村的文化惠民戏曲巡演啊将陆续走进到东兴区的多个乡镇，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送到群众身边，营造欢乐祥和的双节氛围，丰富到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过节啊就应该多多的有一些表演和文艺的演出，大家在过节期间都希望能看演出嘛，对不对？在过节的这时间段，这儿有演出去看一看，那儿有会去赶一赶，哎，咱们这样也叫赶集赶会吗？
2: 赶场有
1: 赶唱啊，
2: 赶场还就是去大家都是同一天去买菜嘛，
1: 啊、
2: 就这种。
1: 我还挺喜欢赶集赶场的，赶场、咱们叫赶场是吧？
2: 对，赶唱、四川话赶唱、对，然后你说的这种什么庙会这种的话、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更多一些、
1: 啊、是吗？
2: 是的，
1: 平常都是那种小型集市，你能买一些菜啊，买一些生活用品，但真是有演出啊或者说人员比较多的，就是这过年过节了。
2: 是，
1: 那反正马上也来到国庆了嘛，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庙会能让大家观赏哈。那当然那边的村里面的这个啊叔叔阿姨看大戏看得起劲儿，这边的小朋友们在军营当中啊看武警兵哥哥的演练看得也起劲儿。9月18号，为了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厚植青少年的爱国拥军情怀，筑牢强国强军的信念，东兴区2026军营开放日活动呢，在武警内江某部的军营当中顺利开展了。双才镇的中心技师的技师生代表，走进了军营当中，近距离感受了军旅风采，接受了国防教育的洗礼，让小朋友们真正接受到爱国文化教育啊！
2: 你看，在上午9:30啊，师生们是准时抵达到了营区，整齐列队，制 秩序井然。武警的官兵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步伐，英姿飒爽的姿态，瞬间啊，就让现场的学生心生敬畏了。
1: 是，
2: 在官兵的有序组织下呢，活动是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军事会的会操的这个表演是率先亮相哈，武警官兵们都是动作标准利落，气势昂扬，作风过硬，一招一式展现出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严明的纪律作风，让在场的师生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铁血和担当啊，还有强军风。

0: 现场的掌声不断，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
1: 小朋友们通过观看这样的走进兵营当中啊，开放日的这个活动呢，看到我们不管是武警战士啊，还是我们解放军战士的这种啊训练，包括他们的一些表演，可以说从小心里面就会扎下一个根儿。
0: 肯定啊，
1: 长大之后我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是啊，
1: 很多人尤其是小男生啊，你不知道这种军人部队当中，比如说枪械呀、军事装备啊，
0: 天生就吸引着他。
1: 军事装备啊，迷彩服啊，
0: 哎呀，
1: 他有一种天生的这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0: 啊！是
1: 你只要一见到这样的他们的这种角色，他们的这种这个职业，你就有一种崇拜感，而且长大之后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说，他们对于男生的吸引力是致命的，
0: 非常致命，尤其是对于这个器械类的，还有这种军事器械类的，真的是相当痴迷啊！
1: 关键这一次走进到军营的开放日活动当中呢，孩子们能看到真正的这个，比如说枪，不管是步枪、冲锋枪。他们能真正见识到原来保家卫国的武器都是长这个样子，平常在电视电影当中看到，原来真正走进到这个枪身边来摸一摸看一看，这么重而且这么大，对吧？
0: 是。
1: 当然这样的表演结束之后呢，学生和老师们也有去参观了营区的荣誉墙啊、荣誉室、他们的宿舍、训练场，还有武器装备室，干净整洁、整齐划一的内务设置啊，沉甸甸的奖牌，一件件的训练装备。同学们也了解了军营生活，感受了部队的优良传统，深刻体会了军人的艰苦奋斗、忠诚履职的优良作风啊。
0: 在参观结束之后呢，师生和武警官兵也是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大家积极提问，认真的聆听。官兵们也是结合到了自身的经历来讲解一些国防的知识，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引导青少年啊树立远大的理想，厚植家国的担当。
1: 没错的，这个节日呢也是由军地多个部门统筹策划、承办落实、协调保障、宣传报道，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国防教育，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军营，亲眼亲身感受我们的这个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的一些理念。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31来刷新一下全程的路况。桥梁方面，目前城区的各座桥梁都能够畅通的行驶，但是西泠大桥依旧是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流量较大，但是不拥堵。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市中区此刻玉溪路从铁路洞子口往这个人民公园路口的方向哈，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和和平街口之间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南平街往这个临江小区方向路口的位置排行的车流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此刻的交通路文英街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比较的多。关注一下经开区田城大道南美路口，此刻在路口排行的车辆也是排行的距离比较的长。东兴区关注到此刻的西泠大道依旧是从西盛路口开始哈，往汉大道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最后来关注一下高新区此刻各条路段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线电话2198315。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内江湾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06-222。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 中办国办近日引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的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0: 9月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关注到亚运会方面的消息，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
0: 那么在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摘得了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了4项赛会纪录。9月21号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将产生18枚金牌。
1: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的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年底前，全省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0: 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的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从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了装修的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0: 20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

0: 零二星等九颗卫星。
1: 9月20号，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浙江站活动是在杭州举行。
0: 近期缅甸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涉外婚姻骗局的诈骗案件当中，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甸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1: 当地时间20号，俄副外长里布亚布科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呢关于取消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
0: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1: 20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
0: 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的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的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时段的新闻快讯刷新到的相关内容，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停气通告。我们记者从华润燃气公司了解到呢，内江在这两天呢有部分地区将会停气。首先，因为市中区南环路的部分燃气管道的改造施工，部分地段用户将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期间实施停气，停气的范围包含了市中区的景观楼、气象局、南环路周边的商业和居民用户。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因为市中区响龙路118、128、141号以及祥山路的124栋的燃气管道的改造施工，下列地段的用户呢将在9月22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啊来实施停气。停气的范围包括到了市中区玉溪路法院家属楼、市政府家属楼、内江开放大学司法局家属楼，还有党校的旧校区、祥龙山联通小区、内江市中心血站、市人社局、市科协、市国土局、市国税局、广电四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祥龙路、祥山路、新华路、一巷、玉溪路周边居民以及商业用户哈。
0: 家里面的这个燃气阀门啊，要定时的检修一下。你比如说，可以在周边闻一闻有没有这些煤气的泄漏的味道啊，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冒气的情况啊。如果有一些阀门坏的话，及时拨打这个燃气公司的电话953-7啊，寻求他们的帮助，24小时都能上门来帮您维修和修缮哈。
1: 是的。
0: 那装修的时候呢，其实在自己的房子当中，不管您是走水电啊，还是走气的这个管道，一定要这个装好装扎实了哈。
1: 嗯。
0: 说到这个装修啊，咱们的公积金的用途呢越来越广了。
1: 嗯。
0: 在昨天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那这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变革。这则新条例呢，将原来的6种提醒公积金的这个情形呢，修改为了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也能提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所以说这公积金啊，变得更加的广泛，而且更加好用了。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新版的条例呢，对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重要的调整，进一步的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哈。今后呢，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就不再设置到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嗯。
1: 那同时呢，新增到了住房消费的提取场景，就咱们刚提到的装修自住的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都是可以来提取到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住房的消费情形也是纳入到了提取的范围哈。同时呢，条例的修订还保 留到了比如说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还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的提取情形。
0: 可以说公积金的用途更广了。那当然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说哪些条件可以提取个人的公积金账户的存储余额呢？我们跟您梳理了

0: 包含了比如说离休退休可以提公积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单位的终止劳动关系也可以提出来，还有出国定居把公积金可以提出来，那还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都可以来提取公积金。另外要注意六七八项提取的时候可以同时注销公积金的账户，比如说出国了或者人这个没了哈，职工宣告死亡啊，这个继承人受赠人呢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的账户余额。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灵活就业人员这方面哈，个体的工商户和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那按照规定呢，会享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那具体的办法呢，是由比如说社区的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来制定。
0: 没错，那么我们记者也同时了解到，放宽公积金使用的同时呢，风控也在收紧啊。新规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资金风险的防控，一方面呢，强化了信用的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呢，以对这个欺诈呀、伪造证明材料这样的手段非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获得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行为的啊，也规定了明确的一个法律责任。以欺诈、伪造材料啊这样的其他手段提公积金的，由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啊限期退回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也就是说，您拿着假的材料。一旦发现的话，最终损失是您个人。
1: 是的。
0: 另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管理中心的责令限期返还贷款金额，五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贷款。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频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一些国家的新政策、新标准，
1: 嗯，
0: 啊，新增了一些能提供基金的一些要求和条件哈。我们说到这个提供基金啊，现在我们的生活呢，只是真的是已经出现了这个日新月异的一些变化，尤其在农村当中啊，生活条件呢提高之后呢，农村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呢也有一些改变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呢，通过一组数据，我们来了解我们农村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近日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和发展研究所呢，在浙江杭州发布了《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那么这则报告显示啊，调查当中样本农户的彩礼均值呢，从2019年的4.6%

0: 6.7万降到了2023年的3.86万，人情支出啊从17%到降到了11.5%，村君的文化组织呢从2012年0.97个增长到了2023年的1.18个，合唱团、书画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新型组织也不断兴起，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了。
1: 是的，农民的这个消费啊也正在向改善生活来转型。比如说样本农户啊，每户每周的这个肉类购买量是从2012年的1.24公斤增至了2023年的3.34公斤，水果的购买量也是明显增加，而且农家的餐桌也是日益的丰盛。
0: 是，
1: 那小汽车还走进了更多的农户的家中啊，百户的拥有量由2012年的16.6辆增至了46.5辆，而洗衣机、冰箱、空调这样的一些家电呢，也是更加的普及了，
0: 基本上都有了啊。这个农村我看到家家的这个空调、彩电、洗衣机都会有，甚至呢，像我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是什么呢？以前啊，你可能在农村当中看的还不太明显。像近几年我来到南方啊，比如说有些咱南方的这种山区当中的农户
1: 啊，
0: 有一些这种农户呢，他住在半山腰上，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1-2公里就他一家，你都能看到他家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我开车经常跑高速的时候，看到周边的一些村庄旁边呢，都有小汽车停在家门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汽车的使用率也比较高，大家的生活明显提高了哈。
1: 嗯，那人居环境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哈。咱们刚除了这个生活消费上面，那这个人居环境报告当中也是提到，样本的这个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是超过了82.4%，
0: 是
1: 生活污水呢也是由统一的管网集中处理的村庄占比哈，从21.3%提升至了49.3%。那也就是说，2012年到2023年哈，样本村的村内道路硬化率也是从61.3%提升到了88.4%，有路灯的村庄呢也是从不足一半增至到了超过90%。
0: 都有照明了，
1: 是通公交还有说客运班车的这种村庄啊，也是从之前的61.7%到现在的75.5%，自来水的普及率也是从以前的68.4%提高到了93.4%，那互联网的接入户的数据比例也是从20.7%跃升到了81%哈。
0: 你觉得这个数字好像听起来有些惊人，而且跨度比较大，为什么呢？随着我们农村生活的改变呢，越来越多的一些比如说自媒体也开始扎根到农村当中，比如说有些三农博主
1: 啊，
0: 三农自媒体，甚至农村当中现在那种农产品带货越来越发达，所以说互联网接入的户数啊有一个质的提升，还有数量的一个变化哈。
1: 是哈，当然还有这个快递进村的这个比例呢，在2023年是达到了72.3%哈。样本村的卫生室的这个覆盖率也是从76.5%提升到90.2%了啊。
0: 是，所以说现在农村当中生活条件啊是一点都不差，而且在农村
1: 当中越来越好啊，
0: 生活可以说是特别的安逸又舒适。农村的你能享受田园生活的同时，又能呼吸到这个新鲜空气，看到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都愿意回到农村，甚至有些开始这个做起了农业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哈。我们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报告呢，依托了咱们的三方平台的观测数据，深度挖掘了2012到2023这11年来的连续跟踪观察数据。调研呢，横跨了全国20个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精准锁定了578个行政村和12000多户的农户固定观察，系统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微观图景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社会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说爱情呢，这个最后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结婚了。结婚呢是两人能够这个走到婚姻殿堂当中，能够我觉得谈恋爱的一个里程碑吧，对吧？那当然说到这结婚啊，讲求的是一个缘分。你觉得什么样的两口子是缘分是比较大的呢？
1: 啊，
0: 比如说两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两人的生活爱好比较多，两人的这个怎么说呢，饮食对不对？
1: 就是
0: 你能吃到一块儿，
1: 反正就是有情投之合的地方嘛。
0: 而且关键是最重要的，两人有的谈，有的聊，我觉得这是缘分的一个表现。当然，还有一种缘分的表现是什么呢？从名字上能体现出来。比如说，大家听节目的朋友，相信都能看过那部电视剧《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
1: 啊，是
0: 里边比较重要的两个角色，紫薇、尔康。这两个人应该都是家喻户晓了吧，
1: 应该不少人都知道吧，有一些热闹视频也挺多的，
0: 老年娘娘大爷都看过还珠格格，都知道紫薇尔康是吧。说到这紫薇尔康啊，近日呢在安徽的当地出现了这么一个 有趣的一幕。
1: 怎么说？
0: 结婚的俩新人呢？
1: 啊，
0: 名字就。

0: 叫尔康和紫薇。
1: 一看当时这个，
0: 你说他那爹妈是？
1: 爹妈应该是没少看的。
0: 没少看，我理解啊。你打比方说，爹妈没少看，男方的爹妈没少看，可能给儿子起名叫尔康
1: 啊。
0: 但是关键，女方娘家也没少看，给女儿起的名字叫紫薇。有这样的巧合，而且俩人还走到了一起吗？
1: 哎呀，
0: 咱来看看是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这个炒作啊？
1: 哎，是哈，记者也是注意到这件事呢，是引发了关注哈。源于因为现场有就是写有两个人的名字的横幅是被人发到了这个网上。你看这横幅写的是吗？尔康还是娶到了紫薇，这是多大的缘分呐、啊？这是真的吗？啊，对啊，会有这么巧吗？这大家伙儿又会纷纷议论，那这真的假的呀？
0: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有点纳闷，我觉得这是不是玩梗、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引起大家的关注嘛。这事儿呢是在9月20号的时候，有媒体是爆出了是在安徽当地新郎新娘啊两口子，一个叫尔康，一个叫紫薇。那么记者也采访到了这个新娘的当事人，新娘的名字叫做杨紫薇，人家姓杨，说真的。
1: 啊，
0: 我的真名就是这个名字，
1: 哎，
0: 就叫杨紫薇。然后我是江苏淮安人，我老公呢是安徽这个泗县人。我俩呢在9月16号在安徽他的老家结婚了。
1: 嗯，
0: 没想到有人把这视频拍网上之后，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说这俩人是玩梗还是真的？
1: 是啊，所以说紫薇也是说的嘛，因为他父母当时确实是爱看这个，
0: 真是这个呀。
1: 所以说就给他取名叫紫薇的。
0: 我还以为有别的深意，比如说喜欢紫颜色，薇、
1: 哦、
0: 呢是什么这个蔷薇花啊这种的薇、哦。
1: 哦，
0: 原来真的是爱看电视剧取的
1: 啊。对，而她的丈夫的话则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按照这个格式来取名哈，
0: 就是辈分嘛，
1: 对，都是比如说叫什么季某康或者是怎么这么样的一个格式，
0: 人家出去是尔字辈，
1: 对，
0: 尔康尔族、哎、尔中尔国是吧，
1: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格式嘛，
0: 尔康对吧，
1: 所以最终就取名叫尔康了，
0: 人家儿子叫这个季尔康，姓季啊，季节的季，叫季尔康。俩人呢通过的是妹夫介绍认识，又因为姓名的这个巧合呢俩人觉得有一定的缘分，
1: 嗯，
0: 相恋之后就走入了婚姻殿堂了。
1: 是哈，杨紫薇也是说的，家里人是觉得挺诧异的，因为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双方家人一听名字就、啊、这么巧的吗？
0: 我们家上演了《还珠格格》第几部了？第四部了吧？
1: 谁知道？
0: 应该是到第四部了。
1: 这一部应该是一个就是非常幸福的结局哈。
0: 每天演绎的都是宫廷剧，紫薇、尔康，
1: 当然结婚
0: 抱紧我，不是有个骑马戏吗？
1: 是有这个，你也没少看呐。
0: 我不是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吗？
1: 那结婚的时候呢，当然现场也会有一些亲友一些调侃哈，就觉得哎呀，紫薇是真找到尔康了呀，
0: 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俩人真是不可多得的这种缘分啊。
1: 啊，山无棱天地合是吧，
0: 才敢与君绝。
1: 是啊，那不过呢，紫薇也是坦言说哈，虽然有人说她和丈夫的缘分就是奇妙的天作之合，但是在公开场合呢、
0: 啊、
1: 两个人还是会有意的避开直呼，
0: 因为别人听到会觉得你俩是不是在 cos
1: 因为主要是很多人听到了就会笑嘛，就是
0: 肯定会笑啊。
1: 对，然后会让两口子有点觉得不好意思。
0: 你要是就有一个叫了这个影视剧当中角色的名字还能理解，你比如说老公叫尔康，女的叫这个红霞。像这个什么、哎、我随便说的，
1: 不是我是觉得这俩人就是脸皮子太薄了。
0: 是我也会啊，我要是这种什么明星名，然后我老婆也是明星名，我也会，就可能比如说打个比方，他两口子
1: 啊，
0: 你说在公开场合会不会叫康康、薇薇？
1: 我刚刚也在想，
0: 就是会这样叫啊，
1: 这还不如叫紫薇尔康。
0: 你大喊一句"老婆，紫薇"，
1: 对。
0: 大家都在期待她老公是不是叫尔康，然后老婆喊了句阿康，你说大家会不会哄堂大笑？
1: 我觉得很，但是也是善意的，善意的哈，就觉得很有趣，
0: 挺有缘的哈、
1: 嗯。
0: 俩人因为名字走红之后呢，这个女生也在平台上发表了一些这种这个
1: 感慨
0: 哈啊，说到大家的这个调侃呢，也感谢大家的祝福啊，希望他们俩能够这个白头偕老吧，天作之合，
1: 嗯、
0: 希望能够一路同心吧，希望你们能开开心心的、幸福的过上二人世界。
1: 嗯，
0: 那时间来到了8:57，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资讯。我们首先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近来呢，内江的天气是阴一阵雨一阵啊，分散阵雨说来就来，白天穿着短袖，早晚呢还得添上外套。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啊，雨还会下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内江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天气情况。那么来关注一下，今天呢白天多云，晚上阴有阵雨，气温是21到27度。9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呀、白天是小雨转阴天，见多云，晚上呢阵雨，气温21到26度。23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晚上小雨局部中雨，气温23到29度。9月24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雨，气温是23到28度。9月25号白天到晚上阴天见多云，早晚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3到28度。那么未来几天啊，分散阵雨时不时会来上一阵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常备雨具，那么记得早晚的时候呢，添上一件外套。

关注完天气情况，接下来再来关注到那么相关的这个记者啊，从内江华润燃气服务号获悉，内江城区部分区域将会停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市中区南环路53号、330号燃气管道改造工程，那部分地段用户将会在9月21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1点到5点钟呢，会实施停气。来关注一下停气范围。是市中区景观楼、气象局，还有南环路周边的商业及居民区哈。那么还有呢，因市中区祥龙路118、128、141号、祥山路124栋的燃气管道改造工程，那部分地段将会在9月22号，也就是明天的

下午一点到五点钟会实施停气。停气范围呢就在市中区玉溪路法院家属楼、市政府家属楼、内江开放大学、司法局家属楼、党校旧校区旧校区的位置，还有祥龙山联通小区、内江市中心血站、市人社局、市科协、市国土局、市国税局、广电四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祥龙路、祥山路、新华路西向玉溪路周边居民及商业用户。那么在停气时段内，请用户关闭好户内燃气阀。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到24小时燃气抢修热线0832953-7。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哈，在最近呢，有这个310多件类家好物是亮相到北京了。在9月17号，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在北京地毯公园启幕了，参与两地众多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齐聚京城，通过非遗精品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现场互动体验、主题文艺展演等形式，打造集艺术鉴赏、风味品鉴、手作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那具体有多少件，还有哪些去到了北京，我们在广告之后一起来关注。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资讯，来关注到刚刚在广告之前啊，说到啊，在9月17号，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在北京地坛公园启幕啊。我们内江呢有很多的一些内江非遗去到了北京，由内江驻京联络处会同市文广旅局及各县市区精心组织的内江非遗方阵，携烙画、土陶、下布绣、大千毛笔、手工蒲扇及蜜饯、冬尖花生酥等13类310件非遗精品是集中亮相，成为现场备受瞩目的参展力量。那么最先出圈的呀，就是味道了。展区现场内江牛肉面、内江黑猪的双臊面呐、等等啊，极具辨识度的川南风味重点推介，蜜饯、冬尖花生酥等古法风味一字排开，首都市民寻香而至，驻足品尝，可观、可尝、可玩、可购的展陈设计，让甜蜜之城的味觉记忆成为最直接的城市名片。

味道之外呀、啊，更有匠心啊！烙画以火作笔，烫出浓淡。土陶呢，它是古拙啊，还有下部绣又很细腻。大千毛笔承载书卷风流，手工蒲扇摇出川南的清凉。书画艺术织造烧制技艺、古法风味、文房手作等多个门类是汇聚到了一区，将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蜜之城的城市气质具现成一件件可赏可玩可带回的巴蜀风物。那么小展台连着大棋局啊，为做好此次进京参展，内江紧扣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蜜之城城市定位，从展品的遴选、布展设计，再到带旗展销、现场推介，各个环节呢都用心用情、抓实做细，让首都市民在京相闲，各界友人都近距离地感受到内江浓重啊厚重的文脉和非遗魅力，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内江的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参展期间呀、啊，内江积极为非遗企业传承人牵线搭桥，深化与首都文化产业的对接交流，务实合作，持续擦亮内江文旅名片，为文化赋能产业、赋能招商积蓄势能。还有非遗进京呀、啊，不仅仅是一场文化展示，更是一程城市推介，一趟这个产业寻机。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在近日呢，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是爆火出圈了。这款被网友戏称为蛋挞界的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呢，在推出之后迅速的引起了多家的线下门店排队打卡去购买。那根据媒体报道，9月16号，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生产车间当中，工人们呢

0: 正加紧制作这个上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这些产品呢将会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就表示，近日门店呢需求突然增多，各地啊多地都有这个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的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么陈先生也是告诉记者，这款爆品的走红核心不在于口味的一个颠覆，而是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一个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先生啊是这样说的。有销售门店就介绍呢，这一款超长蛋挞啊长60厘米，售价16.8元，每人限购5个，到手后最好在2天之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啊，可能需要排队2到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竟然涨到了56.8元一个。行业的人士就分析啊，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啊这个注意力入口。但是啊，有5类人千万不要去凑热闹啊。第一类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第二类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三类是胃肠功能弱，还有第4类呢正在减重；第5类就是痰湿体质的人，一定要注意了，不建议多吃，也不建议吃啊。那还有的话呢，大家可以分着吃，因为它太长，糖分又是比较高的。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8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小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松庆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松庆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06-222。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0: 还要招聘五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8: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0: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8: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0: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8: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财务BP，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8: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0: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8: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

0: 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1: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瑞谦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 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2。

0: 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早上好，我是小倩。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收到过类似至于这样的短信呢？提示你的这个积分即将过期，能够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的链接。可等你真正的下了单之后呢，除了这个所谓的话费积分，还得额外的付款。有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有的呢是这个扫地机器人，你想要拆开之后呢，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短信收到积分清零提醒，小心被骗。近日，胡先生收到了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移动换新清除提醒，你某尾号的号码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表、华为手机，后面还附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啊，胡先生就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胡先生说，我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我的钱给扣走了。这些商品的图片呢看着挺高级，但是这个型号市场上压根就没有，网页也做得特别简单，客服也联系不上。其实啊，胡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了积分短信，提示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够兑换，但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之后发现呢，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成银的张先生啊，连商品都没有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就介绍，张先生呢收到短信之后，网站显示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台新款的手机，查询信息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没有产生任何的物流信息，最终呢也没有收到这个手机。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移动、联通这些老用户调研或者是10086啊，全是仿冒的。要注意到哈，它不是10086，它是一后面两个圈啊，86。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了此类的信息，短信开头呢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联通、移动的简称啊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当中呢则写着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等催促性的这个话术，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紧迫感。接着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扣6888块钱。那商品栏里面呢有手机、有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样式啊高度的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Phone Max， 原价呢是7999元。你看他把这个名字也啊调了个顺序哈，让大家一看就以为是哈。那现在呢又需要就是5000积分就可以把它兑换了，但你点击立即兑换呢，填完这个收货信息，支付页面却显示50000的积分只能够抵扣7100块钱，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记者随后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不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则来看呢，所谓的积分抵扣啊，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继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页面上呈现出的所谓旧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一个假象，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的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10086、1000086来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啊，或者1000或者是 IOO 来兑换这个积分礼包呢，利用部分的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来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呢，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啦。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呢卢云也分析啊，这类的骗局最终呢有两种走向，一种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之后发来低价的商品，那另一种就是更直接，下单之后呢订单是完全给你关闭掉，用户就再也找不到。

0: 汇款的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的款项。所以专家提示啊，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要高度警惕了，这些信息呢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会通过陌生的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的 APP， 或者是直接点击链接套取你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的 APP 里面购物转账，甚至给你植入那个木马病毒，然后转走你银行卡里面的一个资金。这个积分兑换骗局啊，已经成为了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的一个流水线哈。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提示到大家一定要防范此类的一个短信，一旦确定自己遭遇了这个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在昨天呀，有一个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了热搜。根据此前央视采访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曾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百万，已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还去过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而到目前为止啊，仍有上万平方米的这个陪葬坑和皇陵呢，深埋于地下。秦始皇帝陵当中呢，是否真像史书里面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接下来要不要主动发掘？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吴永琪说，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就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当时就会坏。他说目前已经通过了物探手段测出皇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这个过程比得到更好。

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开通状态当中，期待听见你的声音，也可以通过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音量器直播间和我们参与互动。

在平时逛商场的时候啊，肯定会发现有这样的一幕经常出现哈。本来是为了给消费者了解产品适用功能的手机数码产品体验店呢，成为了不少中小学生流连忘返的免费网吧。不用买东西，也不用身份核验，拿起样机就能够刷视频打游戏，有的孩子呀甚至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商家开设手机体验店，其目的是展示手机的性能，吸引消费者选购。但根据了解呀，每到放学时段或者是节假日期间，不少学生就扎堆围着样机长时间打游戏刷视频，体验店俨然成了无需登记没有防沉迷的免费的网吧了。偏离定位的不良现象呢，既扰乱了商家的正常经营，也暗藏着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风险，值得警惕。正规的网吧受到法律的约束，必须实名登记，严禁未成年人进入。网络游戏平台设有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但体验店里面的样机呢，大多登录着公共账号，学生很容易绕开防沉迷限制。在无人看管的环境之下，学

生长时间沉浸在网络游戏短视频里面，不仅损害视力，打乱这个作息，还可能接触到不良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啊，出现这种情况，门店的经营者难辞其咎。此话呢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门店也有它的难处，如果直接驱赶孩子，容易引来不近人情的指责，放任自理由又违背开店的初衷。不过商家没有执法权，不能够采取强制措施，但绝不能一味的这个默许或者纵容，而应尽到合理的提醒和引导义务。门店可以通过张贴一些微信提示啊，或者是标明样机仅供短时购机体验，或者是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适时的劝导超时逗留的未成年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12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206-2222。

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电子的经营商家的店子里头啊，有很多这种小朋友或者是学生到里头去刷游戏啊，打游戏刷视频啊，或者是玩一些其他的短视频之类的哈，就相当于就是为成年人把这个商家开设的手机体验店当成了一个免费的网吧了。刚才提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哈，那门店的经营者他们又怎么有一些难处没有办法去这个劝离等等哈，那要想避免手机体验店继续沦为免费的网吧呢，还需要多方面的一个协同疏堵并举吧。市场监管文旅部门呢，不妨出台一些指导性的规范，厘清商业体验和变相提供上网服务的边界。网络平台呢，应该持续的优化防沉迷技术，堵住样机绕过管控的漏洞。学校呢，应该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引导学生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家长呢，也要切实的扛起监护的责任，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不让孩子沉迷于手机体验店。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啊，社区、少年宫、体育场馆等公共的空间呢，应多向未成年人开放，提供运动啊、阅读啊、实践活动，让孩子有更多的好去处，不再把手机体验店当成唯一的去处哈。守住手机体验店的定位，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不是一件小事儿。只有商家守边界、监管补短板，家长尽责任，社会拓空间，才能够让手机体验店不再沦为免费网吧。在这个有一些门店呢正常经营环境的同时呢，那么也为未成年人啊这个筑起了一道健康成长的防护栏。

的声音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我们经常网购在不同的平台，什么西西啊，什么宝啊，什么会呀、啊、上面经常去买，包括现在的某音某书啊，都可以进行一个网购了。网购的也是千奇百怪，有1.1块的，2.2块的，3.3块的，我们常见的是9.9块，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哈。但是网络上的东西呢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能买。那有一个文玩圈里面的新热门叫做文玩玉米，就是一根手指长那么的玉米哈，这个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就握在手里面反复的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在社交平台上呢，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破亿了，相关的商品的数量显示也超过了10000件。这种玉米呢被称作文玩玉米，那么从9.9块到10000元，有的啊这个卖9.9块，有的标价呢这个7800，甚至有10000、10000的都有哈。文玩玉米的价格到底谁来定？农户跟风种植真的能够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售价从9.9块到10000元不等啊，多地开展了文玩玉米种植尝试。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块钱甚至10000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呀，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的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呢有玉石的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且进行本土化种植的。记者也咨询了辽宁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沙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青岛农业大学

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爆裂玉米呢，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的一些品系。黑龙江佳木斯市呢，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

0: 采收和这个销售一体，以批发价估算呢，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块钱。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刚刚给大家分享到这个文玩玉米哈，价格从9.9元到上万元。那么这个高价的文玩玉米是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呢？佳木斯黔金区的文玩玉米项目呢是有一些这个经济效益的。当然，除了黑龙江省，我国的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山西、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的哈。但是呢，这个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实在是有点大。专家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呢也需要一定的经验。因为玉米啊，它是异花授粉，如果不隔离、不严格控制自浇的话呢，很多漂亮的玉米就会变成普通的，那么价格呢也会受到限制。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比较大。金洋洋指出，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流通也存在混乱。根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呢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农户不得不自行的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的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的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呢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的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呢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那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呢，品质就很欠佳了。所以专家也建议啊，农户在种植文玩玉米前呢，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的跟风。

之外呢，当然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哈，这个文玩玉米，如果你只是抱着好奇心或者是想去盘一盘的这种态度的话呢，尽量就购买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的，因为你也保不齐你购买的这个玉米到底是真是假，另外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觉得这种文玩的这种平时盘的吧，尤其是从价格9.9到上万元不等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发烧友或者是特别专业的，尽量就是劝大家不要去玩这个东西。包括之前流行的什么文玩核桃啊，什么串儿啊之类的，就是你没有这样方面的相关知识，你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哈。而且一旦你入坑之后，你可能发现哎这个还不错，然后觉得想再买一个更贵的，然后再买个更贵的，再买个更贵的，然后就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好，今天听见你的声音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星期三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莞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莞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2。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哎，来看一下在本周刚开始的时候又有哪些新车又要扎堆的开始预售啊上市哈。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有点多哈，
2: 这也太多了，
1: 应该有差不多接近小20辆左右哈。
2: 天哪，平均的话一天就是
1: 五六辆左右嘛，因为在周三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在周三的时候扎堆上市哈。
2: 嗯，
1: 光是在周三的时候看了一下，都差不多有将近这个十一辆，
2: 九辆，
1: 对，周三的时候都有9辆车要扎堆上市哈，所以呢，这个平均下来每一天差不多都在5辆左右的一个上市或者说开启预售的车辆。
2: 哦，
1: 确实现在这个车圈啊发展是太迅速了哈，
2: 非常的快，而且选择真的是要让人挑花眼的感觉。
1: 没错啊，不仅仅是有这个小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还有包括说 SUV 也好啊，皮卡也好 ，MPV 也好，轿车也好，包括 GT 车型都有啊。
2: 对，
1: 就现在确实是啊，这个蛮丰富的啊。尤其是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是周六19号那一天，对，去那个车展的现场看了一下啊。啊，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直播。
2: 嗯，
1: 确实车很多啊。
2: 你去看了什么车呀？那天
1: 我那天是看的，比如说有这个长城的 H10， 有这个哈佛系列的产品啊，包括说凯迪拉克啊、宝马呀，还有比如说像丰田、本田以及领克等新兴品牌，还有包括说极客品牌，这一次也有参展。
2: 哎，那你说到的长城 H10 也是我们最近才聊到的。一款车，
1: 对，上个月才正式的上市哈，然后呢，在整个上个月的期间呢，就卖得非常不错。
2: 嗯
1: 啊，那天我在现场就问了一下销售人员，他说现在你要下定的话，预计等待周期是2个月。
2: 2个月其实也还可以了，我觉得。
1: 预计等待周期2个月、啊。
2: 预计哈也不一定，万一超2个月呢？
1: 万一超2个月，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政策嘛。
2: 嗯，
1: 就是你在等待周期的时候，好像是根据你的等待周期，然后来免费赠送你保养的一个次数。
2: 哦，就如果说超了2个月以后，可能赠送
1: 超了1个月之后就要开始送保养次数了。
2: 如果说超了2个月就送多少，然后超了3个月又是送多少。
1: 对，没错。
2: 但是也不要超那么久了，
1: 也不要再等了。那确实是哈，就是车虽然好，但是我也有点等不及。
2: 对，但现在女生心里就是这样。如果说买一件衣服哈，自己特别喜欢的，
1: 对，
2: 现在买了，它预售要20-30天。
1: 嗯，
2: 那20-30天，我中间又逛这个淘宝，
1: 我看上其他的咋办
2: 呢？对，我又看上其他的我就想要把这个退掉了。
1: 对，还是需要就是抓紧自己的提高自己的一个生产力哈，就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当然在整个车展上面还有包括说才上市的这个吉利的银河 TT 哈，这款车星星应该看过吧？
2: 看了，我
1: 第一天远哥直播的时候，
2: 对，远哥那一天我也看了，我就哇塞，太好看了，
1: 确实很好看。
2: 你是去看到实车了？
1: 看到实车了哈，确实没得说，而且它的一个价格只要10来万啊。
2: 12.99，我看他标的是。
1: 对，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确实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用心，包括说内饰方面的一些营造啊，大家只有去现场看过之后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
2: 对。
1: 然后还有包括说现场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华金 S 呀，还有一些小型微型车呀，也很可爱哈。

0: 当然，这个整个车展呢，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所有的一个周期了啊。大家想要去看车的话，现在只能去各大门店当中去看车了哈。
1: 是的。
0: 当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新车有哪些？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一款车呢，叫做上汽大通2027款的星际 X 哈。就这款车的话，怎么跟大家说呢？这款车应该是一款皮卡车哈。
1: 2027款的这一款车哈，它是2027款。怎么2026年就上市了？
0: 一般来说，有些车企就喜欢这样标啊。比如说，我在今年上市的新车要维持到明年才会更新，那我就是2027款。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哈，原来是这个意思。
0: 不一定说这我是2026年的，我只是2026款啊。
1: 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其实
0: 对，其实很容易让人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
1: 对，
0: 有些车企它是这样命名的，比如说有些车企的说，我这个就是今年才上的新款，我是2026款的，对吧？有些车企就是我会提前一年，比如说2027款的啊，对吧？这款车呢也将会在9月21号正式的上市。新车呢在货箱的拓展能力以及底盘调教水平，还有比如说越野配置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性的升级，进一步的巩固了其在乘用化的皮卡细分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其实提起到皮卡市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国外的这个合资品牌福特啊，福特肯定是占据有一席之地的哈。
1: 有
0: 然后呢再包括说这个我们国内的国产品牌长城炮，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
1: 非常熟悉。
0: 再有一个的话，就不得不提到上汽大通了哈，因为上汽大通在整个皮卡的领域当中，它是属于销量非常好的那一波的哈。
1: 对的，而且它官图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0: 杰瑞米瓦德在后面开始甩杆子了哈，
1: 坐在这个车辆的这个后备箱
0: 货箱后边哈。
1: 对，然后呢就可以钓鱼，但是要在平整的这个路上啊，这个什么斜坡啊啥的，自己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宣传图，
1: 对对对，一个宣传的。
0: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钓鱼的，因为不能把车辆驶向危险水域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安全问题哈。
1: 对，来关注一下它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啊，是百变磨舱的一个系统。2027款星际 X 货箱支持灵活拓展改造，可以根据使用需求进行模块化的调整。这个设计呢，使货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装载功能，而是能够适配露营、垂钓、穿越、摄影等多种户外场景。甚至呢还可以作为移动休憩空间进行使用。
0: 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兴起的哈，就是现在的皮卡它后面的货箱不仅仅只是单用于装载货物了。其实在很早就应该它差不多在2-3年之前吧，就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买这个皮卡车了。
1: 对，
0: 当然买皮卡的用途呢不仅仅是作为这个商用啊，比如说装载货物之类的哈。
1: 对，
0: 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我觉得我需要有一辆钓鱼车，因为现在钓鱼朋友圈比较多一些哈，
1: 是比较多。
0: 我需要有一辆钓鱼车，我后面的车厢，我甚至把它弄为那种就是活氧舱，我钓到的鱼可以放在里边，然后我的渔具也可以往后面塞，因为空间确实很大，
1: 空间很够。
0: 对，再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需要去这个外地去钓鱼，对吧？我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想要带的东西，锅碗瓢盆，我都往后面装，我后面甚至还可以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1: 对
0: 啊。所以呢，皮卡现在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哈。再来说到行走系统方面的话，新车升级了18英寸的轮毂，并且配备了专属的越野的轮胎。因为皮卡它的通过性还是很好的哈，
1: 对，是挺好。
0: 然后呢，轮毂的尺寸呢，不仅仅是增强了视觉的一个冲击力啊，更为制动系统和悬挂系统呢留出了更大的一个布置的空间。专属的越野胎呢，则是针对了非铺装路面进行了优化，比如说大家想去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露营地啊，包括说这个钓鱼的营地啊哈，都是可以。也直接开过去的哈，提高了它的一个抓地力和抗穿刺的能力啊。
1: 对，还有的话呢，就是它的底盘调教哈，是本次升级的一个另一个重点了。2027款的星际 X 采用了重新标定的底盘调教方案，在保持承载能力的同时呢，还优化了行驶舒适性和操控的稳定性。这个调整呢，需要工程师在多种的载荷工况之下进行反复测试和标定。
0: 没错，在这。车身结构方面呢，也是延续了新桥架构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架构呢，通过优化车身的刚性和重量的分布，为越野的性能和安全性能提供了一些非常基础的支撑。那当然，新桥架构的具体的技术的参数呢和应用细节，肯定我们要等待着官方进一步的一个披露，还是非常期待。
1: 对，
0: 今天的一个这上市的价格是怎么样呢？因为老款的价格是15.58万到23.68万，
1: 应该也不会太贵太多。

0: 会太贵，
1: 不会改变太多吧、
0: 甚至有可能会便宜一些哈。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行，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车型有哪些哈。
1: 嗯，
0: 接下来来聊到的这一款车呢，嗯，最近也还风头正盛啊，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哦，
0: 来自于上汽荣威旗下的全新。

0: 家用智能新能源车型嘉越07，这款车也被很多的朋友啊戏称为文杰 M7、
1: 啊、
0: 青春版。
1: 哦，最近出来好多青春版。
0: 对，最近出来很多青春版，有这个小米的苏七青春版、玉七青春版啊，还有包括说现在这个文杰 M7 青春版也出来了，确实，还是蛮像的哈、啊。
1: 给大家一些更多的一些选择、嗯。
0: 对，没错哈、啊
1: 嗯。
0: 这款车呢也是确定在9月21号正式的开启预售。那该车的核心亮点呢？集中于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方案与增程动力系统的结合，纯电动力方面是达到了32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480公里，面向家庭用户对于智能化与长续航的双重需求。
1: 是的，嘉越07采用的是昂扬美学设计语言，车色阵容包括有龙晶紫、玛瑙灰、宝石蓝、珍稀黑、钻石白、翡翠绿，共6种选择。前面部分呢以一体式贯穿大灯为主导，灯腔的内部哈、啊，它还嵌入了近3000颗错落排布的这种浮雕星芒单元，点亮之后呢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仪式感的，同时呢还和整车体量形成一个呼应的感觉。
0: 对，没错，它这个整体车型其实算做的比较讨喜的那一类的哈、啊，就是你没有太大的一些亮点，但是不至于很难看哈、啊，就反正不在难看的那一挂，
1: 不在，
0: 最起码是看得顺眼的哈、
1: 啊。是的，
0: 再来关注到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9、1米91以及1米74，轴距呢是2米9啊，非常标准的中大型的这个 SUV 的一个轴距啊。但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定位啊，有可能它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中型 SUV。选装行李架后的一个车高呢变成了1米75，侧面的轮廓与体量关系呢围绕着家用场景来设计哈、啊，兼顾到了城区的一个通行与内部的一个空间需求了。
1: 是的，那再来看到它的座舱内部。配备前后双15.6英寸 2.5K 超清大屏，支持110度大范围的角度调节、音响系统是18+2扬声器 7.1.4.2 全景声布局、用于构建沉浸式的一个声场。
0: 对，
1: 门板区域呢选用的是意大利进口的高定麂皮、那内饰呢提供有玳瑁棕、云锦白两款这种治愈系的配色哈，非常的适合，就是比较的
0: 耐看吧，就家用嘛，首先来说是家用，因为它这个棕色的话它可能会更加偏向于行政家用的一个属性、然后白色的话就是纯温馨色了哈。
1: 是的、而且呢还搭配了专属的一个纹理饰板、此外呢车内还提供有景云、清空、坚果、可可两种内饰的风格、以及 AI 极速制冷、冷暖两用冰箱，最快呢10分钟都可以完成制冰。
0: 没错，你看它的一个 内饰风格还不太一样、
1: 而且内饰的一些功能其实还蛮不错的、
0: 对，没错啊，就是据猜测云这个景云清空稍微偏向于这个可能行政属性多一些、坚果可可的话那就不用再多说了，
1: 比较的温暖哈，
0: 能够用可可两个字来命名啊，那这注定来说的话就是可能会偏可爱系更多一些了啊。
1: 是的，可爱系。
0: 没错，然后呢嘉越07呢搭载的是增程的一个动力系统，纯电续航320公里，综合续航1480公里，增程器的最高指示的热效率为48.1%，油电转化率呢是3.54千瓦时每升，32.6千瓦时版本的 WLTC 的一个馈电的油耗呢是低至每百公里4.97升。对于一款中大型的 SUV 来说的话，这个油耗表现其实还算蛮不错的，
1: 还可以，
0: 就是实际工况差不多是在5升上下左右。一般来说，我们平常如果说没有带这种就是混动的一个车系的话，你这么大的一款车，一般来说再怎么你要到10个油吧，十个油是再怎么没跑的哈，它这个只要5个油左右还是算蛮不错的了，
1: 挺省的。
0: 对，并且呢支持30%到80%，最快15分钟高效快充，兼顾到长续航、低能耗与快速的补能。
1: 是的，但目前的话官方呢尚未披露尾部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结合到整车的一个设计语言和贯穿式的灯组风格哈，尾部预计也会延续这种简洁而且呢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处理方式，与车头会形成一个统一视觉的逻辑，
0: 就差不多前脸长啥样后面就是复制粘贴哈。
1: 整车来看的话它是还比较不错的，不可能这个后尾部的部分弄得很突兀是不可能的。
0: 对，没错，它要与车头形成一个呼应的一个效果嘛，保持它一个车辆的一个整体性哈。
1: 对，
0: 在配置层面的话，嘉越07有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与新星航图的 X7 的大模型专用的芯片组成软硬的一体方案，可以

0: 只见单侧余量仅20厘米的一个极窄垂直泊车，然后呢适配300余种的车位，覆盖常规车位以及断头路泊车、离车泊路、一键贴边等多元的场景。随着预售时间的一个定档呢，那这款佳越07在智能驾驶、续航补能与座舱体验的综合表现上面，将会成为其进入到这个家用能新能源市场的一个关键的竞争点。
1: 哎，真是这样。那等它就是正式上市啊，出来以后哈、其实真的又是一款关注度很高的车了。
0: 就这款车，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竞争点在于它的一个定位，对吧？就是家用的中大型 SUV，
1: 空间又足，
0: 对，空间又足，我的配置给的又很丰富，然后我的外观也不难看。
1: 是
0: 最关键的时候，大家都熟知荣威这个品牌，它的定价不可能说啊，我要定在20多万、30多万、40多万的这样一个定价。
1: 对，因为按照
0: 有可能它会直接在15万到20万这个级别
1: 来扎根。对，真的极有可能。因为按照荣威它的其他的车型的一些定价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也是比较平价的哈。相对来说对于其他的车哈，我不是说它特别的便宜，
0: 对，
1: 因为几万10多万啥的出出来，其实大家也都有压力了。
0: 对，没错哈。但是呢这款车的话，具体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定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价位区间15到20万级别，那它拥有这么丰富的一个配置的前提之下，还是非常具有市场方面的竞争力的。
1: 对的，
0: 主要还是看定价啊。在这个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肯定会跟进一下这款车的一个预售价格大概是多少。预售价格完了之后的话，我们还会再来跟大家竞猜一波它的一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哈。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预售价格出来之后，大家先不要慌着马上去下定了。对吧？这个订单一多，它降的就不是特别多。有点太坏了，
1: 这个搁这儿等着呢。果然对车圈是挺了解啊。
0: 你看，一般那种就是预定订单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车。本来可能会降个官降个2万块钱左右的，你订单一多了之后，它有些就降5000，降8000，降10000，最多就降10000左右。
1: 对
0: 啊，对吧？你要给它这种紧迫感，知道吧？预售你去买啥呀？上市再买嘛。
1: 对，
0: 大不了预售前一天我们再把这个订单给它订上，对吧？就享受一下预售的权益嘛。有点太坏了，车企会不会打电话来投诉？
1: 那我们就少说一点，
0: 再来说
1: 注到车
0: 就。关注下车就行了哈。再来关注到，在最近的这个红旗宣布旗下的天宫07车型呢，也将会在9月21号正式的去开启到预售啊。该车定位是纯电动的中大型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B 加级的轿车。被看作是红旗 EH7 的一个继任者，也就是红旗 H7 的一个纯电的版本哈。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面呢，进行了一个大量的调整，提供到了2驱和4驱的2种驱动形式，并且配备了激光雷达，预计呢会搭载到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
1: 是的，这款车的变化非常之大，跟以前的红旗的造型真的是
0: 就是我感觉它有点类似于快跑到自己的红旗 S9， 就是那款跑车身上的那种感觉。
1: 哎，因为它的流线啊，各方面啊，
0: 做得很夸张的，
1: 还蛮突破自己。
0: 就是这款车，我第一眼看过去，我会觉得它是极狐的车型，不太像是红旗的车型。
1: 是啊，我看到它只有一个，就是很标志的一个前脸的那个样式哈。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红旗的这个标啊，就是从前脸，应该是从那个机舱盖的那个隆起的金线，一直延伸到了它的一个前格栅的一个位置哈。
1: 对，一个。竖条，
0: 对，非常的不错哈。
1: 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但是其他的一些造型的话，真的改动特别的大。
0: 对，没错。然后包括说红旗，那天我也有去在车展的现场去探到过那款车哈。红旗的车的话，现在整体来说价格方面分布的还算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它的一个门面车型，红旗的 HS5 啊，这款车我们都知道啊，卖的非常好。
1: 对。
0: 然后的话，它整体看起来也非常大气。我那天在车展现场问那个销售人员，我说以前二十万。上下落地的车现在差不多是多少？14-15万啊，落地啊，各位是落地，
1: 落地
0: 14-15万，然后呢还要给你配一个电动的脚踏。
1: 好的，这个价格确实哈，
0: 非常不错。还有包括说红旗的 H5，这款中型的轿车落地价现在也非常劲爆啊，10来万出头。
1: 哇
0: 啊，这个确实现在红旗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方面也做出来了哈，包括说这个天宫的07这一款车在外观设计上面也做了非常多的改变，然后呢 包括说我们刚才谈到它也是一个混动的一个结构哈，它的一个轴距是达到了3米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整体的升级点是非常多的，就是不知道

0: 这个上市之后，或者说这个开启预售之后的一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湾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9: 危险，
6: 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的环节呢，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些小知识点儿啊。那要说到呢，这个逐渐的中秋佳节，包括说我们的国庆佳节就要来了哈。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旅游的需求肯定是会集中爆发的。那在高铁、飞机都一票难求的时候，自驾游迎来高峰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儿哈。
1: 对，
0: 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因为大家都开始买这个六座 SUV、五座 SUV、硬派 SUV 啊，都是为了出去自驾游的哈。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就选择自驾游嘛，什么此生必驾318，各个地方，因为我们
0: 青甘大环线，
1: 对，主要是我们中国的话，这个
0: 地大物博，确实
1: 旅游的景点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的自然风光真的是绝美哈，
0: 多的不说啊，就是我现在为止，我们四川境内的景点都还没走完呢，
1: 没走完，我感觉五分之一都没走到一样。
0: 对，四川境内的景点蛮多的，各位啊，
1: 是，
0: 就不要有些朋友夸海口说，我四川都周边的啊，随便跟你说个地方，你不一定去过。
1: 是，确实是
0: 这样，确实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啊，就是大家也喜欢在现在的一些小长假啊，包括说长假的时候呢，出去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啊、家人朋友啊，一起去自驾游，对吧？而且就是最近几年呢，新能源的一个发展势头啊，确实是非常迅猛的，
1: 很迅猛。
0: 当然随着一些汽车的普及，自驾游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哈。当然我们现在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强调一些，比如说出发前的检查呀，保持良好的一些休息啊，或者说路线的规划等等啊，大家现在其实做的都比较熟悉了。这次呢，我们主要针对新能源的特点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长途自驾游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哈。
1: 是的，因为路线规划的首先哈，肯定就是自驾游的一个必修课了。尤其是在这个小长假或者大长假的时候啊，有免费高速的一些长假哈，各大高速堵车呢是比较的
0: 司空见惯。
1: 对的，那出发
0: 确实自驾的人群很多。
1: 对，所以呢，做好这种规划哈，就可以很好的去躲避到这个拥堵的一些备选线路嘛等等哈。
0: 对，没错，
1: 就这个的话都可以去选择到的。如果说我做好规划了，我就可以去到一些备选线路。
0: 对，
1: 那去了以后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拥堵。
0: 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出行之前，他说我浪子晓得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嘛，对不对？你去看一下，一般来说会有这个，比如说有些官媒会发文，哪些城市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1: 对，
0: 你去看这个，然后呢，尽量的规避掉那个目的地的城市，或者说，我在周边去玩一会儿也行啊，
1: 对
0: 吧？你不要自甘岗，你就冲击国际了哈。然后呢，这个规避的一些路线呢，包括说一些细节方面呢，这其实现在新媒体就是确实很强大，对吧？包括说一些 AI 智能体也非常强大，可以尽量的，我们就在上面去查询一下，避免是造成一定的一个拥堵哈。而且呢，出发之前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
0: 我天天开这个车有啥子问题嘛，对吧？我要长途了，
1: 就因为你天天开的话，更要去提前的检查一下。
0: 我们把车开到这个 4S 店里边去做一次简单的这个自检啊，对吧？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把问题留在路上，是保证安全的一个前提哈。
1: 是的。
0: 那对于驾驶的新能源的用户来说，除了要会这个躲避拥堵之外的话，规划充电路线也很重要，因为你遇到这个车流的高峰期呢，尽量就不要选择在高速公路去这个休息区去充电，因为你会看到几乎啊这个充电桩就不太够用。那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这个快充充电站去充电，因为现在高速公路的这个出站口或者说入站口几乎都有充电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而且只会越来越多。
0: 对，只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这样下去充电还有一个好处啊，第一，我可以在中途去休息休息啊。
1: 对，
0: 第二，我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美食，
1: 是的，
0: 对吧？然后第三，顺便咱就把电给充了。
1: 其实现在手机都能够查询到有哪些附近啊，有一些什么充电桩啊之类的啊，就可以提前的做好规划。
0: 而且根据到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些纯电续航，你就提前做好规划，我的这个线路上哪些点儿我是可以下车去充电的，然后我在下车之后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提前把这个攻略给做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

0: 一般来说下高速三五分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充电站了。
1: 对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这个中长假的时候，出游自驾游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提前的一些规划哈。
2: 对，
1: 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关于充电站的一个问题，我们肯定要提前的去做规划。
2: 对，
1: 在这个路上啊，有哪些高速口下站之后，会比较方便一些啊，对吧？这个充电站距离高速口的时间是多少啊？以及我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纯电续航是多少？这个呢需要涉及到你对于自己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一个判断的问题。
2: 你不要，但是不要觉得我的车还能够开一个小时，我就真的是直愣愣的一直要开到一个小时再去找这个充电桩的话，可能就有点晚了。最好还是提前做好这个预判。
1: 有没有想过万一这个只能跑100公里，对吧？
2: 就
1: 万一自己的脚法稍微的差了一点，实际只能跑90公里，然后留给自己的冗余就这个95公里，对吧？就只剩5公里的一个距离，然后5公里下去之后，你发现哎，怎么有点不太对呢？还要再继续开一会儿，万一趴窝了咋办？
2: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留够这个充足的一些空间啊。
1: 对，没错，而且要提前的计划好高速行驶多长距离就需要充电啊，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啊。首先呢，就是要平时在自己用车的时候就要多留意跑高速时候的一个电耗的情况，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我纯电车我就只在市区当中跑，上高速的时间是很少的。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车辆在高速上面的一个纯电续航的一个折扣大概是多少哈。
2: 对，
1: 因为一般来说高速的电耗通常是要比低速的电耗会更高一些的哈。
2: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自己的话做好规划哈。而现在呢也是还有不少的新能源的车机导航呢，也会根据车辆的当前电量行驶距离和充电站分布会相结合，给出建议在哪些地方充电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2: 那并且呢这个充电站还有多少剩余的电量提示啊，你单纯在手机上规划路线呢也会更加的实用，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结合着来一起用。
1: 没错啊，一般来说现在的车型，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发展很迅猛，对吧？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也有啊，它会给到你一个非常合理的适合到自身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规划需求。我们在手机的 APP 上面呢也可以去实时的去进行查看哈，这个也可以像我们微信刚才说的，你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经验，
2: 对，
1: 来相结合起来，这样一般来说就不会出错了哈。当然有些部分的品牌的这个 APP 呢还可以提前的规划路线，然后发到车机，这样就不用等在车上再去想这个规划的路线了啊。
2: 是的，
1: 也是非常的这个划算以及方便的哈。
2: 对，
1: 当然有些这个车和人呢啊都要买保险，这一点呢也要牢记了哈。因为出门在外呢有点小意外磕磕碰碰啊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能说啊。
2: 但是我们尽量也不肯定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1: 没错，但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不是推销保险啊，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没错。
2: 对对对。
1: 可以去看一下哈，当然这个推销呢咱就不多说了，就是你看什么样的品种啊，这个这些我们就不多的，
2: 自己做好规划就行
1: 了。对，自己做好规划，就
2: 肯定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都是安全，
1: 对，
2: 然后又快乐的。
1: 这边建议花个几块钱就买个小保险。
2: 是，这确实也不贵哈。
1: 对，没错。再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啊在这个路上遇到轮胎漏气怎么办啊，这个出门在外的话时常会遇到这个轮胎呀、扎钉儿啊、漏气，最好的办法

0: 法自然是补胎，或者说换上这个全尺寸的备胎。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企它没有提供到备胎，对吧？当然如果说到了陌生的地方一时找不到补胎店的话就会比较的麻烦哈。而且呢这个很多的车企虽然说现在不提供到备胎，但是呢它有这个补胎的工具，但是呢对于补胎连补胎工具都没有的车型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还是要去买一瓶这个补胎液来进行备用哈。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一些比如说轮胎漏气的情况之下呢，咱们就可以根据到提示来进行这个补胎液的一些添加，然后呢安全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就及时的找到修车店，
1: 对，
0: 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到修车店再次的去进行处理哈。
1: 补胎液它只是一个应急的一个备用哈，肯定的话你在这个用了以后呢要尽快的去找到这个能够修这个轮胎的地方。
0: 没错哈。当然长途出行安全第一，有备无患，平安归来。很多的时候呢自驾游的质量跟前期的准备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就像我们出去旅游，其实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这些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这个行程路线的。
0: 对，
1: 所以呢自己自驾的话也是要去规划好可能需要准备多的一项呢就是自己的车辆各方面的一个，就比如说充电啊或者加油啊等等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预备方案。
0: 对，提前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准备好，咱们有备无患，开开心心的出游，安安全全的回家。
1: 是的，开开心心过节哈。
0: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演唱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杰伦的经典曲目
1: 安静，
0: 叫做安静。当然看我们唱的够不够安静了哈。
1: 好吧。

0: 一首《安静》送给各位哈，
1: 可以。
0: 当然，大家可能听完之后觉得你们俩才应该安静一些。
1: 我们还行啊，
0: 我们其实还可以了，
1: 对、啊，
0: 也没有特别嘈杂嘛，对吧？好，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以应用场景破局，开启人工智能发展新赛道；
1: 内江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充电；
6: 甜果变甜饮全链条成型，汇源内江果蔬深加工项目冲刺10月全面投产；
1: 瞄准种业芯片攻关，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已经悄悄渗透进内江的各行各业，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机，到城乡上空的智能巡查无人机，再到医养院里的智慧服务系统，工厂车间的智能生产线， AI 技术正全方位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机理。近年来，内江一直坚持技术落地、场景赋能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赛道，迭代推出多项前沿智能技术，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低空经济、现代农业、智慧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实现 AI 深度赋能，让智能技术真正扎根实体经济，惠及民生福祉。今年3月，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在内江成功举办，01万物内江产业基地正式揭牌，多家本土科技企业集中发布前沿技术成果，中科子东现场演示 SkyClaw 城市低空智能体，国星宇航展示雅典娜巨深智能全息训练 AI 云系统，声通科技全球发布银发智核引擎智能体，多项前沿技术集中落地，充分展现内江人工智能产业强劲的创新活力。
1: 在工业生产领域，金鸿曲轴的智能化车间里， AI 系统全程监控生产全流程，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加工、打磨、检测等工序。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累计实施53个质改数转重点项目，推动531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上民用、数复制。其中金鸿曲轴全年生产效能提升1000小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00万元，成为内江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

0: 如今内江的 AI 应用场景已经遍地开花，700平方公里空域实现智能巡查全覆盖，川南浅丘智慧农田入选国家公共数据示范场景，19个优质 AI 应用场景纳入省级清单。接下来，内江还将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新动能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专家授课辅导，为全市干部和企业家赋能充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夏奇以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为题，系统讲解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为内江做好数据要素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和安全管理开阔了思路。高级工程师李鹏熙围绕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的选择运用技巧。行业专家林立志则以人工智能场景招商为题，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把脉重点产业应用场景，提出人工智能场景招商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精准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和政策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聚焦智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同时，希望企业家转变观念，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加快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0: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俊主持，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勉励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永保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中积蓄本领，未来再与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1: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应急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转作风、提能力、重实干、强队伍为抓手，奋力推动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城管系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深刻把握党代会总结的5条宝贵经验，紧扣全市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找准城管的定位，认领城管的任务，扛起城管的责任，把党代

0: 外汇精神转化为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的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里，技术人员正忙着对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园区先期布局的六条果汁灌装生产线，目前已经有三条启动试生产，剩下三条正在安装收尾，全部产线预计今年十月就能正式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介绍，汇源选择落地内江，看中的正是这里成渝中间的核心区位，以及周边富集的特色果蔬资源。以园区为中心，资中血橙、安岳柠檬两大全国顶级特色水果产区都在短半径配送范围内，鲜果不用长距离跨区域运输，直接大幅压缩了原料成本。今年初试生产启动后，首批就采购了60吨资中血橙、NFC 血橙汁、血橙精油等产品，已经顺利面世。和生产车间同步推进的还有智慧冷库建设，目前先行建设的10万吨智慧冷库主体已经封顶，这座冷库有27层高，能实现0到18摄氏度的精准温控，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能耗比常规冷库降低85%，人力成本缩减80%，鲜果损耗率几乎为零。作为总投资5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炼竹项目，这里全部投产后，年水果加工能力可达40万吨，每年将投入约4亿元收购资金，稳定带动周边37万亩特色水果种植，直接惠及10万农户。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甜果到甜饮的全产业链条，正在甜城内江加速成型。
0: 近日，内江黑猪产业学院正式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成立，这是全国少有的专门围绕地方特色畜禽品种打造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为内江正在建设的百亿级内江黑猪产业集群定向输送全链条技术技能人才。内江黑猪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已达53.3亿元，今年成功获批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扶持。此前产业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质保护人才紧缺、标准化养殖技术薄弱等痛点，将通过产业学院的定向培养模式逐一破解。产业学院将采用校行企三方联合带教的模式，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定向培育育种、养殖、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搭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养殖技术攻关成果直接落地产业一线，为川南乃至成渝地区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筑牢人才底座。
1: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片区61亩向日葵长势喜人，绿意盎然，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面进入盛花期，届时将变身浪漫金色花海，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连片的向日葵青苗整齐挺拔，青翠繁茂，层层绿意随风摇曳。田间地头里，管护工人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全力护航花苗茁壮成长。据了解，这片向日葵于7月29号播种，目前有油葵、彩葵等多个品种，其中油葵株形挺拔，花盘硕大，盛开后成片金黄，彩葵色彩丰富，花色别致，观赏性极高。黄金坝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保障花苗如期盛放，基地每日安排20余名工作人员凌晨4点便上岗。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2: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2: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2: 再来关注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店长、店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电信营业厅前台，工作地点在威远县延陵镇，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汤老师1899054-3829。
2: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

0: 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库管兼叉车，1名叉车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于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普工、临时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70到180元左右每天。
1: 还要招聘5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

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0: 唉，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到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AI 视频剪辑师，1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电商运营，一名新媒体运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7690890311，17690890311。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3: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2万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3: 再来关注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

0: 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来关注到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2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钱一个赔不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了10万，那边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人，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布了喽，这个必须的政府批批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批难费好多钱？一个就是吧，这个就是那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

保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艾园、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工业镇贺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81982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

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

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2: 说点短片，能够聊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肖刚方言。大家好，我是肖刚刚。世界奇迹的日就是谐音，就要奇，就要奇，拦都拦不到我，我就要奇。这个日子并不叫我是2017年在这里。

当时的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企业摩拜单车，现在好像在美团收了嘎，反正跟联合国什么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世界资源研究所，总之呢，国际上大家两个绿色出行呐、爱护地球啊之类的逻辑嘎，搞了这个节日。2017年好像当时还有个说法是自行车诞生200周年，我自行车这个发明嘎，也还是有一点厉害的，不用油，不用电，自己靠就靠飞转，是吧？然后呢，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共享单车又爆发式的增长，每啥子摩拜呀这些单车老板就拿到钱了，就整点这种实际影响力还是都不错的。现在共享单车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一种完全透明啊，就是没有存在感，但其实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完全是离不了了的。不过它现在涨价涨得有点厉害。你说这个东西它是世界自行车日，世界上专门世界有个世界自行车日，是5月份好像吧，咋个？但我们这个呢是叫骑行日，我们就要骑。是因为这个也不光是说摩拜单车个人搞的耍，啥子全球好多一些城市，新加坡、伦敦、曼彻斯特，噶好多一些方都认。因为确实噶，我们中国是共享单车的中心，自行车从当年我们中国是自行车王国，到好多年自行车都不啷个骑了呢，现在共享单车都满街摆起，一度有点共享单车成灾，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噶？哦，现在还有共享的电瓶车、共享的板板车，啥子都有。今天我们的那个世界好好耍，稍后也跟大家带到了关于这个骑行的一些乐趣。世界好好耍，等会儿来听到一下。来哈，我们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先把段子跟大家分享起。看我们听众些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一些段子。因为男听众分享了自己家里边两口子搞笑的一个事情，来说晚上口渴了，我就接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头，结果搞忘了喝了。中午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媳妇儿的 QQ 签名写的是：哇，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早上起来发现老公给到的一杯白开水。哇，我现在好担心了，我也不要把真相告诉他，其实我只是搞忘了喝了。你没得那么幸福啊，我给倒了白开水，我给你白倒了一杯水，倒了白开水。来，小好可以当饭吃。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了一个段子啊，有一个网友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外国人的一个段子，说有一位先生，一位 gentleman， 他家里面的电话号码就是特的 long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先生家里面的电话号码跟一个叫 Lucy 的女人的电话号码非常的相近，而这位 Lucy 呢，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因为白天晚上啊，总有不同的人打电话过来，指名点姓的 Lucy 在吗？你在 Lucy， 我要叫 Lucy， 找，搞得这个 gentleman 先生呢是屡受打扰，非常的烦恼。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解决了这个困扰。只要再有那些追求的打电话来找露西的时候，他一概以前很不耐烦的，以前都回答的：“你打错电话了，你打错电话了。”解释的不麻烦的很。现在这个尖头们先生心平气和的跟对方说：“你找露西呀，等一下他在洗澡，他在玩洗澡呢，还是我在他那洗澡啊？你们打嘛，哥。”我们已经洗澡这种事情都不背人了，你看着办吧，讨不厌的不得了。电话真的骚扰，来，笑话可以当饭吃，爸爸张佩奇。感谢我们的评论哈，有各种段子啊，调侃的网文呐、好笑的啥事情呐、新闻点评呢，都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的角落。小刚刚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还发过来，我们直接看到的，笑话可以当饭吃，拜得起。来看我们这个听众哈，分享了一个有点暧昧的一个段子，说第一次去那家粉红色的洗头房，哇，好激动呀，好激动呀！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坐在那里有7-8个妖艳的妹子齐齐的看过来，我脸一红，我鼓起勇气，我羞涩的说：“快递，请问幸福的小母鸡是哪个呀？有你的包裹，你送快递，我真是。”好激动啊，也不晓得嘛，我们对平常生活都是在家里边洗脑壳，有时候别个也洗我的脑壳，不去粉红色的地方洗脑壳，你要去粉红色的地方洗了脑壳，警察叔叔洗你娃的脑壳，你信不信？小课堂完成，来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来的段子啊，一个听众也是网上找到了一堆调侃那种段子，说：“哎呀，有些人的脾气不好，成绩不好，气质不好，性格不好，长相不好，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还胃口好。”这样子上讲。
哎呀，你们知道我的手机有多卡吗？卡到啥子程度？电池抠了，我屏幕但是亮起的，我手机那么卡了。哎呀，很多人发现自己在钱、权、女人的问题上面比不过别人，于是就开始试着在道德和人生境界上做文章。我觉得这个，既是一个段子，又有点厚黑学，还有点人生的一个洞见。那就说大家社会，我们经济社会嘛，大家努力打拼工作啊，拿事业成就拿来说事，这些拿不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跟人家道德绑架啊，站在道德制高点呐、但有时候我们也站在道德制高点整人家，也不指责人家，因为确实比不过他了，也只有个说点嘿打不胜不胜的，我打坏得很之类的个，也要不得。小话可以当饭吃，看每个听众分享的有点心灵鸡汤感觉的一个文字，说有的人的旅行就是挑一个明媚的天气，说走就走，只带2块钱，买一张票，随便上一班地铁，不看这个蜂窝网啊，不看这个旅游攻略，不问方向，也不问终点，擦拭在这个城市中蒙尘已久的心灵，卸下那厚厚的伪装和防备，我用心的去拥抱这个世界，用心的去和每一个人交谈呢，我要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感激，我就说谢谢谢谢啊，行行好，给点钱吧，谢谢谢谢。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我谢谢你们全家，给点好，就是当讨口子就笑话可以当饭吃。刚刚林总从各个平台分享了一些段子，这个就是由我们一个听众发在群里头的一个段子，说今天有关方面对以下7个成语重新做出解释，现公布于本群共享，望各位群友认真的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第一个成语无微不至，什么意思？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要去。度日如年啊，是表示日子过得非常好啊，每天都跟过年一样的，过年一样的度日如年啊。杯水车薪，形容每天上班办公室就喝杯茶，月底就买得起一辆车的薪水就拿到了。见异思迁，就是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过去他那儿住，见异思迁。语重心长，就是别人讲的话重了，我心里头怀恨很长很长的时间。知书达理，就是经宵的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学会打理，就是要送礼。朝三暮四，就是早上3个人都抵住，晚上呢就4个人打麻将，朝三暮四。可以，小话可以当饭吃。来看听众各个平台分享的那段子，来看有个网友分享那个老年人黄昏的那段子。有两个老年人认识好多年了啊，有一天这个老头鼓足勇气问老太太，你愿意嫁给我吗？老太太也想了一想说，我愿意。第二天早上老头想不起来，老太太是咋个回答，愿意还是不愿意了，就打电话过去问。老太太想来想说的是，我说的是我愿意。老头听了非常高兴，他说的是我愿意，我也想起来。没想到老太太又继续说，哎呀老头儿，幸好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想昨天是哪个跟我求的婚了，我我也接不起来了。这老人家是记性不好了，但这就爱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要低小老狗的反正。来看没有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那个段子，说的是啥子啊？家里边的一个段子，说爸爸跟儿子在卧室里头谈判，妈妈呢就在边上旁观。这个谈到激烈的时候，这个儿子就说：“我要让妈妈来帮我，我要让妈妈来帮我。”爸爸一听就笑了：“哼，妈妈那是我媳妇儿，她会帮我的。”儿子斜了自己爸爸一眼：“哼，你们两个算什么？我和妈妈是血缘关系，你们两个不过是男女关系。”没关系，所以说的很啊。这都是我们听众去分享的段子，小孩可以当饭吃。换个角度，

锁定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香港方言，我们正在摆的选世界，好好爽。9.17时间骑行，好像有一个自行车是在6月份，但我们这儿主要是讲骑行，骑英国来嘛，9.17。

就要去，哪个都拦不到。好，办个月卡更要去，更要去。共享单车到处都是，还有骑共享单车骑到西藏去的，嘎，我川藏线共享单车之旅就感觉有点过分了的。不过总体来讲呢，骑行是一个现在越来越普及的一个运动，我们的绿道啊，然后呢各个地方啊出行啊，嘎，骑的自行车又环保又锻炼了身体，而且现在导航上面专门都有骑行的。哎，对了，最近我在高德地图是录了一套这个导航的一个系统，应该这两天大家是不是下载到了，在高德地图里头就搜了，刚说的说话看了，反正最迟国庆节要上线，其中就有骑行的部分，是吧，陪着罗杆，陪着你骑步跑步啊，陪着你什么骑车啊之类的，跟你摆起那么能安逸的很高。这样呢，当然是大家自己在高德地图搜一搜，世界好好耍。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2: 说点咱们一零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肖刚刚演的，你好，我是肖刚刚。世界骑行日就是谐音，就要骑，就要骑，懒都懒不到，我就要骑。骑行是膝盖友好型的一个运动，跟跑步相对比嘛，你要跑步，你整个肚皮、屁股全部都整在膝盖上，是吧？本来自己的体重都百多斤了，然后一跑起来、跳起来，膝盖就要承受自己体重3-5倍的一个冲击力。但回来讲，科学的这个骑自行车就不一样了，你自行车把整个屁股墩儿都靠在坐垫上，是吧？你坐垫在支撑，膝盖受力通常就只有体重的一半，或者就算你有时候松了松的，也就是1.5倍，噶。它属于是低冲击的一个运动，就是说你又进行了运动了、活血化瘀了、各种健康啊、有氧了，同时呢还避免了膝盖软骨的一种硬碰撞，噶。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运动。
1: 世界好好爽，
2: 世界骑行日就要骑就要骑，骑行能够锻炼大脑。我自个还是少有就想到了，一般说锻炼肌肉啊、腿杆呐、啥协调能力啊，骑行说的是能够促进大脑海马体体积的一个增大，有助于延缓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力衰退。那跟跑步啊也都差不多吧，但你其中特别说到的是，你的两个脚交替的踩踏这个蹬蹬呢，就左脚踩一下，右脚踩一下，左脚踩一下，右脚踩一下，这样子呢，你左右两侧的大脑会同时得到开发，你懂吧？防止大脑的早衰，也就你跑步的话，两只脚基本上一直在站起在上，是不是？但是你要是蹬自行车，就蹬一下歇一下，蹬一下，每两个脚换都在，大脑在不同的切换支配哪根脚杆，这个还对大脑的左右脑两个脑子，哎，今天那边那边干的，我那要去骑一下去啊，哥。师姐，好好耍，一起来就要骑就要骑，师姐骑行日，好好耍。骑行具有后燃效应，就常常来说燃烧你的卡路里，啊，这个骑行能够高效流产值，这个都说得过去了。但它有一种叫后燃效应，后燃效应的是就是你骑行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再骑了，但你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脂肪的效率啊、就是在脂肪啊、热量燃烧这个效率吧，仍然还会维持几个小时。就这种运动本身对于肌肉的持续处于这种状态，应该是有好处之类的意思嘛。而且它还可以改善血管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晓得的运动嘛，肯定心跳会加快嘛，这个血液速度一快的时候，其实对于血管壁唰唰唰不断的摩擦，唰唰唰不断的冲刷，唰唰唰产生了一氧化氮，唰唰唰，是吧？它针对这些物质能够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改善血管功能、什么心脑血管健康啊，一个就血管健康啊，一些运动啊，都是说得过去的。
1: 谢谢，好好爽。来看一下，就要骑骑行日，
2: 骑行还能够改善睡眠，强化骨骼，哎，各种好处多得了。改善睡眠这块呢，就说得过去了。因为本身你运动了累了，那就更容易熟睡一点。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调查数据的。比如本来这个人久坐不动，然后呢，就各种原因失眠，很多你失眠了这时间跑步，哎，也多少能够累的就睡着了吧。我跟你说，失眠的原因很多，但长期因为久坐不动啊、工作这种习惯而导致失眠的患者，我在专门调查的数据，你一天骑个20-30分钟的话，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一下就减一半，总睡眠的时长也会增加将近1个钟头。基本原理来朴素一点说，可能就是刚才说的，整累了嘛，倒下去倒头就睡，是吧？你看农民伯伯挖土搬粪，是吧？倒头就睡，搬石头倒头就睡，那真的是。然后来强化骨骼也是说得过去，因为骨骼本身你运动嘛，它就能够促进它骑行的时候骨骼适当的受了点力，促进钙质的一个吸收啊，然后起到了强化骨骼。

0: 给那个作用，然后呢骨骼出了所以沉重啊，像屋内都不内着外啊，造血呀、啊、储存钙呀，这都很重要的啥个，所以把我们的七星运动坚持来。师姐好好说啊，七星运动说一下，那么说了这么多好处，我们再来说这个七星本身，它还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了。比如骑行了之后，马上坐下来休息，这个是要不得的。有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那种骑自行车骑得累得不得了，就看到前头是个草坪，直接往草坪里头累，嘣嘣就想把自行车一丢，人挂就躺在那个草坪上面摆一个大字，叫我们摆一个台子，我就是对吧？然后。摸一瓶可乐咕噜一灌，哇，酣畅淋漓好鬼。但其实这个是有危险的哈，年轻人这样子做来好像也不见得哪个出了事，但你也不晓得你现在年不年轻，现在熬夜的人，年轻人心脑血管的问题的人也大有人在噶。总之这个气兴奋气累了之后马上坐下来蹲下来，是会导致你的下肢血液回流会受到阻碍的，影响这个循环。本身来说哈，就比如不出大事的情况下，你的肌肉疲劳可能都会更重，严重的时候就可能有些运动血了，或者压在那儿用在那儿是有的。所以正确的做法，骑了自行车下来，再推起自行车走一阵，是不是嘛？等到这个心率慢慢的平稳了，把自行车甩在一边，稍微走路缓步一下，这都是对的，是吧？总之，当安全了，健康是目的噻。师姐好好说啊，九幺七师姐骑行日说骑自行车，就是秋天骑自行车出行，饮性失水。这个秋天本身空气比较干燥，我们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棒棒的。大概呢，冬天是怎么哈？从秋天就开始，不像夏天雨水多了嘛，空气干燥嘛，包括我们说山林防火。也都是秋天就开始那个工作，然后呢，秋天因为这种空气这种干燥，所以当时你骑自行车，你会张起嘴巴哈出来的气，在附近骑的那个空气里头就不滋润了，你懂吗？相当于你嘴巴里头、肚囊皮里头含有水气的这个空气都在哈出去了，再挤一口进去的，不挤，挤进去，然后
1: 老师哈，
0: 就挤一口进去，全是干裂的空气哦。那么这样子就当时，其实虽然说你因为秋天嘛，秋高气爽，它凉凉快快的，哎，觉得今天没有出啥子汗呐，汗也不多，但其实身体处于饮性失水那个状态，就跟那个狗儿在吐舌头一样的，吐舌头就把水分都蒸发出去了，缺水就会也导致到疲劳。肌肉的痉挛啊，判断力下降啊，判断力下降了之后，自己缺水的问题更判断不到，是不是啊？因此说，秋季骑行啊，同样要科学那个补水，它不像夏天那样子出了很多汗，你意识得到，口干了意识得到，啊，该要带一瓶什么电解质啊，什么矿物质水啊那些，还是带到去，来。师姐好好说啊，来说到师姐骑行日骑自行车要注意，秋天骑行还有个注意，秋天的落叶是阴性杀手，因为秋天嘛，就是万物凋零啊，树叶飘落，一叶知秋啊，树叶儿往底下掉了，看的是一种浪漫的一种意象，但你去脑壳往里掉树叶了，底下走错了也是危险，但更多的其实是秋天这个落叶，它可能会比如说那儿有个阴茎盖盖掉了，就跟着叶子树枝盖着了呀，而一个坑坑洼洼，是不是真的你骑自行车都不说阴茎盖盖这么大个洞洞，就光是拳头那么大点一个小坑坑，然后叫树叶挡着了，你要骑过去啃一下，有时候快速骑行的时候啃一下倒是危险的，啊，包括树叶底下盖着有小石头，包括像秋天你要骑点雾打点霜，叶子本身它早上有露水挂在上头呢，就总之会非常的湿滑，很容易导致侧滑摔车子的，啊，所以大家骑行在路上面，但凡遇到路上面有树叶的地方，其实是尽量应该避开的，实在避不开呢，提前剪下树，保持车身直立，你不能在那儿压弯。哦，你还在那儿漂移，你一漂移啊，整个树叶上面水儿就缩出去了，包括尤其你比如速度飞快的，再看到有树叶急刹车，急刹车刹在树叶上面，它就不是你的轮胎在摩擦地面了，你懂吗？你的轮胎是橡胶，是设计了的齿轮，那个跟路面尽量的摩擦系数高，但树叶它是光滑的，出了声就戳出去了，嘎，急转弯或者突然猛烈刹车，在树叶上头都有可能戳很远，哦，摔一跟头，膝盖头摔得心痛，咦，想起多火。
1: 师姐好好说啊，九幺七来说，九幺七自行车的朋友们骑行注意哈。
0: 好，最后再说一个关于这骑行吧，既然是九幺七世界骑行日，大家呢绿色的出行、公益的环保都考虑了，又锻炼了身体了，但锻炼身体这个事情原来我都行了好久的一个事，就是说骑自行车得前列腺炎，我甚至有传说骑了就不孕不育，因为骑自行车

0: 天想到那个逻辑，就是那个坐凳呢也不当个官，尤其像我们那男的一屁股坐上去是吧，还有一些胖哥哥一屁股坐，你把屁股把整个坐凳都摸完了，然后其实就是会阴部，整个人的体重就屁股的底下，嘎，应该叫任脉、督脉、会阴部那个地方承受了整个体重一样的，感觉你那时候运动了，全身就只有会阴部，有没有运动，又在低头，有时候低久了之后酸麻，甚至有些低久了
1: 尿都排得分叉了。
0: 前列腺低到那儿是有这个情况的。这个呢，科学的讲解，嘎，一般这个包括那个什么是环法自行车赛那个冠军阿姆斯特朗啊，是不是，嘎？他实际上，他的骑自行车后来得了一个病呢，跟这个骑自他不是骑自行车得的病，他是另外那个病哦，跟骑自行车没关系的，也是穿着匣子下的呢。反正就是我们普通人骑的自行车肯定没人家什么世界冠军骑的那么多，练的那么多。第二呢，你骑行的时间也很多啊，而且骑完了就算有刚才说的会阴部短时有点酸麻呀、排尿有点分叉呀，这稍微一哈就恢复了，嘎。这个没得明确的。表明说长时间骑自行车会引起什么男性女性不育啊，没得那个事情的，放放心心的骑起来，师姐
1: 好好耍，没得自行车骑起来健康的不得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松筋烤全。

0: 阳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06-222。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宽窄巷子，由刚刚好剧场罗刚新派评书跟大家讲一讲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下了。正所谓事业初心赚百万，寻衅肃静祸成烟，纵火凶徒终伏法，甘重初心在扬鞭。现在一个定场诗就把那种说评书的感觉要吊起来。定场诗来东一句西一句，就是有点预告故事情节，里头有烟有火，嘎有啥子伏法。其实今天就是一个刑侦故事了。这个是接到前天讲的。上回书我们说到的是1998年的3月15号凌晨，日子也很好记，315。按说的要搞做销，按他要做大生意的。结果凌晨10点钟，许昌县城半边天照，火光进得通红。就是胖东来当时的店子还叫胖子店，望月楼是他的第一个店，就叫望月楼胖子店。哦，这边胖子店开始已经挣到100万了。你想个98年的100万是100万的，挣了钱之后他很高调，跑去北京那儿去找到说我要捐钱，我国家买航母，我要捈钱。捐了钱之后，捐2万块钱，央视弄起来采访，反正整个人是春风得意，各种高调，既挣了钱又扬了名。风光无量的时候就出了这个事情，一把火红就烧起来。他那个地方叫望月楼胖子店，是因为那个宾馆叫望月楼，整个那栋楼就是宾馆修的，一楼的底商就租给于东来老板卖烟啊酒啊，后来开始做整个百货生意这种。然后二楼以上就是宾馆本身在开起，在晚上住起人的，你些火烧起来会吓人，是吗？这个龙门阵摆起来呀，起因就从许昌当地有个小混混，有一个街娃叫袁和平摆起。哦，这个人呢要摆他的一个老大，当时在许昌有个黑社会的个头目，江湖人称梁三儿、梁三哥，本名字叫梁三弟。哦，他的手下有一个叫袁和韩和平。然后呢，事发的前几天，这个街娃韩和平就带起两个小弟跑到胖东的店里头，比较类似买烟买酒啊之类的嘛。就看到人家那个服务员有点漂亮，哎，小娘子，哦，你这个烟掉了啥子？那就撩人家是吧？语言轻薄，有点调戏骚扰。然后他这个明显还是有点招人讨厌噻，人家男员工小伙子，他看得过你这样子对我们妹妹呢是吧？也不一看是该玩，也不太敢惹，但是好言相劝，就哥你要不得，嘎，我们这儿卖烟你爱要买好。袁和平就觉得塞了他的面子，我在哪个饭馆哪个什么商场，那不是先挑到哪个挑到哪个的，嘎，当场就把人家那个男的服务员打了，打了不解气，柜台也砸，临走撂了就狠话：“你晓得老子是哪个吧？你晓得老子，老子是梁三哥的人。”因为当时一在许昌说梁三哥，那人人晓得是吧？谈之色变的。说完了之后，这个人是扬长而去。你说到这儿把这个梁三哥点得这么神奇呢，我觉得要插播一下梁三最后的结局。这个人已经考了砂锅了，三哥不拽，三哥一考，啊，这个人是官方定了性的，就是一个黑社会分子。但是呢，刚才说的不是胖东来的那个望月楼胖子店叫火烧，还真不是他喊的，就纯粹是他的这些手下，从挑事策划到后来作案，都是这几个喽喽干的。这个梁胜利梁三哥当年那在许昌真是一号人物，嘎，这个人是，你想这是1998年发生的火灾嘛？他在道上混了10年了，88年在许昌一说，梁三哥就开始认得到了，招兵买马，人最多的时候，那娃手下143个人，你看有零有整那些，为啥子吧？因为后头是按照这个花名册抓的，清晰的抓了143个，知道吧？被捕的时候，143号人全部那儿抓起，然后翻出来枪啊那些16支。子弹400多发，我一伙人就在许昌城里头，就是动不动哪个脸色不对就拿枪逼起，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就那样子拿枪威胁人家，动不动就砰打一枪，伤不伤人是回事，就震到人家嘛。当时在河南算是相当少见的特大的涉枪的黑社会这个组织。后头这些案子全部查实了的噻，查实的案子都81起，罪名刑事罪名14项，

整个刑法从第一页到最后页放那个面，你知道吗？哦，然后手上四条人命，就这帮黑社会四条人命，伤就更是无数了。然后整体涉案金额说是千多万。啊，那这个梁胜林，你说当年这么一个黑社会，他就到处去抢钱吗？不是，他最开始做合法生意的，他搞货运，知道吗？只是呢，人家搞货运嘛，就比哪个拉得更勤快嘛，他就是拿枪去逼人家，拿来我运，知道吧？就暴力火并，哪个抢他生意，他就拿枪逼到哪个，强买强卖，先就把许昌的啥子布匹市场、货运市场抢了，后头感觉这个东西抢不抢，几辈子抢得致富了噶，他就开始。又开始修楼房啊，搞地产了噻，他就开始插手一些工程，哦，开始敲诈勒索，甚至直接绑人、绑票、强迫交易，反正哪个不顺就拿枪抵到人家，晓得吗？挑脚筋啊，这些事情都是在那个案子里头有，就是现在缅北那帮人干的事情。当年，哦，这是祖师爷梁山哥当年几十年前就干这个。而且他有了钱之后，这个人他还就开始就整那个什么无间道啊那些了，就开始拉拢腐蚀一些公职人员，整点包袱山啊之类的，反正很坏。当年做的是个人狂有天收，全国扫黑除恶行动是好久，其实2018年才全国性的扫黑除恶，是吧？然后这个梁山哥太恶了，国家提前给他定制了一款专用的。2000年就把他玩收了，提前十几年，就我估计后来国家专门扫黑除恶整体行动就是从他这儿得到这个启发。2000年的时候直接中央就挂牌督办的这么一个案子就弄他完，对吧？然后呢一看也是个人接不接他的电话呀，打了串呼回不回，就明显不一样了噻，有风声了。哦，这梁胜林闻的味道不对，连夜就跑到杭州躲一阵，躲到当年2000年10月份的时候，杭州就把他抓了，抓了之后第二年就判数罪兵法，直接就判了一个死刑，第三年就把沙锅给他烤了，晓得吗？哦，这个是很脆的一个案子，直接就判了的。那么回来讲，这个梁山哥在这儿就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黑社会而已，真正这次这个纵火案是他底下的无数楼楼当中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就三个可能说起来都记不到，有这个员工吗？我不晓得，是吧？喊火皮儿，喊火皮儿，哦，前年跟我那些大前年，是吧？认不到这个人，但这个人这次把这事情真的很恶心。这个该玩韩和平带走两个小弟，刚才不是胖东在那儿去骚扰，后来又跟人家打又砸，整的还不解气。接下来十几天，就隔两天又去，隔两天又去，看到人就打，就挑衅。服务员起码肯定人都是哪个刚跟黑社会两个刚挨上，但那都是他就越整越过分了，因为他不解气，知道吗？好，到了3月4号的这个晚上，袁和平又带人又去打又去砸。这时候，于东来老板就来了，就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说是撞见嘛，但我觉得肯定员工报了几次来说啊，说老板儿，那戒指天天来整，这明天315你还搞促销搞串串来说，那见到人就打就赌，可能这几天是造势，怕315我们搞不成促销了。这于东来老板是专门这天晚上来就撞到，撞到肯定那跟员工扎起噻。而且说实话，于东来也说，让我也去，他就原来去山西去收过矿的，我也跟狼搏斗过，我也什么强盗什么偷官啥子没有看过。而且你看，我刚给国家捐了2万块买航空部件，都有我的份儿，是吧？你说给你吧，有航空部件。央视采访过他的，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某种上是他那种，当然人生意做得大，二一个呢，其实有点高调嘛，反正那几爷子有点看他不惯那种，有点穷都他来，晓得吗？反正这儿一发生冲突，于东来的人肯定也不让，堂一推我上之间，是不是嘛？赶紧打电话就报了警了。你报警肯定起作用噻。哦，这个该玩袁和平这帮子人，那就一信心的样样的，就警察一来就不能跟警察横噻，就灰溜溜的走了。但一边走一边觉得老这个脸咋？我要这个是吧？射在这儿了，老二天在许昌城，我喊火皮儿啷个混是吧？当下回去喝酒转桌子凳板凳的嘛，就在圈子里头放话啊，哪个帮我弄他啊之类的，就找一些狐朋狗友。这儿就要说找到有三个人，都是角色，一个叫张东营，书中暗表此人是这次纵火案的主谋，策划就他；还有个叫穆涛的，还有个叫王东伟的，啊，这几爷子个个都是角色。先说这个张东营，这个主谋，这个人，原来当过兵。后来又坐过牢，就是社会越来很复杂的一个人，导致了他也很复杂。你说他犯罪了，我一来就冲动就。

融入之后吧，他有很有反侦察意识，是吧？心思很缜密，躲躲藏藏的啊，啷个设计后路啊这些啊，你后头判案的例子都公布出来了的。这个人也卖个正经职业的，然后狐朋狗友些就是麻将馆啊、棋牌室啊、喝点酒、打点牌啊，就这样子。哦，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宽窄巷子，又刚刚好聚上罗岗新派评书，跟大家讲一讲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下了。其实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韩火皮儿到胖东那儿来打呢，其实那个韩火皮儿跟他那个认都认不到，你想嘛，两三个一百多号员工归来，哪晓得你是哪个部门的，叫认不到，也不是上下级关系，可能就是几个混混点头之交，只是江湖上都打的是两三个的一个旗号。只是这个张东营这个人呢，就是他可能像江湖上立点威名呐、哦哪个又是哪哥跟你撑起啊，有那种爱揽事这种，我们就报仇，是吧？啊，就第一个叫张东营，第二个人呢叫穆涛，哦，这些名字大家可记可不记？我等会儿都可以跟大家讲。穆涛啊是这个张东营的一个跟班儿，也无业青年嘛，哦，跟着这个张东营到处混嘛，打个牌呀、啊，那些。这个人呢，属于比较胆小怕事，哦，这个要特别提哈，一个人胆小怕事是个优点。你后头犯那么大个罪，跟你胆子大不刮了，我里头有两个盲事儿就找弄挨呀了的。这个胆小怕事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嘎。然后还特别提他叫胆小怕事的人，他妈也是一个就可以特别划个重点是，他妈原来是属于那种，就是像原来我们成都惠府那边有二手自行车市场。

他那一条线就从韩河片窜到张东印这儿了。张东印已经就是习惯了这种就装大尾巴狼嘛，嘎，我就拉敢弄我的兄弟，看我们顺的兄弟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看我这个人字忍不忍啥，就属于那种。当时他就尤其吸睛，我要敢报仇，然后张口就说出来一个，啷个报仇呢？弄他。他这个人呢，就真的心头有那种就蛮反人类的这种东西，他直接想到的就说，就是弄把火搞完烧了，晓得吧？张东印直接想的就是纵火这个事情，而且他就从这儿想到这个念头，兄弟关系布局，他就马上进入另外一种犯罪分子那种冷静的逻辑里头呢，他就开始部署了。我二哥冲动是个魔鬼，魔鬼就喊了声要点把火，然后他又有心思缜密的，马上就，因为他不是在那儿棋牌室那儿打牌呢，打的就突然间那个老板，他就喊那个棋牌室的老板，咦，我看你打酒那个桶桶是不是有空的？他就喊老板整了一个25升的一个就白酒嘛，原来那种，嘎配发用的25升白的塑料桶桶，你那个桶桶拿来我用一下呢，桶桶他就拿到爪子装油的嘛，而且当时他就已经心思缜密到跟那个老板。二天哪个要问说啥子桶啊那些，你莫说是我拿起走了哈，他就已经开始布局下一步了，就桶桶我拿的，你就把桶桶都拿过来就说你不要说是我拿了哈，知道吗？然后就带到他那几个喽喽，把那个桶桶拿起跑到那个许昌城郊外，就还是跑得远一点，找了个加油站，来我家90号油满满杠杠一桶桶加起。然后他不是刚才说有几个跟班呢，先前不说这个胆子很小，那个跟班叫木涛吗？就那你看胆子没得出息，他看不惯这娃，你娃肯定要走漏风声，那看你娃就是个叛变我的，他胆子小，你给我留在原地哦，你不要去那样子，你如果算参与了，你的摩托车参与我们的活动，一起去搞团建，他就把这个木，用你娃胆子太小了，留在原地等着就是了。但他木涛有个摩托车，当然用你这个来。好，这个真的哈，后头破案的关键就是这个木涛，就胆子最小这个娃。然后他不是嫌那个木涛胆子太小了呢，他又整个胆子大的就又打传呼，哎，对对对，叫96991呼，什么328778元那个陈华台什么台又呼，好呼来了另外一个盲僧，这个人叫刘俊涛，哦，我们喊盲僧二号，反正就有两个盲僧了嘛，嘎。到案发就是1998年的3/15，3月10号凌晨4点过。哎，真的，你要凌晨半夜有人熬夜，1-2点还有人走，真到3-4点钟是多熬夜的都遭不住了，是吧？是睡得最戳戳的时候啊！你说这帮人，你看嘛，作案这个时间选的，真的这种开烧烤啥味儿了？这帮泯灭人性的这帮家伙哈，算是搞成那个犯罪联盟，两个盲僧加上这么一个策划的，加上个手车车的啊，就一起来。好，这个最后来的这个二号盲僧刘俊涛，就把那个胆子小的木涛的那个摩托车骑。二号盲僧一号盲僧叫那个王东伟说：“来，你上摩托车。”好，你看这个事情里头就没得张东印的事，我们是动脑壳的，晓得吧？就喊这两个盲僧把刚才他去买的那个汽油骑起那个娃的摩托车，一路就骑到了望月楼胖子店的门口。两个人就这样子听自己大哥的话哟，喊烧就烧哦，汽油砰砰砰就往那个碰东来的那个卷帘门上面泼，门外头墙上面泼，泼完了之后打火机一点，腿儿往那丢。可能这是电影场景啊，还舍不得那个打火机，点完了拿起打火机走，骑起摩托车是分头逃窜就躲起来了。你想哦，凌晨4点，那街上哪会有人嘛？是不是嘛？就没在哪个及时发现的，那个火就轰起来，而且那火苗子秒秒钟往上面窜了，炯炯炯炯炯，木头的、塑料的，是不是嘛？包括店铺里头有货物，你想嘛，他本来碰到那起家是卖烟卖酒。老那个路哪个都是燃起来快的，晓得吧？烟要燃，酒要燃，烟酒连到一起燃，哇！闯声那个火势顺着楼道就往上头窜，那火苗几下几下，因为上头一楼是底商，是给于东来老板做胖东来店子，二楼以上就是宾馆，住都有人的。那我就轰一烧上去，好，周围的邻居啊、路人啊，陆陆续续开始发现了，打119了，呜，那烟子已经把整个宾馆都喷闷了。然后肯定消防队的时候赶着过来，是偶尔了偶尔了偶尔了，是吧？是喷水一个多钟头，再喷完其实也就只剩个假假了，知道吗？好，这个让人很痛心的这个火灾总共最后是8个人遇难，很大的一个案子。8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当时那个宾馆值班的一个女服务员，另外有7个就是住店的客人，人家客人里头最小的时候来玩才2个月，

最成年级的一个大爷53，反正好，然后就是一楼的玉东来老板嘛，就是他自己的胖东来店子，那时候还叫望月楼胖子店嘛，300多万的烟啊酒啊全部是嘛，这个当年轰动整个河南省，全国都是挂起牌子的一个大案子。这个案子一出来之后，警方肯定就要介入嘛，各种调查嘛，玉东来肯定也就报告政府嘎，这个事情哦，我觉得直觉跟韩和平有关。哦，前几天他来闹了好几会儿，跟我们打了架，而且说了话，我们是梁山哥的人，我不让你娃好过啊之类的。啊，警察一听都这个消息是嘛，那肯定是重要线索了，直接把韩和平给抓过来，韩和平还有他的这个小弟些，哈个弄起过来，就直接拘留传唤，传唤过来这就不好整的了，因为这几个人，你包括韩和平本人，个个都拿出了非常完整的不在场的一个证明，就一口咬定没有啊，我们在哪儿打牌。哪个看到的？当时我给了50，退了我3块，啥子清清楚楚。哎呀，就跟提前做了准备一样的，完美的不在场的一个证明。而且就是老师就说，纵火咋可能？我们不懂，我们不晓得。糟了，整个这个侦查就陷入僵局。那么后头啷个找到的袁和平这个事情的关系？再说张东营这个事情又隔了几面皮儿，又啷个来查的？各位朋友，想要晓得下一段。再给2个灯油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快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西甲方面，北京时间9月20号晚22时15分，2027赛季西甲第7轮马德里德比在利亚德航空

大都会球场展开角逐，马德里竞技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上半场罗梅罗和普比尔染黄，下半场呢是赫伊森送出红牌，还有一个点球的套餐，格里马尔多点射打破僵局，戴维又扩大比分，小西蒙尼造点加助攻，吕迪格破门也难救主。那最终呢，马竞主场2-1战胜了十人皇马，马竞也取得联赛的3连胜，积16分反超皇马升至第二，皇马遭遇赛季的第二败，积15分下滑至第三。赛后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在发布会上火力全开，直指本场比赛的裁判组还有西甲，说这是两张毫无疑问的红牌，大家看到了之后11人对10人，我们遭遇了多大的困难。那么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50分钟是我们11人对他们9人，比赛会是什么样子。再来关注一下英超，在20号晚上的9点，英超的第5轮，曼城坐镇主场阿提哈德球场迎战黑猫桑德兰。上半场呢是恩佐一脚直接的任意球破门得分，谢尔基建功，塞梅尼奥又传射，布罗比是梅开二度，帮助黑猫扳平比分。那下半场呢，塞梅尼奥双响，布罗比戴帽，哈兰德破门解锁通杀英超所有球队的成就，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5-3击败了桑德兰。英超的前5轮，曼城是全胜，3分领跑。另外富勒姆和曼联的比赛是在克拉文农场球场打响的，上半场利桑德罗远射造险，毕费库尼亚先后重注，拉门斯多次神扑化解险情，拉什福德屡失良机。下半场呢是利桑德罗自摆乌龙，莱诺是屡现神扑，库尼亚89分钟的远射绝平，最终曼联客场1-1战平了富勒姆，各项赛事近5场仅取得1场胜利。伯恩茅斯坐镇活力球场对阵利物浦，上半场呢阿里松海底捞月神扑救主，下半场呢是伊萨克包抄破门，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是1-0战胜了伯恩茅斯。那本场过后，利物浦2胜3平积9分，暂居第6，伯恩茅斯3平2负积3分，排在第17位。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意甲的第5轮 AC 米兰坐镇主场圣西罗球场迎战莱切，上半场普利西奇先拔头筹，一边再战帕夫洛维奇进球被吹，拉比奥莫雷拉破门，最终米兰是3-0战胜了莱切。积分榜方面，米兰近3轮首胜，积11分暂列第5，莱切6分排名第12。再来关注一下法甲的第5轮，巴黎圣日耳曼客场挑战马赛，上半场是多埃内切打门，但是踢偏了，登贝莱远射又打偏，而下半场呢是多埃助攻费兰托雷斯头球破门，安热尔戈梅斯扳平了比分，马尔基尼奥斯又建功，然后是维亚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巴黎客场是2-1击败了马赛。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9月20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铜牌争夺战落下帷幕，中国男篮以70-79惜败于伊朗队，最终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4名，无缘领奖台。这是继2023年杭州亚运会摘得铜牌之后，中国男篮在亚运赛场上的战绩又出现了下滑，令无数的球迷感到惋惜。
那回顾一下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男篮的表现是可谓冰火两重天。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三战全胜，三场比赛净胜对手128分，场均净胜超过42分，进攻端可谓是火力全开，防守端也是密不透风，一时间被外界视为夺冠的热门。然而进入淘汰赛之后，队伍却显得举步维艰。第一场淘汰赛仅以9分的优势险胜沙特队，那半决赛更是以20分之差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无缘决赛。铜牌战呢，面对经验老道的伊朗队，中国队拼至最后一刻，仍以9分的差距告负，最终遗憾位列第四。而在9月20号晚，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金牌赛也落下了帷幕。韩国男篮凭借顽强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以67-57击败了东道主日本男篮，时隔12年再度捧起亚运会的金牌。那这也是韩国队历史上第5次夺得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按照韩国相关规定，队内符合条件的球员将因此获得兵役免除的资格。那这无疑是对全队拼搏奋进最好的回报。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是在9月20号下午的1点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的第2轮，中国0-0战平伊朗。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呢，中国队攻势有所起色，先是王玉栋的远射制造威胁，随后王玉栋开出角球，吴曦迎球抽射，但是击中横梁。在此后的比赛当中，两队互有攻守，但都没有能够破门。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两队0-0握手言和。两轮小组赛战罢，中国队1胜1平，和伊朗同积4分，以净胜球的劣势目前中国队是排名小组第2的。而9月23号的下午1点30分，小组赛的第3轮，中国男足将对阵阿联酋男足。同时呢，9月20号是亚运会第1个比�赛日，共产生了31枚金牌。那中国代表团夺得其中的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具体的项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的首金产生于现代五项赛场，凭借张明玉、吴梦瑶、孟欣还有傅静在女子个人赛当中的出色表现，中国队站上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2006年出生的吴曦瑶是4个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刚刚才度过20岁的生日。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她，将这枚意义非凡的金牌视作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而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是在丰田市的爱知县综合射击场来进行的，由王子飞、杜雨辰还有韩佳宇组成的中国队打出了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还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个项目呢，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在2025年射击亚锦赛上，中国队以1902环的成绩创造世界纪录。中国队还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上届的杭州亚运会，由王之琳、韩佳宇、黄雨婷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896.6环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松庆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松庆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206-2222。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体坛快讯。在亚运会首日，中国有哪一些项目夺金啊？再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在20号的游泳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掀起了夺金的狂潮，摘得当日的7枚金牌当中的6枚。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天才少女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本届比赛游泳项目的首金，也打破了张雨霏在杭州亚运会创下的赛会纪录。常默涵游出2分08秒44，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的冠军。年仅13岁的于子迪展现出超强的实力，在亚运会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蝶泳荣耀，也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5连冠。2010年广州、2014年仁川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都是归属于焦刘洋，2018年雅加达、2023年杭州啊，这两届则是由张雨霏登顶。男子百米自由泳决赛也是精彩纷呈，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火力全开，以47秒61的成绩惊险卫冕，这是本赛季亚洲的最好成绩。潘展乐只比韩国选手快了0.04秒，那这个差距短于人类一次眨眼0.3秒的1/7哈。潘展乐在前50米仅排名第3的情况下，凭借最后15米的强力冲刺完成反超，再次的证明了自己在该项目上的强大实力。而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李冰洁发挥稳定，全程掌控比赛的节奏，也凭借出色的后程冲刺能力力压各路选手，以15分53秒52的成绩拿下金牌，实现卫冕。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队派出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出战，游出3分33秒10，打破杭州亚运会创造的3分33秒96的赛会纪录，把金牌收入囊中。按照亚运会的竞赛规则，接力项目决赛夺冠、预赛出场队员同样享有金牌。那上午预赛阶段的范亚奇、李佳嘉平、刘雅欣、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是游出了3分37秒70，以预赛第一挺进决赛。而来自广东的李佳平在预赛担任第2棒，他的稳定发挥也为队伍助劳。

0: 牢基础。这枚接力金牌也成为广东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在女子50米蛙泳比赛当中，唐潜婷以29秒45刷新了自己上午在预赛创造的赛会纪录，成功的卫冕。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算是老将了吧，徐嘉余哈，他是以51秒98的成绩摘得金牌，也刷新了赛会的纪录，也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三连冠。而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老将汪顺是获得一枚铜牌。在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当中，林心瑜是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运动员时隔20年再夺该项目的亚运会冠军。黄安琪获得银牌。在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当中，童昕是斩获一枚金牌。而9月21号呢，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的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网球项目的比赛啊，将会在9月27号到10月3号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场打响。中国队10人参赛阵容最终是尘埃落定。在6月15号呢，中国网球协会是公示了参赛的名单，并且最终悉数进入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中国队的最终名单是男队孔维一、张天慧、吴亦丙、孟凡民、江福民，女队王希雨、张帅、杨昭轩、郭涵宇、蒋欣瑜。和上届的杭州亚运会最大的不同是，男女单打卫冕冠军张之臻、郑钦文还有包括王欣宇等一线球员，由于赛程和中网重叠，需要冲刺洛杉矶奥运会积分等等一些原因，是放弃了亚运会。国家网球队的领队吕亮明确表示，这份名单体现了统筹、兼顾、突出、单打、以老带新两大导向啊，既要争成绩，更要为奥运梯队练兵。名古屋亚运会呢，21号将决出18枚金牌。有干饭哥之称的奥运会冠军盛李豪瞄准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游泳赛场，潘展乐、秦海洋、于子迪等名将将会继续的来冲击金牌。女排呢，则将迎来和泰国队的半决赛。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盛李豪是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还有包括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两枚金牌，但是无缘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冠军。21号他将携手张长虹、马思涵冲击男团的冠军，同时呢力争卫冕个人赛。中国女排将迎来恶战，他们的半决赛对手是此前在亚锦赛决赛当中战胜了自己的泰国队。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阵容以年轻队员为主，12人名单当中仅有龚翔宇、王梦洁和吴梦洁参加过亚运会，刚夺得亚洲冠军的泰国队则是以主力阵容来出战的。对中国女排姑娘们来说哈，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对决。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游泳项目在21号再掘7枚金牌，中国队依然是在每个项目都有冲金的可能。潘展乐将会携手张展硕、费立伟、徐海博与韩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展开对决。杭州亚运会上，韩国队以破亚洲纪录的方式夺得该项目的冠军，但中国队在2025年世锦赛上已经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对连续两届亚运会该项目摘银的中国队来说，这次的目标只有冠军。此外，蛙王秦海洋将力争卫冕男子100米蛙泳，小将于子迪将和卫冕冠军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上形成双保险。体操项目将决出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面对坐拥主场之力的日本队，中国名将张博恒卫冕难度不小，他的最大对手是东道主的2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

和刚胜之助，尤其是25岁的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他在25年刚达成了世锦赛个人全能3连冠的成就，状态不俗。中国女篮和女足21号将继续的出战小组赛，女篮击败印尼几无悬念哈，那女足和菲律宾队的较量则是小组头名之争。

体坛热搜词来说一下中国男篮。北京时间9月20号的下午，中国男篮在2026年亚运会季军赛当中70-79不敌伊朗，最终是获得赛事的第四名，没有能够完成夺冠的任务，本身已经是失败。而这次再输给了伊朗男篮，过程中呢，全队表现出和世界先进篮球理念的差距，糟糕的竞技状态，沮丧的个人情绪，更加的令人绝望。一句话，这是中国男篮过去10年来最差的一届亚运会。半决赛惨败日本男篮之后，面对记者要求给全队表现打分的提问，主教练郭士强拒绝正面回答问题。他表示，这个夏天教练组保障团队所有运动员都非常的辛苦，都很努力，话没错，可惨败已经无情地展示了结果，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没有好结果。或者说，明知道球队打法和当今篮坛的通用规律背道而驰，但在找不到改变方法的情况下，试图尝试用长期的集训和球员的拼搏为惨败营造出悲情英雄的这样一个人设，试图换取谅解，那可惜这种行为不仅毫无意义，更是自欺欺人，最终还是被比分又一次的狠狠打脸。其实目前世界男篮的潮流很明确，整体高大化，中锋空间化，锋线全能化，增大攻防转换的频率，还有三分球出手的频率，更快更高更强更准的一个方向很明确。然而这些要求和中国男篮的状态还有现状几乎都是截然相反的。在和日本男篮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技战术暴露出慢读铁的一个传统风格，整支球队如同散沙，对于对手的这个快速灵动整体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我们的球员一次又一次的演绎一打四看，一慢二看三通过，先传内线再找人的保留曲目，对手呢却用一次次的快速反击还有快速灵动的传球把球是投进了篮筐，甚至出现最多35分的落后。那必须要承认，中国男篮现在的战术是一种很陈旧很原始，在全世界篮球强队当中都不常见，却被自己珍藏在博物馆的东西。从19年的世界杯开始，历经23年世界杯、杭州亚运会、26年世预赛，那这套打法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证明没有前途。但这么多年过去却没有改变，那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其实一块贫瘠的土地长不出饱满的庄稼，而一套传统的模式也培育不出现代的球员。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全体经历了长达138天的集训、热身赛，还有一些正式的比赛，团队中每个人的辛苦其实都肉眼可见。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依靠时间堆砌起来的辛苦也改变不了这批球员缺乏持球硬解能力、战术角色定位、传切跑动意识的篮球基础，也更改变不了教练组篮球理念还有临场指挥能力的欠缺。在数十年没有进步的篮球体系熏陶下，这支中国男篮早已经从身体还有意识上是被定型了。球员从启蒙阶段便被定位为一个个蓝领工具，并且在职业化后被持续的强化理念，失去了继续改革的条件，如同

我们的球队拿不出一些技战术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解决的办法的时候，哈，除了强调辛苦，可能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主教练郭士强在本届亚运会的表现，就是中国男篮与世界潮流脱节的直接缩影。小组赛场均40多分大胜对手，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站在场边指挥，甚至呢，在领先8-0近50分钟之后，还要叫出暂停，指出球员们的问题，尽显责任心和细节掌控力。而对阵日本男篮，面对失控的局面，站在场边的他却哑口无言，布置的暂停也无法起到作用。他顺境下看似努力，在逆境当中啊，束手无策，和这个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中国男篮风格的一个体现吧。那这种面对强手时拼尽全力却依然落败时的惯性动作，我们可以称之为无用式努力。还是那句话啊，方向错了啊，仅凭努力是改变不了结果的。当然我们还可以给惨败 找出更多的一些理由吧，像杨汉森的缺席啊，集装箱宿舍的简陋啊，意外伤病导致的阵容不整呢，或者说更长远一点看，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海外球员在未来成为男篮新一代的栋梁。可是呢，我们那片已经被证明落后于潮流的篮球培养体系又由谁来改造呢？相关的付出和改变的阵痛又由谁愿意承担呢？还是说啊，面对跟根深蒂固的弊病，大家一起只把杭州做汴州，继续在旧环境当中自娱自乐，最后输日本，输蒙古，输越南啊。其实对于中国男篮近期的这一场失利，还有在球场上的表现哈，也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其中呢，还有包括到一些主流的媒体，最近呢，像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视频号半月谈也发布视频，就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的相关话题也展开了讨论。视频内容显示呢，面对记者给自己打几分的这样的提问，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的回答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而且还冲上了热搜。评论指出，中国篮球不需要辛苦叙事，曾几何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工作中常见的自我宽慰。他试图用过程的艰辛来代偿结果的损失，用态度的端正来弥补能力的短板。然而这种逻辑在体育竞技赛场上却换不来半分的尊重。评论认为，从国际视野看，网民能看到日本球员在海外历练后的蜕变，能看到韩国队成立英语小组，已融入国际篮球体系等等一些细节。在这种横向对比的视野下，平庸的辛苦显得苍白无力。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96929 73孙老师，1318367 7017莫老师。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有一张桌子，它长得不太对劲儿，看起来呢像乒乓球台，但台面是弯的，因为它中间是拱起的，两边是下沉的，像一座微型的拱桥。而两名选手是站在桌子两端，不拿拍子，不用手，而是用脚踢，用头撞，用胸停，球呢在弯曲的台面上弹跳，轨迹呢诡异的像是被施了魔法。那这不是乒乓球，也不是足球，这是一项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的运动，台客球。而本届亚运会呢，是他第一次站上了亚运会的正式的赛场。台客球的诞生啊，是源于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无聊。2012年前后呢，匈牙利前职业运动员博萨尼经常呢在布达佩斯的混凝土乒乓球台上和朋友踢球玩，但平面球台让球反弹的轨迹太单一了，游戏很快就没意思。他想，如果把台面弯成弧形，球弹回来的时候呢就会往脚下跑，那这个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他找来了计算机科学家胡萨尔还有商人高瞻啊，三个人呢是在2014年做出了第一台弧形的台客球桌。从一张踢着玩的球台到本届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台客球啊只用了不到10年。台客球的规则是几种运动的缝合，它的球台尺寸是3米长，1.7米宽。

船中间拱起，最高处呢是0.76米，中间呢有一道网，球呢是标准的五号足球，但是气压要比普通足球低，选手必须用头部、胸部、腿部还有这个脚来击球，禁止用手和手臂。每次回球呢，同一名选手最多触球3次，同一个身体部位不能够连续触球2次。比赛采用3局2胜制，每局12分，先得到12分且领先2分者就获胜。那发球时呢，选手站在距离球台2米外的发球线后，用脚把球踢过网。如果第一次发球失误，还有第二次机会哈。这个规则就有点像网球了。那球在弯曲台面上的反弹轨迹不规律，选手呢必须靠快速反应还有精准的触球控制来应对。本届亚运会台客球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设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产生5枚金牌。目前台客球的优势区域集中在东南亚还有中东，像是印尼、泰国、缅甸、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起步较早，水平较高。原因很直接哈，因为台客球对身体柔韧性还有控球技巧的要求和藤球非常相似，而东南亚正是藤球的传统的强势地区。在名古屋的赛场，黎巴嫩选手达戴尔、印尼选手苏玛雅等女选手的表现已经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项运动。苏玛雅小时候呢是练过舞蹈的，她在比赛当中用柔韧性化解对手的强力进攻，赛后还在混采区即兴地表演了一段舞蹈。台客球之所以能进亚运，不是因为它是成熟的大项目，恰恰相反啊，它是一项只有10来年历史的年轻的运动。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呢，可能偏向全球普及度高、传播成熟、规则稳定的运动，而台客球目前还处在推广期。但亚运会的逻辑不同，亚运会是亚洲的运动会，它更愿意给亚洲区域内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项目一个正式的舞台，像是板式网球、虚拟跆拳道、综合格斗。本届亚运会呢，一口气是新增了6个项目，台客球就是其中之一。它融合了足球的脚法、乒乓球的节奏、排球的空中对抗，对年轻观众呢有天然的吸引力。亚运会用它来试探一项运动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大项的潜力。那台客球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东西，因为足球是现成的，乒乓球桌也是现成的，规则呢是从几个运动里边拼凑出来的。但它做了一件事儿，把一张平面的桌子弯了一下，就是这一下哈，踢球的方式变了，球的轨迹变了，运动的可能性也变了。有时候新东西可能不需要从零开始，只需要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形状上加上一道弧线。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我老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和大家就是见面的样子
1: 啊，
0: 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开直播吧。
0: 不是开直播的问题
1: 啊，
0: 是好像就是星期五上了班之后，
1: 是，
0: 然后星期六休息了一天，昨天上了班，
1: 是，
0: 但是又没有就是正常，我们就是
1: 没有给大家开直播哈。
0: 对对对，开节就是开直播给大家就说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啊，好像今天又是星期一，
1: 是
0: 你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1: 对，我昨天就是在这个平台上看到有一个博主在分享，他说今天是周二，明天是周二，后天还是周二，
0: 对，就会一直这种错乱，而且我发现这种症状哈出现在每一个调休的节假日前。
1: 是啊，不知道就是昨天有多少朋友的闹钟没有响哈。
0: 我的是响了的，而且我调了两个，
1: 是，
0: 所以起来的还是比较早。
1: 对，
0: 我尤其是特别怕这种调休的时候，或者是临时有事儿你必须起来，我头天晚上就特别焦虑，
1: 是，
0: 我就不停的要去调我的闹钟，反复的检查我的手机是否没电，
1: 对，
0: 就生怕它，
1: 对，生怕它不响啊。
0: 啊，对对，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嘛，这个我们今天努力上班，是为了过几天好好过节。
1: 是的，你昨天呢已经上了10月6号的班了。
0: 哦，是吧？这真的就是调休，你想一想还真的蛮有趣的，就跟那个就是贷款一样哈。然后我先贷着，先用着，完了之后我还了之后用
1: 再说
0: 又
1: 是吗？
0: 又得，然后再得还，
1: 是
0: 特别有意思哈。然后今天的话呢，已经是9月21号了，算是初秋往中间要走一点点了，包括天气的话呢，也是非常宜人的，
1: 是
0: 早上起来。

0: 凉飕飕的，中午可能有太阳昏昏的时候感，稍微有滴滴闷热。
1: 哎，是，尤其是我觉得最近的这几天，相比较上周而言的话，稍微的要暖和一点点，
0: 暖和一些些了。
1: 哎，对的，
0: 竟然在秋天用上“暖和”这个词儿了。
1: 是的，当然在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相信大家都知道的、看到的一个风景哈，就是最近的这个桂花。
0: 哇，
1: 这太多太香了！
0: 我真的昨天晚上我还在想，我说要不今天我发个朋友圈，或者发个。那个抖音
1: 是
0: 那天的桂花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最近呢，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啊，就是自己拍的这一个桂花，然后呢配上了一个 BGM，BGM 是这样的，
0: 什么的？
1: 就使劲的闻
0: 啊，使劲的闻。
1: 对，
0: 我以为在哭，我想我的家乡桂花香，因为桂花开了之后呢，就是那个味儿啊，就。比我个人感觉比香水好闻
1: 啊、
0: 还有你知道另外一种花开它味道也很大
1: 哦，
0: 栀子花。
1: 栀子花，
0: 但是我本人对栀子花就有点过敏
1: 哦，
0: 我闻了我就要晕
1: 啊，
0: 是真的头昏的那种
1: 哦。我这还是才知道，就是对栀子花过敏，
0: 对对，就
1: 晕啊。
0: 我真的闻了之后就昏的不得了，走路都是。嘴进大肚子里边
1: 是吗？那如果说你在菜市场啊看到有卖这一个栀子花的话，你会
0: 远离
1: 它啊、
0: 我不会要，但黄果兰我也得行，
1: 是
0: 这是分那个品种
1: 是，
0: 但还有就是这个桂花的话我是 OK 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小区的话绿化还是蛮不错，
1: 是
0: 桂花香了之后、品种也不一样
1: 哦，
0: 有那种
1: 黄的有橙色的，
0: 哎呀，还有那种偏红一点点的，
1: 是的，
0: 红橙色的那种，
1: 嗯，
0: 还有那种白的
1: 哦，
0: 它味儿也不太一样，
1: 嗯，
0: 让我研究一下到底是几个品种。
1: 是，
0: 那气味的话呢，就是由浅又很浓，
1: 嗯，
0: 然后我的窗户卧室那个地方
1: 大打开是吗？
0: 我就开纱窗嘛，
1: 是，
0: 然后那个桂花就飘进我的窗户里头来，
1: 哎呦，
0: 睡觉都是甜甜的那种桂花香，
1: 嗯，
0: 就包围着我，
1: 是，
0: 每天下班回去或者出门走的时候，一路上都是桂花香，
1: 是，
0: 你看我们内江很多地方有桂花，比如兰桂大道，
1: 对，
0: 桂花，
1: 嗯，
0: 还有梅家山公园，
1: 是的，
0: 公园里头都有桂花，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两天呢，其实可以趁着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啊，
1: 是，
0: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啊，或者是咱们的小长假来临的时候啊，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这个桂花，去闻一闻味道哈。
1: 是，
0: 除了这个花香之外呢，其实到了深秋或者是再冷一点呢，有一个东西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点挑战
1: 哦，
0: 洗澡，
1: 洗澡，
0: 因为夏天的话无所谓嘛，
1: 是，
0: 有可能很多爱干净的，
1: 对，
0: 洗个两三次，
1: 嗯，
0: 洗澡给你洗头都还要洗，
1: 但是到了冬天洗澡的时候，我一般就会开上那个浴霸啊，
0: 哦，对对对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很暖和，
0: 很暖和。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冬天洗澡的这个时间是特别长的，
0: 是的，
1: 因为在里边很暖和，之后就舍不得出来，
0: 不想出来，就一直在里面洗俩头皮也不起来。
1: 对，
0: 好，狂想起在说我不喜欢闻那个桂花香，
1: 哦，
0: 咱们俩闻不到一堆去，
1: 怎么着？就是觉得有点太闷了吗？
0: 哎，我闻得了桂花香，闻不了栀子花的香。你看，你闻不了栀子花香，闻不了桂花香，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对这个花香也好。对什么也好，这个感官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嗯，
0: 刚说到洗澡呢，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1: 那确实，
0: 但是呢，在网上有一位李女士啊，却发帖子说，因为这件事呢，受尽了折磨。
1: 哦，咋啦？
0: 她反复咳嗽、痰黄，这个咳黄白痰，然后严重的时候甚至于咳出血来了
1: 啊？为啥洗澡的时候就因为洗澡所以反复的咳嗽？
0: 对对对，然后呢，她是。辗转多家医院，就好不容易哎，我控制住了，然后突然间又复发了，
1: 是，
0: 一年之后就又来了这么一遭，
1: 哦，
0: 最后呢，医生终于揪出了这个元凶，
1: 是什么？
0: 是因为他洗澡前一个不起眼的习惯。
1: 哦，是因为李女士每次洗澡之前呢，都喜欢先开热水，
0: 对，
1: 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啊。确实，因为在脱衣服的那一瞬间，
0: 对，
1: 真的挺冷的。
0: 冬天我都是这样操作的耶。
1: 啊，是，
0: 我都是会打一盆热水在里面。或蒸腾一直放水
1: 啊，
0: 雾再进去
1: 哦，是。而这个李女士家，她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她家的这个淋浴头已经十多年都没有换过了
0: 哦，
1: 所以这个诊断的结果就表明她患上了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引起的这个肺病
0: 哦。
1: 这个名字呢，听着你可能比较陌生，但是简单来说呢，就是淋浴喷头啊，长期处于比较潮湿和温暖的环境当中，里边呢藏了大量的这样一个细菌。
0: 嗯哼，
1: 那你说热水一开，这个细菌呢就随着这个水雾给飘散出来，
0: 哦，
1: 被吸进了肺部，于是呢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
0: 就是，
1: 反复咳嗽和咳血，
0: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一次我看好了，我回去我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洗澡的习惯
1: 啊，那不行，
0: 又吸进去了，然后肺又开始感染，
1: 是。

0: 哦，所以哈，这个大家在平时洗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到了，淋浴喷头里面的鸟粪枝杆菌的这个含量呢，可能比自来水里面要高出许多倍。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像李女士这样十多年没有换的那种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一个豪华公寓哈。
1: 是的，
0: 那这个菌呢，它喜欢在温暖、黑暗以及潮湿的环境当中生长，而花洒就提供了这一个环境啊。
1: 嗯，
0: 所以你就是回去要检查一下那个喷头。有没有就是特别脏或者堵塞啊之类的，可以就是换一个喷头，也不是特别的贵。
1: 对，
0: 另外的话呢，也不要像李女士这样啊，洗澡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喷头一直在那儿淋淋淋，淋了很久，然后你再进去，
1: 是这样也挺费水的。
0: 对，细菌就随着那个雾气就进入你的鼻孔，吸入到你的肺部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内江汪分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哈，咱洗澡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到了，像这个李女士这样的洗澡方式啊就不行。
1: 是的，
0: 喷头一定要记得定期换，水垢呢要定期的清理。其实清理水垢的方法网上有很多，你随便一搜都搜得到哈。
1: 是的。
0: 另外洗澡呢顺序一定要注意
1: 哦，
0: 正确的顺序就是你要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这个毛孔之后脏东西会堵进去。
1: 是的。
0: 再洗身体，

0: 让你的身体呢适应水温，
1: 嗯，
0: 最后洗头，
1: 哦，
0: 你的头皮充分滋润之后呢更容易清洁干净。
1: 好的，从今天开始呢我要改掉我洗澡的顺序。
0: 哎，你的顺序是不是跟
1: 我一般是先洗头
0: 啊，
1: 哦，不是，哦，不是不是，我一般是先
0: 洗
1: 脸
0: 再
1: 洗头
0: 再
1: 最后洗澡，
0: 我俩是一样的，所以要改一下下。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洗完头之后它不是会有泡沫嘛，
0: 嗯，
1: 然后我再冲这个身体，我觉得
0: 是
1: 这个顺序好像是更加合适的。
0: 对对，但是不要这样哦，嗯，记得洗澡的顺序。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时间过长，
1: 是
0: 一般淋浴的话5到10分钟就足够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要过多的去那个啥。
1: 5到10分钟，我感觉身上还没搓干净呢。
0: 足够了，你看，说到搓，你就要注意了。
1: 是，
0: 少搓澡
1: 哦，
0: 因为健康的皮肤2到4周你搓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力度要轻，
1: 嗯，
0: 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你没必要。
1: 谁也不会用力的搓到自己身体痛吧？
0: 就尽量不搓，因为你搓了之后，你的皮肤屏障它也会受损。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了啊。
1: 嗯，
0: 大家把这些小这个技巧都记下来，
1: 是
0: 跟我们生活就息息相关的哈，
1: 嗯。
0: 那再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聊到哈，这个是洗澡的一些小技巧。
1: 嗯，
0: 除了洗澡之外呢，现在咱们最关心的就是我赚钱，
1: 那必须的，
0: 我要早日暴富
1: 啊，
0: 暴是暴富啊，不是报复谁。现在很多人呢已经转向，比如说去做那个自媒体博主，对吧？自媒体博主呢也有不同的赛道，
1: 嗯，
0: 有些赛道就是。是颜值赛道嘛？
1: 是的，
0: 就我们走不了啊。
1: 啊，
0: 还有一些是实力赛道，比如说就是手搓，
1: 嗯，
0: 那个就是那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手艺人才行。
1: 是，
0: 咱俩也做不了。
1: 嗯，
0: 手搓个饭，手搓个菜都有点难办。美食博主更不消说了，
1: 是，
0: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吃，
1: 对，
0: 另外也没有就是
1: 那么多金钱，
0: 啊，哎，
1: 哎呀，是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还有一位安徽芜湖的小朋友，不知道是应该是个美女，她名字有点像美女，嗯，
1: 是
0: 绵月婉，说你们两个这样子说话有点像小品一样，哎，
1: 小品啊，
0: 啊，你来的有点晚了，
1: 啊，
0: 我们这样说小品的说了1-2年了，
1: 是的，
0: 你才来呀，啊，好，还有一些就是那个vlog 博主
1: 啊，是的，
0: 什么学生的呀，
1: 啊，
0: 还有一个赛道就是那个母婴博主，
1: 是
0: 特别多，
1: 嗯，
0: 尤其是母婴博主这几年就是怎么说呢，简直是遍地开花。
1: 哎，我发现
0: 有孩子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要做母婴博主，没孩子也有人做母婴博主。
1: 没孩子怎么做呢？
0: 那咋不做，他就是搜集一些那个比如说什么知识技巧给大家分享啊。
1: 哦哦，
0: 啊，完了之后他就说，哎，我是最近的，我想就是备孕呐，啊，
1: 嗯，
0: 哎，我要做什么新手妈妈了呀，
1: 哦，做这方面的内容。
0: 对，他就把这个的一些准备的过程啊，你竟然不知道这个赛道
1: 啊，嗯，
0: 他把这些全部分享给大家。
1: 是
0: 啊，如果你有跟他有共鸣的话，
1: 嗯，
0: 好，你俩就产生链接了。
1: 是的，
0: 你就是粉丝，
1: 嗯，
0: 他就是你的。好，但是现在这种社交平台上，比如说宣称母婴啊、育儿、亲子类型的账号呢，说实在话，确实能够实现带娃赚钱两不误。有些有孩子就是流量的那种，比如说我发一个小孩的那个哭啊，
1: 嗯，
0: 笑啊，
1: 是
0: 说点什么话啥的，
1: 嗯，
0: 我跟你讲，轻轻松松就是流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几个头部的小孩博主，当然是妈妈的爸爸在管理账号，比如那个包包，
1: 嗯，
0: 那个包子脸那个小孩，
1: 是，
0: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小麦，
1: 嗯，
0: 好多类似于这样的哈。人家接广告半年能接70多个，
1: 而且那些小孩感觉特别受大家欢迎啊。
0: 对，
1: 是
0: 长得很可爱嘛，
1: 嗯，
0: 又是一些萌娃。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做这个赛道的话，一个月涨粉就是10000多。
1: 哦，哎呀，这么多！
0: 我们一个
1: 月涨了，我们换
0: 赛道吧？咋的呢？我来养育你呀，啊，还是你来养育我？
1: 你可以分享。
0: 如何在这个办公室或者是上班搭子就互相养育，养育了你，然后你来养育我，这种吗？他们那些涨粉也特别快，一个月能涨10000多的，然后你接个商单就能赚3000。
1: 是，
0: 反正这类型接广告接到手软的话呢，轻松月入40000不是问题哈。这种，那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也去走这个赛道。你看刚刚你就想换赛道了，
1: 嗯嗯，
0: 让我们俩去走。
1: 是，
0: 晒娃起号流量变现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1: 有那么容易吗？
0: 没那么容易，
1: 哦，
0: 我跟你讲。
1: 是，
0: 记者调查发现呢，有些人虽然说年入啊这个数十万元，
1: 嗯，
0: 但是人家是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的。
1: 那确实，
0: 一天24小时，他可能25小时都在做这个事情。
1: 是，我今天中午才刚刚看了一个那个李如如的视频哈，
0: 嗯，
1: 他就分享了说，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做内容的一些博主，比如说，
0: 嗯，
1: 做美食的，
0: 嗯，
1: 做穿搭的，
0: 嗯，
1: 化妆的，什么
0: 还有变装的。
1: 对，他就一直在分享说

0: 这些人其实呢不是像镜头当中所展示的哦，就那么几个画面，其实背后呢也付出了很多。我一看哦，确实，
1: 朋友，你现在不正在做这件事情吗？难道
0: 是大家看到的30秒的这个短视频哈呀，我们在背后努力了半个小时。
1: 难道你不知道这背后的辛酸啊、苦楚吗？
0: 是我们这个都还算叫做 easy 的啦，
1: 对，算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前期要去找，
0: 对，
1: 让我们要找话题，或者你要去找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啥的，
0: 是
1: 啊，
0: 对，
1: 然后你还要把它改变成这个口播的文案，你还要去拍摄录制，
0: 是，
1: 完了之后你还要后期剪辑，
0: 对，
1: 你还要发，你要去经营你的账号，
0: 对，没那么容易啊，
1: 没有那么容易，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去盲目的追逐流量啦。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哎呀，不行啊，这昨天没上节，没有那个开直播，今天说话都不利索了。
1: 咋的呢？才放一天假你就这样啊？
0: 我就是这么热爱工作呀。
1: 哦，
0: 没办法呀，
1: 是吗？
0: 怎么回事嘛？真的是
1: 啊。那你之后我的班你都来上吧？
0: 啊，真的假的哦？
1: 真的。
0: 那你我的班你来上啊，然后我们俩对话。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现在很多做自媒体的博主哈，他有不同的赛道，在母婴赛道、育儿以及亲子，就是跟娃娃相关的这个赛道呢，有很多的人，
1: 是
0: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变现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就
1: 开始
0: 千军万马
1: 这个赛道了，
0: 过独木桥都想走上这个赛道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各位，不要追逐流量，毁掉亲子相处的快乐，更不能为了账号变现而逾越法律的红线。
1: 没错，当然呢，除了有一些这些啊，有一位那个35岁的豆芽妈妈哈，就是一位拥有着30,000粉丝的母婴账号博主。之前呢，她也是会在自己的个人账号去分享一些，比如说啊，什么孕期瑜伽运动啊，包括一些产后的身体的恢复的经验啊。哎，她还说一开始吧，没想打算做这个的，只是想说记录一下生活，但是呢，没有想到说发布了之后啊，流量确实还不错。
0: 是的，
1: 而且呢还有很不少的粉丝关注，也有不少的母婴品牌找他合作。
0: 对，
1: 哎呦，好像是发现了这个流量密码一般哈，
0: 就开始走上这一条，就是怎么说呢，算是工作吧。
1: 是，
0: 现在自媒体博主也是一个工作嘛。
1: 对，当然记者也是有发现，像豆芽妈妈这样一开始只单纯的晒娃，因为个别的视频意外爆火之后呢，
0: 对，
1: 才转向账号运营的人呢是不在少数。
0: 确实，
1: 哎，这个确实我第一次在小红书上关注到的一个博主，他是在分享自己的穿搭，但是他有和大家分享到说他以前是做那个家具分享的
0: 啊。对，好多都是这样，因为你认认真真的做的东西他一直不爆，然后突然间莫名其妙爆了一个，你就不知道点在哪，然后你就开始要焦虑了，
1: 是
0: 到底我如何把这个流量接住，然后慢慢的往下走。
1: 是，
0: 这
1: 也是可能要思考到的一些问题吧。
0: 确实，
1: 对，当然对于这个豆芽妈妈来说啊，爆了一条视频之后接下来怎么拍呢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父母可能他是随手一拍，但是呢迎来了百万甚至千万的播放量。在面对泼天的流量时呢，会求助网友，怎么办呢？怎么去接住他？怎么变现呢？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怎么接下来继续走这个风格，或者是说继续能够拍出这种爆款呢？
1: 是，
0: 这背后就是很焦虑。所以最开始上次我们提到，你说啊，我们走这个路，我们这个路你不一定真的能走得了，
1: 走出来啊，
0: 就算你看着钱你也拿不到。
1: 是，
0: 因为焦虑这一块，抗压能力这一块，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而且豆芽妈妈也分享到哈，她这个2020年到2024年呢，算是母婴赛道比较变现好的一个阶段吧。可能往后走的话呢，变现就更难一些些。
1: 是，
0: 尤其是孕期到孩子1岁的阶段呢，算是母婴博主变现的一个黄金期。然后过了的话呢，可能稍微就会下降一点点。这个赚钱的背后哈，我跟你讲，真的是时间与精力成本的巨大付出。你可能最初那几年，你月收入能够达到好几万。收入真的可观，但是你从他的那个 vlog 或者是从他的一些分享视频里面，你看得出来他好像时间很自由。实际上就像刚刚您提到的那个李露露他们的那个背后，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喘息的机会。
1: 对，
0: 你白天要照顾孩子，你要对接商家，你要拍摄视频，你忙得不亦乐乎，完了之后你晚上你把孩子哄睡着之后，你还要拿时间去写文案、剪视频、加特效，基本上熬夜到凌晨2、3点、3、4点，常有的事情。
1: 是的，
0: 如果你又是在带孩子的话，你想孩子基本上到6点、7点他就要醒了，醒了他要喝奶，
1: 是，
0: 然后你又得去这个
1: 照顾
0: 孩子，也就是说你一天的休息时间可能只有
1: 很少
0: 一两个小时、2、3个小时。
1: 是的，当然对于身体来说，这个疲乏哈，也许有的人他觉得说我是高精力人群，可能可以忍受。
0: 对，
1: 但是呢，流量带来的焦虑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住的。也许你今天比如说你发一条视频爆火了，哇，你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嗯，
1: 这种开心无异于就是像中了彩票一般。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改天你再发一条视频啊，没有人点赞，没有人流量，没有人评论，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0: 真的，
1: 有的时候会感觉，对对对，会很崩溃。
0: 嗯，
1: 也会怀疑说自己的价值，这条视频究竟到底要怎么拍才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啊？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哭，
1: 默默的流泪是吧？
0: 你没有办法哈。其实像这个豆芽妈妈，她是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嘛，就是我突然间我这个拍了一个视频爆了，
1: 是，
0: 那我可能就那就做这个吧。
1: 是，
0: 还有一些是本身就是说我做账号的第一天起，我开这个账号我就是为了流量变现去的，
1: 是，
0: 我就是想把它做起来。
1: 嗯，
0: 那有一位这个34岁的西北爸爸，他就是另外一种父母的心态，就是我做账号我就给他开一个，然后我就以后要把它做起来，然后我要变现哈。
1: 嗯，
0: 但是呢他的遭遇就可能更有普遍性一些些。

0: 想靠做账号赚钱呢，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哦，
0: 这个赛道真的是非常卷，很难杀出重围。他做账号几个月的话呢，就是那种为了拍好玩好看的视频，你要投入嘛，他可能投入了好几万，但最后一分钱也没赚着。
1: 哎呀，
0: 尤其是你不知道发什么内容，然后粉丝也没有，互动也是始终寥寥无几。
1: 是，
0: 但你觉得，哎，我心又不甘呢，我已经投入这么多，
1: 是，
0: 我已经做了这几块了，
1: 对，
0: 那我再坚持坚持，我再投入投入，
1: 万一就可以呢？是，
0: 结果呢，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还是没有，
1: 哎呦，
0: 依然没有人关注，依然没有评论，依然没有互动，
1: 是，
0: 账号就依然做不出来。
1: 是，那如果说这种时候的话，应该整个人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啊，
0: 就可能比那个豆芽妈妈哭还很难那个啥，身体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哈，心态也会崩。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刚给大家说到哈，这个有些父母呢，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突然一条爆了，然后走上这条这个赛道
1: 。
0: 然后有一些父母就是说，哎，我本身就是冲着这个去的，
1: 嗯，
0: 我不管是这个拍亲子日常，或者拍一些什么这个剧也好啊，这个互动的东西，他都是为了变现去的。
1: 嗯，
0: 那目前呢，说实在话哈，这个母婴和育儿亲子类型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1: 是的，
0: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关于生活的孩子的这种方方面面、边边角角都有人拍过了，
1: 是
0: 各类爆款视频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就是看客，对于同质化的内容也是审美疲劳了，就是不想看了。
1: 嗯，
0: 所以可能前些年拍孩子吃饭都有这个海量的粉丝追捧，
1: 是
0: 你现在你是绞尽脑汁，你想了很多剧本，
1: 嗯，
0: 你都不一定能够就是火得了，也不能一定能够成为爆款，也不一定能够抓住这个网友的眼球，
1: 没错，
0: 所以不容易流量变现。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父母趋之若鹜呢？因为这项工作门槛真的太低了。
1: 是对于时间相对自由的家长来说啊，你说拿起手机拍一拍孩子的照片和视频，哎，就能够完成了。可能呢很容易踩准一些这种父母想赚这种赚钱养娃的一个心态哈。
0: 对，因为小孩的钱好赚嘛，
1: 嗯，
0: 女人的钱也好赚，所以他们觉得，哎，那可能这个小孩的钱，那我也把他这个弄起来之后，那些人看了我的视频，他可能就去买这个东西，
1: 嗯，
0: 那我带货不就成功了吗？
1: 是的。
0: 但你知道，亲子赛道已经过了这种红利期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好多这种专业的运营机构 MCN 的公司
1: 是
0: 都下场了，
1: 嗯，
0: 人家想捧一个前期投入，你自己个人能力斗不过的，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呢，尽量哈，哪怕你就是有一些

0: 机构说，哎，你来上我的课，
1: 嗯，
0: 我教你怎么做账号，
1: 是
0: 怎么把这个亲子的这个赛道的这个账号流量变现，
1: 哦，
0: 不要相信。
1: 哎，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有一些可能自媒体骗局啊啥的，一定要警惕哈。
0: 对对对，这种培训课程呢收费基本上可能就是几百到几千都不等，
1: 对，
0: 你跟着去学啊，他跟你说，哎，那我一对一对你进行一个账号的打造，定位选题策划什么开选集我帮你全部弄好，
1: 是
0: 你真的进去了之后，可能他收费课程啥的你交了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你真的会被割韭菜，
1: 嗯，
0: 因为那些内容真的太老旧杂乱了，
1: 是
0: 没有针对性，因为现在能搜到的免费的公开素材你随便都搜得到，
1: 嗯，
0: 他不过是把这个搜到之后假装给你打包，
1: 给你整理一下
0: 啊，对对对，
1: 包装一下，
0: 对对对，还有什么陪跑服务，说哎你做我每天来指导你，
1: 嗯，
0: 那都是话术，
1: 是
0: 敷衍了事，
1: 嗯，
0: 你问他他都是统一的模板来回答你，
1: 对，
0: 你根本就实现不了他当时给你承诺的这个引流涨粉的这些东西哈，
1: 嗯，没错，
0: 还有一些亲子账号呢，我说实在话老哥有点问题，
1: 哦，咋啦？
0: 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些亲子账号，他因为流量变不了线嘛，他就开始动歪脑筋，
1: 哦，博眼球，
0: 对，
1: 嗯，
0: 什么猎奇内容，
1: 是
0: 刻意制造亲子矛盾，
1: 嗯，
0: 立虚假或争议人设，还有一些打造那种网红儿童，
1: 哦，
0: 我真的受不了，孩子他是你，就是要生出来的。带着这个，嗯，怎么说呢，也是你的期盼生下来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把它弄成一个你牟利的工具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不太配做父母了。
1: 是，
0: 当然呢，有关部门也开展过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嘛，整治未成年人出境内容的一些网络乱象，但是还有一些人在边缘游走啊，
1: 嗯，
0: 有一些亲子账号甚至出现了一些亲密尺度模糊、画面观感不适的内容
1: 啊，
0: 你能够理解吗？
1: 不理解，
0: 他没有那种硬性的违规镜头，但是你知道那种拍摄的造型啊，
1: 嗯，
0: 肢体互动啊，文案台词什么的，
1: 嗯，
0: 就已经超出了亲子互动的一个舒适的边界了。
1: 是，也许就是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有一些不适感，
0: 非常不适，生理不适，心理也不适。
1: 嗯，
0: 所以哈，这个父母作为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你在做出与未成年人这个包括你的子女有关的决定的时候，你要根据他的年龄和智力的状况，你要尊重孩子的真实的意愿，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孩子他不愿意，
1: 嗯，
0: 他这个有一些排斥，
1: 是
0: 你就长到你是他的麻辣孩，你得顾到别个亲，
1: 那不行哈，
0: 啊，
1: 是，所以呢就是对于父母来说哈，
0: 嗯，
1: 也不要去过度的消费孩子的形象啊，
0: 对
1: 对，不要去强迫他们，如果说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境的话，
0: 嗯，如果真的孩子懂事一点了，长大之后，
1: 嗯，
0: 他要搞你，搞一个字儿，
1: 是，
0: 对，你如果真的是用心的记录孩子的这个成长瞬间呀，适度的晒娃是可以的哈，
1: 嗯，
0: 但是千万不要被流量至上、金钱至上的这种错误观念所裹挟。
1: 是的，
0: 你的孩子童年只有一次，他真正需要的不是去面对镜头，也不是去把自己打造成什么网红，是需要你的陪伴，
1: 嗯，
0: 然后不要用这个自媒体去博眼球，你就多陪陪孩子，一天一天看他们长大，不然某一天你突然发现，哦，我的孩子怎么悄悄的就长大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是，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雨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

0: 和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2。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先来关注到这个电影方面啊，电影《小题大做》开机了。这也是郭涛和他的儿子啊，石头也是加盟其中，也是他儿子的首部荧幕电影，演绎的是一个复读少年的故事了。
1: 是的，那这个呢是属于一个青春喜剧电影啊。那么在9月20号在温州正式开机，同步呢还放出了海报的一些宣传。宣传照啊之类的哈。那么影片由坏猴子影业出品，背靠我不是药神疯狂的石头金牌制作班底，质感呢是备受期待的。整部影片的拍摄周期约50天的时间，那么全部的取景都是落地温州的。上映的档期呢，但是暂时未定，因为目前都才
0: 开机，
1: 还没有开正式的拍多少呢。
0: 是的，这部影片呢聚焦的是高考的复读群体，改编自真实的人物经历，同样呢他也跳出了国产青春片的固有套路，里边没有狗血的恋爱剧情，也没有刻意去制造一些升学的焦虑，主打就是少年成长的治愈内核。
1: 是的，这个影片呢它打出的就是高考只是一道小题，人生才是你的大作的温暖口号，视角呢很新颖，贴合当下青年的心态。那在故事当中呢就围绕天才复读少年周小鱼展开，高考失利之后他选择重回校园再战，备考路上呢他结识了一群性格截然不同的同学，内敛学霸张扬富二代质朴渔村少年都是齐聚一堂。
0: 最开始的时候呢众人是相处格格不入哈，摩擦不断，大家在日复一日的备考生活里边互相陪伴，彼此磨合，最终携手走出迷茫，收获真挚友谊和直面未来的勇气。那么主演的阵容呢也是主打的新生代的青春力量，四位领衔的演员平均的年龄都没有超过18岁，就完全贴合高中生的人设，再也不是那种30好几了，也来演10几岁的高中生哈。
1: 对，
0: 看起来真的有点太违和哈。
1: 是的，那这部影片呢，它就是非常的贴合的，因为大家都是少年。那么看到啊，林子业呢，他饰演的是男主周小鱼，精准适配天才复读少年的这种清冷又倔强的气质。小鱼呢，记忆力超群，理性冷静，擅长数学和逻辑思维，但是呢他家境贫寒，渴望通过高考变现改变家庭的命运。
0: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有点陌生哈，这些网络上你能搜得到，就是那种天才学霸啊，考多少分你去复读，有的学校就会给你一大笔现金让你去他们学校读，让你在他们学校又考出一个好成绩哈。
1: 原来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也可以理解 贴合他这个人物嘛，因为家境非常的贫寒。
0: 就比上班来的要快哈。既然是想通过高考来变现，又是天才少年，那么看来他在剧情当中的落榜呢肯定就是故意而为之嘛，估计呢就是为了赚取复读学校给的奖学金。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啊，还有这个千万粉丝网红张典跨界的出演富二代李千奇，他是小鱼的好朋友死党，表面呢嚣张任性，骨子里却是十分的单纯自带喜感。还有何思甜呀，出演少女林淼淼，她呢是一名体育生，从小都练习标枪啊，立志要考北体。
0: 是最受关注的是当时老戏骨郭涛的儿子啊，就是石头，这是他出道以来的大荧幕首秀，褪去了《爸爸去哪儿》的这种童真滤镜，石头呢早就已经完成了成长蜕变哈，成功减重20斤，并且呢身高达到了1米85，身形挺拔利落，肌肉线条清晰，彻底是摆脱了儿时憨厚小胖墩的那种形象了。
1: 对，那网友都称赞长大的石头是新二代当中少有的硬朗阳刚型的帅哥，谁能想到小时候胖墩的这种石头如今长成了如此的帅气又阳光的模样呢？不过我还蛮期待他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些表现的，不然他在里边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学习方面呢他也足够的努力踏实哈，手握钢琴十级证书，拿下过北京市青少年冰球比赛的亚军，在艺考路上呢也是屡败屡战哈，连续2年冲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的复试，如今呢读北电2+2的国际本科班，继续打磨专业的能力，也为他的这个演员道路筑牢根基。那他在这个剧里边演什么角色呢？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分享。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 儿童溺水

0: 听完了这首歌曲《年轻的战场》，再来回到这部年轻的电影当中啊，确实很年轻，因为他们的领衔主演加起来年纪都没有超过十，就是平均下来哈、啊，不是加起来，
1: 对 对，
0: 平均下来没有超过十八岁，真的就是高中生演高中生哈、
1: 啊，非常的合适，所以呢也会非常的期待看看他们的表现是如何的，毕竟他们都很年轻，不知道他们去饰演一些角色能不能把它诠释好呢？
0: 对，
1: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期待和关注的一个事情。
0: 嗯，其中一个重点呢是这个郭涛的儿子嘛哈，他呢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的是质朴又爽朗的渔村少年黄路飞。全新的角色呢也是让人期待哈，一身的腱子肉，看似呢冲动莽撞，实则是重情重义，
1: 从小都过得好生活的石头能不能去演好这个渔村少年的角色呢？
0: 嗯，重点是他爸也在这个电影当中出演了角色哈，
1: 对，
0: 两人同框
1: 啊，
0: 他呢是特邀加盟本片，却不是和他演父子，而是在片中饰演男主钟小鱼的父亲，和自己的亲生儿子的石头呢、嗯、没有任何的对手戏
1: 啊，
0: 可能会绷不住吧，
1: 你们就是同事关系了，在这部戏当中啊，
0: 对，没有外人的时候叫爸爸、
1: 啊、
0: 有外人在的时候叫叔
1: 啊，有外人在的时候叫叔啊，这个钟小鱼的角色叫他爸爸那么戏外呢是亲密父子啊，戏里就变成同学家长和学生的陌生关系，错位设定被网友给调侃戏里戏外各论各的，新鲜感十足。那除了郭涛之外呢，影片还集结了多位实力派的演员助阵，牛莉担任特邀主演，韩庚友情出演，老中青演员阵容强强搭配，为青春喜剧的基调增添了一份厚重的质感。
0: 是的，当下的青春题材的影片呢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作品都陷入了情爱叙事、升学焦虑的这种困境当中。那么这部电影呢叫做小题大做，它跳出了固有的框架，把镜头对准了容易被忽视的复读群体，整片呢用轻松治愈的喜剧风格记录少年们挣扎备考的成长蜕变，传递了这种比较松弛又正向的人生态度了。
1: 是的，这还比较的新鲜哈、啊，可以期待一波，到时候看一看这部影片了。
0: 再来说到另外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大制作，
1: 感觉好像等了好几年了，
0: 备受好评哈、啊。这个就是《流浪地球三》啊，已经到第三部了。
1: 嗯，终于要来了啊，定档春节。那么来关注一下《流浪地球三》上部正式，还有上部还有下部，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正式确认计划于2027年的春节档登陆院线。这部筹备多年的国产科幻巨制，终于有了明确的时间表。那这个上部2027年的这个春节上。上映，下部又要等到多久才上映呢？
0: 等吧，就像上部出消息了。根据影片的相关消息呢，可能会定在2027年2月6号，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进行上映啊。
1: 嗯，
0: 这个消息一推出来之后呢，中国电影的股价盘中拉升，涨幅超3.5%，市值达到250亿元。一个小小消息就能让股票疯涨。
1: 是的，那这部电影呢，是采用的是上下部连拍模式。是上一部定档2027年春节，预计的话，下一部呢是在2027年的暑期或者是2028年春节上映。吴京、刘德华、李雪健、赵今麦等前作主演悉数回归，沈腾、马丽、冯小刚等新成。

0: 员加盟。奥斯卡影后呢，杨紫琼也会参演，其戏份已经在2026年的五月完成拍摄。
1: 嗯，是的，一起期待起来哈，今年春节档大年初一的时候，这部电影呢就会上映了。
0: 因为在上一部的话还留了很多的一些悬念哈，所以呢，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流浪地球三》的上一部，它讲的是什么。
1: 接着呢还有一部电影啊，重生二又开始有消息出现了。近日呢，电影重生二公布了一段白客的片段造型，长发背头，颈肩围身，垂目擦拭手枪，气场的阴冷。这个片段在社交平台传播之后呢，在评论区就有不少网友去留言说，这个白客怎么变成李丰田了，有一股狠劲儿哈，有点像宁李的那种感觉了。
0: 太像了，看到这个图片我以为就是他呢，
1: 年轻版的宁李哈。
0: 对，结果是白客，没想到。那李丰田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演员宁李在网剧《无证之罪》当中塑造的一个经典角色了，其寡言阴狠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那看着都有点害怕，
0: 特别害怕，他这个角色真的演得太好了。
1: 对，白客的这个形象和他就很像了。
0: 对，他的这个新荧幕形象呢，确实和该角色的气质非常的相近啊，相关对比讨论就随之升温了。
1: 资料显示呢，电影《重生二》由这个马玉克斯编自导，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白客呢是友情出演，已经定档于2026年10月3号，也就是国庆档会全国上映哈。这个白客呢在片中饰演佐克，和洪金宝饰演的佐曼呢是一对掌控黑色利益链的权贵父子。
0: 那、
1: 这个、还是有看点啊，
0: 非常有看点啊。那白客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啊，他是早年凭借《万万没想到》当中，对王大锤的这个形象啊为观众熟知的。近年在《门锁》等作品当中呢，多次的去尝试一些反派的角色。那此次在《重生二》当中啊，也饰演这种狠厉的一些造型哈、一些角色的话，也是被不少的网友视为其戏路转型的又一例证。
1: 对的，因为一提到白客，我们可能想到更多的就是一些喜剧类的角色，
0: 年会不能停，
1: 年会不能停当中的这个杰克马，还是马杰克，
0: 对，
1: 好，马杰克哈，纯喜剧现在不一样了，都在尝试去挑战自己的喜怒。
0: 而他早期的喜剧形象真的非常多，但是后面的话过了几年没有见，然后又出来去饰演一些，就是出演一些电影以后，就发现他好像长得越来越帅了，而且越来越具有那种电影脸了。
1: 我觉得一个演员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戏路是好事儿。因为有一些演员他一出现你就知道，哇，他可能是隐藏幕后的这个大 boss。 这样就没有悬念性了，
0: 单一了，
1: 对，就会让我们轻而易举的猜到后续的剧情当中他所扮演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了。
0: 是的，
1: 也可以期待起来，因为国庆已经很近了嘛。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到这几天真的很火的一部剧啊，叫做《兰香如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多次了。
0: 是的，当然这一部剧确实非常的好看啊，在这个相关的平台热度已经是破了3万了，而且在里边有两个角色，其实在前段时间讨论度还是蛮高的，就是两位男演员的女装扮相真的非常的出圈
1: 啊。这咋回事呢？
0: 很好看，很漂亮。
1: 他是在剧里边就是这样演，还是网友给他做成的这种？
0: 在剧里边就是他去查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个呢他是属于有点反
1: 派。我刷到了这个片段，就是这个这个大的少爷的这个夫人，对吧？他的那个这
0: 算是，对对对，算是相好外边的，然后有一个是外边的哈，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1: 42码大脚的女主，
0: 对，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少爷的侍卫去帮他查他的时候呢，他也扮了女装。
1: 对的，他扮的太像了，就被网友们讨论说这个被封为了最尊重男扮女装的剧，
0: 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个身高啊体型是不太像啊，因为
1: 除了42码的大脚会露馅，其他地方真看不出来。
0: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男主的侍卫哈，身边的这个贴身侍卫九高，他就是男主身边的冷面忠犬侍卫，忠心机敏，身手利落，为了完成潜伏任务助力主线的查案，他接受 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差事，换上女装混入林府后宅帮主子去查他的这个夫人偷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和另外一个男扮女装的人的故事。
0: 对，当然这个角色也出圈了，因为他真的是1米9的大高个哈，长得也非常的帅气。
1: 对。

0: 重点是她女装之后，她就没有了那种侍卫角色时候的锋芒，嗯，而全程这个感觉这个人
1: 很温婉，
0: 形态神态都变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网友看了都觉得说，第一时间真的很难以分辨这个人的性别了。
1: 是的，第一眼就觉得她就是一个女性，所以呢，这部剧还是蛮尊重角色的。
0: 嗯，然后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的这部剧叫做《兰香如故》，现在更多少集了？
1: 现在的话更到20，今天晚上应该更到24集。
0: 那可以看起来了。
1: 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2: 天策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是来到了9月21号星期一啊，虽然是星期一，感觉已经上了2天的班了。
2: 嗯，是的，那接下来还要再上2天啊。
1: 哎，上2天，然后呢
2: 休3天，再休三天，
1: 再上三天，然后再休7天，哎，还是不错的哈。
2: 嗯，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那明天呢，就会有这个下雨了啊。然后明天最高温度可能要低一些，24度，最低温度20度哈。
2: 嗯，
1: 还是大家要注意这个防雨。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
2: 没错，看了一下，最近这几天都是有雨的一个状态，包括后天也是一个阵雨，20到26度，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
1: 嗯，没错。
2: 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偏凉的啊。
1: 哎，是的，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是不是临近这个中秋节假日是越来越近了？
2: 嗯，
1: 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哎，中秋节我要去哪玩啊？到那儿就吃点什么呀？其实按照惯例来说，中秋节应该吃什么月饼啊？
2: 嗯，还有秋风起，蟹脚痒嘛。
1: 对对对，吃什么大胖开？
2: 大胖海，哎，很好干，这个时候相信大家伙伴也应该有股钱了。
1: 嗯，
2: 又可以去买2只来吃了。
1: 可以买2只。
2: 不发工资的话是吃不了1只，
1: 今天不是发了吗？我今天到银行去，正好看到了我们财务在那儿。
2: 应该又够吃一个月稀饭了。
1: 嗯，这点稀饭钱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吃点蟹粥也可以。
1: 没错，没错。然后呢，如果大家想给我们捐点稀饭钱的话，可以来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
2: 哎，为什么今天不开？
1: 嗯，
2: 就是还没有破除那个心理的阴影吗？
1: 嗯，暂时先不开。等到这个新的情况落地了之后，我们再开始直播吧。
2: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啊。
1: 哎，
2: 我们在一边直播一边聊天，同时呢，在稍后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呢，也要跟大家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福利。
1: 没错，今天的福利是什么呢？今天因为是星期一嘛，按照惯例呢，我们要送出5粮春1瓶了哈。然后呢，2袋52度精装5粮春品鉴9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2: 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5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
1: 没错啊。然后喝酒，哎，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喝酒能不能吃螃蟹，能不能喝酒啊？
2: 可以啊，
1: 可以喝酒。
2: 像比如说在江浙一带的话，他们一边吃大闸蟹，一边喝黄酒。
1: 哦，喝黄酒哈，就是我知道黄酒在端午节可能要喝一些雄黄酒嘛，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雄黄酒好像是驱鬼的嘛？
2: 谁跟你讲的？就是驱虫蚁之类的也是一绝啊。
1: 哎，就是喝黄酒，吃这个大闸蟹啊，中秋呢，这就来。来了哈！每年一到中秋的时候，吃月饼啊、大闸蟹啊，这些都是畅销的一些食材。
2: 哎，是。
1: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江苏的阳澄湖大闸蟹，一提到这个大闸蟹，那首先就是阳澄湖的呀，对不
2: 对？
1: 对，
2: 首选嘛。
1: 那，是的，最近呢也基本上人家大闸蟹在努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
2: 是的，正在群里贴秋膘哈，只待这个高满黄肥。
1: 没错，没错，在金秋时节呢，马上就要惊艳的上市了。那根据很多的蟹农介绍呢，今年的大闸蟹预计的上市日期呢就在7天之后哈，大概的时间也就是在9月28号，这个中秋节前后，也就是国庆节前后哈，正式的上市了。
2: 是的，
1: 晴好天气呢，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备啊，有望今年迎来大丰收，吃货们就有福利了。
2: 哎，没错啊。要说到这个大闸蟹为什么会如此的出名呢？
1: 嗯，
2: 还有哪些地方的螃蟹是值得一品呢？
1: 嗯，
2: 今天要来节目当中好好跟大家说一说了。
1: 没错，
2: 其实说大闸蟹，它有很多个地方的那种啥子好蟹哈，羊。

0: 澄湖大闸蟹
1: 特别出名，
0: 特别出名，为啥子？因为它自带一口清香的那种啥子，清甜感，蟹黄油润绵密，带有醇厚的脂香。
1: 没错，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正好有一位朋友哈，也是。他是那边的人嘛，然后就带了几只给我们，哇，确实吃起来它跟我们在内地买到的就是不一样，在本地买到就是不一样。
1: 它蟹膏要足一些，然后包括
0: 吞口水吞的有点太明显。
1: 确实，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大闸蟹，因为每年我原来过十一的时候要回老家，回山东嘛，然后那段时间就我奶奶，我只要一回家里以后，我奶奶就会到那个海边，因为我家里面就我姑父自己养的那个闸就是那个螃蟹，就海螃蟹，它不是那种。河湖螃蟹、海螃蟹，然后他就会，我奶奶就是带着我们到那个到他的虾池子、蟹池子里面自己去抓。
0: 哎，是，
1: 我的天哪，
0: 像
1: 别提多好吃了。
0: 没错，没错啊，像比如说他们当地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你们吃到的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一定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吃的，
1: 没错，
0: 和乐意吃的，到底怎么回事呢？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Here I go.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以及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车多缓行，金星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车多缓行，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清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跳州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带了走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吃嘴，人间烟

0: 正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甜橙好滋味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王，我是金鱼。
0: 哎，中秋佳节到了哈，中秋节吃月饼，柴又吃什么呢？打杂蟹。
1: 哦，别别说打杂蟹的话，干重头试试，这个季节就到点儿了。
0: 哎，是的，
1: 阳澄湖的大闸蟹应该是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
0: 没错。它为什么那么知名呢？
1: 那我觉得可能第一点是来自于它的这个水质，
0: 就生存条件
1: 哦，对的，
0: 旁开的家园，
1: 对，水质很清冽，然后呢，水草又很丰茂，湖底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丰富，所以呢，进而就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鱼虾和浮游生物聚集在此，给大闸蟹提供了天然又充足的饵料。
0: 就是阳澄湖呢，首先水面的面积非常的开阔哈，然后呢，这个深度也非常的合适，包括光照啊，这些温度啊、气温啊、水温啊都非常的适宜，
1: 是的，
0: 能够给这个大螃蟹啊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居住环境。就是人家住了一次别墅嘛，
1: 别个其他人住的是平房
0: 啊，然后他这个别墅底下呢又有矿啊，然后又有什么金矿啊，
1: 就听起来就很富裕。
0: 哎呀，这个鱼和虾
1: 吃起来就感觉很金贵，
0: 对吧？它这个食物也非常的充沛哈，再加上呢湖底的硬泥土偏硬哈，那大闸蟹常年贴水草爬行，肚子和爪子被磨得干净有力，甲壳也是格外的光洁，就是锃光瓦亮的哈。相当于你在它在湖底就是游一圈，是不是走一圈？那相当于这个湖底的这个什么水草啊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呀、啊，小鱼小虾给它做了一个全身的 SPA。
1: 对嘞，对嘞，刚所以说它有啥这样特征呢？青壳、白肚、金爪、黄毛。
0: 哎呦，哎，
1: 整个它这个身体也很干净，不带泥不带水哈，也没得那种土腥味儿。
0: 哎。然后一般的这个螃蟹其实拿回家你都要拿个小刷子，是不是？然后看就各种刷一刷呀，把小牙牙给它刷干净呀，小爪爪给它洗干净呀。但是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却不需要这些，反倒你过度的清洗了之后，它就把沙把它身上那种特殊的那个清香味给它洗掉了。
1: 哦，对。
0: 回家怎么样去做呢？回家拿水冲一下哈，然后直接给它五花大绑，然后直接上锅清蒸。
1: 哎，我们家也是喜欢清蒸。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你比如说有一年哈，就是有几个朋友，因为我老公的一个朋友嘛，也正好是在那边出差，也正值这个时节，他就带了一箱，给我们寄了一箱回来，怎么办呢？吃不完，最后我们拿去那个辣卤店加工，辣卤的那个大闸蟹也很好吃，这对我们四川人来讲无辣不欢呐。
0: 你让海边，你让江浙沪骗去，他一辈子也想不出。
1: 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吃法。对，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蟹我们一般不过夜，你当天要吃多少？
0: 不能过夜。
1: 对，要么你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来保存呢？你吃掉多少蒸多少
0: 哈，没错，
1: 然后不浪费的情况下，那种生的你就把它先绑好，再喝完你再外头，这个是因为江浙沪当地人跟我们讲的，因为去年正好有朋友到我们家来
0: 嘛，泡水里面嘛，
1: 然后他就给让我们拿一个那个湿的洗脸巾，给它捂在他身上，放在我们的冷藏室。
0: 而且提醒大家哈，因为马上这个中秋佳节就要到了，吃蟹的这个时间呢确确实实也非常的合适了。大家在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死螃蟹千万别买，
1: 对嘞，
0: 这玩意儿
1: 有毒的哈，
0: 有毒，砷中毒哈，这玩意儿千万不能买。
1: 是的。
0: 然后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做法就极其的简单，人家不说嘛，高端的食物烹饪总是就是那么的简单，你只需要上锅清蒸，然后蒸熟之后啊，不用蘸料，直接吃。就直接吃它那个螃蟹的原味儿。
1: 哎，是的，就是你轻轻的，比如说我最喜欢吸的哪个部分呢？就是它的那个脚脚、
0: 蟹
1: 腿上面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一吸就出来，一掰，哎呀天哪，那个声音想想都很治愈。
0: 而且
1: 主要是很久没吃了。
0: 而且关键是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它每个地方不同的肉口感也不一样。
1: 没错。
0: 你比如说蟹脚的肉啊，这个细长细这个
1: 比较细嫩。
0: 对对，它的肉丝比较长细嫩，然后这个蟹螯的肉呢啊短结实，然后胸脯的肉呢。硬头梁每一处都各有吃头。
1: 哦，对的，我最喜欢吃啥子？它那个大腿腿那一节，因为你但虽然说它那个壳壳很硬哈，但是你觉得很饱满，
0: 对，
1: 很充足，
0: 对，就是你是很有嚼劲嘛。然后其实阳澄湖呢，它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嘛，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大闸蟹的一个口味。事实上，像江苏啊，江苏的这个省，它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都出产大闸蟹。
1: 哦，
0: 那大闸蟹的半壁江山其实就是在江苏哈。
1: 是的，因为它水系发达，而且湖泊很多。
0: 对，
1: 除了像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外，还有很多美味的大闸蟹，堪称是全国大闸蟹的这个半壁江山，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古城湖的大闸蟹也没得好撇的。
0: 对，在这个位于南京的附近哈。那湖区呢，水草丰茂，是公认的生态养蟹的标杆产区。那

0: 鲜味儿啊，蟹味儿啊，而且它这个咸而不齁啊，膏也不是很腻，是不是？老少皆宜。就是它这个它不像阳澄湖的大闸蟹味道那么纯厚，但它属于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位置哈。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兴化大闸蟹，主打的、
1: 这个我听过，
0: 对，主打的就是蟹膏。如果你喜欢吃蟹膏的，你就买这个兴化大闸蟹。
1: 是的，然后呢、它整个很饱满，再有一个的话量大，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相对于阳澄湖大闸蟹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肉质更壮硕、更敦实。
0: 对，
1: 蟹壳呢偏那种深青色，品相厚实又饱满。
0: 对对对，如果说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个清秀小生的话，兴化大闸蟹的话，那应该就是那种顶级的体育生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太湖的大闸蟹
1: 哦，
0: 因为太湖呢水域生态比较多样哈，水质呢非常的干净，而且矿物质含量非常的均衡，为大闸蟹的生长提供了开阔的活动空间。那太湖的大闸蟹它以什么呢为主，就是肉质极致的紧实，出肉率超高。
1: 是的是的哈，当然除了我们刚盘点这些呢还有很多啊，
0: 没错。
1: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吃法呢，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金星花园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中央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广场路以及交通路路段、环城路路段、新华路内江市桥路段、南环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东路脚步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正常通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转盘处严重拥堵，红白路路段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官街东京初级中学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每家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城，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8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

0: 忙到办大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东二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222-2206-222。
0: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大好资源好撒的田子
1: 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吃大闸蟹的日子马上就要快到了，是不是？然后今天说到了江苏的大闸蟹，其实真的是江苏呢，我就觉得就是出啥都特别的有名啊。然后呢，尤其是大闸蟹，一到金秋的这个时节啊，江苏全国各地的这个就是江苏会往全国各地，
1: 蟹迷朋友们，
0: 对，蟹迷朋友都汇聚到江苏，然后江苏呢就开始往全国各地开始发螃蟹了，对不对？
1: 是的，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记得阳澄湖大闸蟹，殊不知哈，它在整个省份当中的话，我觉得各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优势。
0: 没错，
1: 你比如说像洪泽湖大闸蟹也挺不错。
0: 说到这个大闸蟹，我吃过洪泽湖的大闸蟹，洪泽湖的大闸蟹是唯一一个带自带 logo 的大闸蟹。
1: 哦呦，就是它是一个 H 的形状，
0: 对，它的后背，它的那个壳上有一个 H
1: 啊，对对对对，
0: 一看就是洪泽湖的哈。
1: 对，
0: 然后
1: 它姓洪嘛，
0: 对，就是自带 logo 哈。
1: 对，当然呢，这个产自于江苏的鲜美大闸蟹呢，还远远不止这些。你比如说像高邮，除了有那个啥咸鸭蛋之外，
0: 对，
1: 它的湖蟹也很不错、啊。
0: 没错，包括长荡湖大闸蟹、大纵湖、宝应湖，还有落马湖。白马湖大闸蟹，白马湖不是咱们的这个白马哈，
1: 哎，对，
0: 是江苏的白马湖。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蟹产丰富，江苏本地人并不执着于吃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哦，对，
0: 对，毕竟家门口的那口鲜啊，往往是才是心中的首选。
1: 是你这样一讲的话，不得不提到昨天李二帅送那个什么油炸八海、啊。
0: 哎呦，这个再次感谢、
1: 啊。哎呀，是的，我们念了3个月，终于吃到了。
0: 哎、真的是这个男人不容易啊，是不是？
1: 啊、是
0: 鼓个掌。
1: 哇，天哪，听到了吧？我觉得这个掌声应该要值几个赞吧。
0: 没错哈，然后呢，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中秋佳节你能够尝一口家门口的这个大闸蟹、嗯、我不知道咱们内江有没有生产螃蟹，就是
1: 我们内江生产什么鱼白白呀、
0: 啊、
1: 白乌鱼啊，各种各样的鱼都特别好吃。
0: 但是你看咱们国家，
1: 然后我们的做法也挺多的，像比如说刚刚讲的大闸蟹嘛，如果说吃不完怎么办呢、嗯、比如说哎，小孩子亲朋好友啊，过年哦，在这过节的时候、哎、比如说中秋节现在如果不送月饼送啥呢，送大闸蟹的情况下、
0: 哎、是的，
1: 好怎么办呢，吃不完哎、嗯，有些朋友干就不得比较奢侈噻，又不像爱吃清蒸，觉得清蒸是总觉得还是有股的种啥子
0: 浪费，
1: 有点吃不惯嘛，吃不惯浪子拿来油炸、
0: 嗯、
1: 啊，油炸还有一种方法做干锅，做完干锅之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做腊肉，我个人更加偏向于喜欢吃腊肉型的呀。
0: 所以说你看每个省吃大闸蟹吃螃蟹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了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看咱们四川这边偏向辣的口味，麻辣大闸蟹，对不对？
1: 是，我跟你讲嘛，前几天我们去超市，我们一家人哈、嗯、也是去买那大闸蟹，其实就买的目的不是因为想吃，也不是因为好吃、
0: 嗯、
1: 是因为小朋友说我要买一只大螃蟹，
0: 嗯，
1: 啊，就拿回去给他看，
0: 然后指着阿拉斯加大螃蟹，妈妈我要这个、哎
1: 正好这个内江的超市卖不出这个东西。
0: 有啊，在那个四方块那个邻里超市里面有啊，长得像个蜘蛛一样。
1: 邻里超市记得把那个广告费结一下啊。
0: 真的有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1: 对啊，跟你讲嘛，然后讲到最后噻，你觉得哎，这个东西买回去了你不能浪费，干啥子？我婆婆妈就直接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拿来油炸，给他裹了点那个什么芡粉
0: 啊，
1: 然后加了点土豆，然后买了一包明年。

0: 想回去吃那种啊，姐干锅
1: 就一只啊，
0: 肯定又添了两只回去
1: 吧。我以为一只毒蟹
0: 也不够嘛，
1: 干锅
0: 对，然后就发现
1: 受不了味儿，
0: 就发现哎呀，好，感觉还是啥子像青蟹呀、面包蟹的这种干，比起大闸蟹拿来做干锅呀也好点儿，但是你不能拿来浪费。
1: 没错没错，其实大闸蟹的吃法有很多种，你比如说刚刚说到了辣卤啊、干锅呀，还有爆炒啊，包括还有把这个蟹肉掏出来做饺子。
0: 是
1: 啊，因为我在山东的时候，奶奶就喜欢
0: 你们吃的好奢侈啊，
1: 对，就是蟹肉，它不是有那个蟹螯吗？把那个蟹螯上那个蟹肉，因为经常对经常生活在湖海和江河湖海旁边的这些人呢，他就会特别会做螃蟹。
0: 嗯，
1: 他把那个蟹螯掰开了之后，他把那个肉刮下来，刮下来了以后，那会儿我有一个我弟弟嘛，我弟弟那会儿比较小，然后你知道，就吃那个蟹肉，他都不会自己扒螃蟹，那就只有吃那个蟹肉饺子，然后把那个蟹肉把它剁碎了以后，
0: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你听明白了吗？现在
1: 对，就是把它做成那种蟹肉饺子，我吃了一下特别的鲜香啊，因为它也是煮嘛，所以说呢，你看每个地方的人吃大闸蟹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然后呢，其实盛产大闸蟹的地方也有不一样。
0: 哦哟，是的，你比如说哈，我们纵观全国来讲，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啥子阳澄湖呀、大
1: 红
0: 湖呀这些，对，其实还有你比如说像安徽，同样是湖网密布的地方，是不是啥子白塘湖、雨山湖哟、驼湖哟，反正对于我们内江人来讲，可能听起来比较遥远哈。
1: 没错，
0: 这些湖产区产出来那种啥子大闸蟹，共同组成了风味独特的。
1: 碗味儿
0: 的蟹宴，
1: 哎，是的，是的。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哈，等会儿给大家来说，这个地方大家绝对想不到，它还能出大闸蟹。
0: 是啊，你提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往往想到是啥呢？他们的那个在喜欢吃辣味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哪儿？江西的鄱阳湖、君山湖出产的清水大闸蟹，更是以这个大鲜甜等特点出名。
0: 哦，
1: 那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九月份可以上市的大闸蟹呢，由于这个鄱阳湖的水温和气温都相对比较高，那螃蟹的脱壳周期更长，通常在十月份之后，君山湖的大闸蟹才会集中上市。
0: 其实全国各个地方的产区哈，比如说产蟹的地方，它完全可以无缝衔接。你比如说这个月我们就先吃啥子？就吃阳澄湖的，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下个月的时候我们又吃点江西的嘛。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吃点湖北的嘛。
1: 哎，湖北的大闸蟹是哪儿呢？洪湖大闸蟹哈，洪湖呢是湖北省第一大的淡水湖，洪湖的莲藕、洪湖的小龙虾，对，然后还有大闸蟹，共同组成了洪湖美味儿哈，
0: 哎，
1: 然后包括湖北、湖南啊，说到了湖南，那也有大闸蟹，
0: 大通湖的大闸蟹，
1: 大通湖也非常的出名，对不对？
0: 是的，
1: 啊，然后长江蟹洄游育肥的栖息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通湖啊，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湖南的益阳市。
0: 我跟你讲，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哈，我总感觉他在凡尔赛，窗外有个小白脸儿，哎，你这个名字我都有点不敢读哈。
1: 窗外小白，拨开天空的
0: 乌云，哇天哪，发现一片绿
1: 啊，然后他
0: 啊，然后他说。苏海大鱼天天吃都吃不完的海鲜，
1: 确实，但是海边的吧。
0: 但是你说这个吃不完海鲜的话，我真的严重怀疑你不在江浙沪一带，
1: 那就是
0: 你就在内江。
1: 那从沱江打鱼吗？
0: 他说这吃不完的，
1: 应该是在咱们海边的内江人哈。
0: 嗯，
1: 那包括其实这个海边的资源嘛，淡水资源、咸水资源也都非常的丰富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山东啊，黄河口大闸蟹来自山东东营，我老家啊。然后呢，产自黄河入海口附近。这个地方是咸淡水的交接区域，
0: 哎，没错啊，水体矿物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大闸蟹呢很是鲜甜，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嘛，
1: 哎。对，然后呢，这个地方由于春季的升温快，秋季的降温早，蟹壳蜕皮的时间就比较早，所以说呢，它是属于这种就是早于中秋节就可以上市就可以买到的大闸蟹哈。
0: 是的，出警在说这是直播带货吗？我们还没有，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广告缺位，大家可以就是及时的来补位。
1: 对，然后还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虽然说它也是属于北方地区，但是它就是大东北了哈，辽宁盘锦的河蟹。
0: 哎，我知道盘锦那边的话，好像大米也很出名，
1: 没错没错，因为它稻田特别的，因为东北嘛，就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啊，
1: 对不对？
0: 是一个物产很丰饶的地方，
1: 黑土地嘛，
0: 地
1: 对不
0: 对？
1: 然后包括稻田虾呀、稻田蟹呀，还有尾田蟹啊、池塘啊，还有包括渠沟水库等等多种的养蟹方式，组成了辽宁盘锦的河蟹，就非常的出名。
0: 是的，
1: 对。然后它呢，也是以个头略小，但是肉质非常的紧实，它没有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大，可能这个湖蟹、海蟹的个头要大一些。刚我们不说到什么红湖蟹呀，然后还有什么高邮湖蟹呀，这些它的个头可能要大。因为它生长的水域就特别的开阔。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内江哈，说到比如说江浙沪一带的全国各个地方的这种出名的这种蟹来讲的话，感觉还是有点局烈。我们有个朋友哈，叫做窗外那个叫什么呢？秋名山飘逸老司机给。

0: 给了一个建议说，哎，我们放这儿在天成飞头去嘛，以后我们就吃天成飞大闸蟹，飞天的大闸蟹。你这个脑袋转的，我觉得还是够快的、啊。
1: 齁甜齁甜的，是不是
0: 啊？是，你看自己产自己吃嘛，
1: 哎，没错，没错，就像我
0: 降低了成本。
1: 就像我回老家吃哪儿的新疆产的大闸蟹。
0: 哎，你们新疆的那个那个罗氏虾好像也很著名。现在、
1: 你敢想象新疆能？
0: 以前完全不敢想。
1: 新疆就是离海最远的地方。
0: 哦，产出了虾。
1: 产出来了。海鲜，然后海鲜丰收了啊！新疆其实现在产的东西也比较多，你像刚刚说罗氏虾，然后还有各种的这个白虾，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新疆现在说的这个大闸蟹哈、新疆的大螃蟹，还有什么的新疆的三文鱼，
0: 哦，太多了，
1: 三文鱼丰收了哈！
0: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下个月虽然说新疆开始下雪了，这个月已经开始下雪了啊、但是呢，应该又会带一波流量去吧？
1: 没错，然后
0: 为了吃，
1: 每年其实进入到八月份的时候啊，新疆的螃蟹就开始到这个上市。了不同品种和产区的上市时间啊，略有差别。你比如说像新疆我们最北端的这个阿勒泰的冰川蟹哈，会在八月下旬大量的上市。
0: 哦，
1: 因为阿勒泰的纬度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这个螃蟹的脱壳期呢，基本上会在七月的时候，它差不多就完成了。
0: 其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蟹，光听它的名字就觉得很不简单。你比如说还有
1: 冰川蟹哈，
0: 还有你看一个听冰川吧，你觉得很稀有对吧？还有一个库车的天山雪蟹，听起来也感觉哎很霸道哈，
1: 没错，
0: 通常在八月底就已经上市了，
1: 没错，
0: 然后一直到中秋节的前后，
1: 哎，
0: 然后采用的是人放天养的模式，骨头非常的饱满，而且比较大个，
1: 对，
0: 膏红肉肥，你听着你能不想去吃吗？
1: 而且我上去年回家的时候，我真的去尝了一下天山蟹，真的是就是你买不到，它不比阳澄湖的大闸蟹便宜，
0: 是
1: 真的是品质非常的不错哈，也依赖于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嘛，对不对？
0: 没错，
1: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账号哈，名字就是主持人金鱼，金的就是金色的金啊，金色的金，鱼呢就是鱼贝贝的鱼啊。然后广告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将在金鱼的直播间里面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奖品是一瓶五粮春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起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闽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宁大桥、新坝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金星花园路段、民族路路段、公园路路段正常通行，庄路路段车多缓行，善良街、和平街交通路以及广场路正常通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同飞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以及临江小区路段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正常通行，秋江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渡路贾木村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宁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正严重拥堵，东头路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秦祥路十字路口以及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跳竹路路段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多缓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关街路段严重拥堵，新盛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好耍的
1: 天策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现在下班的路上不知道大家都堵不堵车啊。
1: 是，反正如果堵车的话也可以不堵心嘛，对吧？
0: 是的，
1: 听听我们的节目来抽抽好礼。
0: 没错，看到
1: 接接喜气。
0: 金鱼的直播间已经聊嗨了哈。
1: 是什么老同学也来了。
0: 对，几十年不见的这种。
1: 有什么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也都来了，
0: 还有凡尔赛的，
1: 还有凡尔赛的，
0: 是的，什么样
1: 说自己家养狐养蟹的，
0: 养蟹的，那你不给我们寄一点啊？
1: 寄点呗，
0: 是吧？你可以不可以像二帅？虽然说，我就在这要表扬一下李二帅，虽然说这个男人，
1: 其实他还多大度的，真的，
0: 对，真的，那天买了，昨天买了有五六个，不是那个十来个嘛，
1: 十来个，反正我没吃到，
0: 我是吃到的，
1: 但没吃到原因是怪我自己，我给忘了。
0: 但是说真的，如果那个是因为他前天就在问我，然后他说你们前天上不上班，因为就星期六嘛就没上班，然后他星期六专门跑到那个国道那边去买回来了以后呢，然后本来星期六打算送过来了之后呢，我就说这边没人，然后只有值班的，值班的我在这值班，我不能吃独食嘛。
1: 而且昨天我跟你讲，我一个人灰扑扑的拿着我的那个快递，真的很像收破烂的，然后结果他那一面走来一个男人，提了一个塑料口袋，
0: 警员，
1: 他警员老师，
0: 警员老师，
1: 后面我一下我看到他口袋里面那个油炸吧，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听友，天哪，我昨天咋不化个妆呢？
0: 甩哥来了，是不是？甩哥来了，甩哥甩大就过来了，是不是？
1: 帅气，他也剪子皮还就来了。
0: 但是呢，甩哥，你依然就是你没有完成你的承诺啊！那天呢，你那天说了哈，过来就是09的时候要办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把这个油炸吧放到，就是请我们大家来一起尝一尝，对不对？第二件事呢，就是当着我们那面把琪琪娶了，但是。
1: 你少在这儿破坏人家家庭啊！
0: 他要娶琪琪，你知道吗？
1: 娶妻，
0: 是的，这是不是？请你完成第二件事情，抓紧哈，在十。

0: 一国庆节之前啊、嗯、把第二件事情赶紧完成了。
1: 哎，没错啊。然后那我心想、啊、现在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福利给送出去。
0: 没错啊，
1: 那今天我们咋送呢？今天你来决定。
0: 就刷大闸蟹嘛。
1: 刷大闸蟹嘛。
0: 大闸蟹三个字，然后呢我们。
1: 今天留有一个大闸蟹的广告口味哈、啊、希望明天能够见到各位金主爸爸们。
0: 嗯，没事，你投我们的广告和给我们油大闸蟹都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嘛。对吧，
0: 分享，我们先吃，我们先帮大家试毒知道吗？
1: 这个真的是。要说你只是你有的有不一句
0: 我们帮大家试毒、哦、
1: 是的
0: 是啊。然后呢大家刷起来大闸蟹三个字。
1: 是的，在主持人金鱼的直播间刷起大闸蟹哈，一会儿我们随机让高阳来点，点到谁我们送谁。
0: 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点嘛。大家先刷起来刷起来哈，然后在大家刷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嗯、就是吃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健康大家一定要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1: 对，没错哈，你比如说最近有买新车的呀，
0: 嗯，
1: 哎，安心家的呀，
0: 对
1: 吧？哎，住进去之前，开车之前呢，哎、先把甲醛除一除。
0: 没错，
1: 新风之家确实是霸道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雷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记一个电话0832219831531983151。
0: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到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哈。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嗯、就开启了今天的抽奖环节了，我随便点了哈，来321这个人。
1: 这个人你点到了我送礼的部分。
0: 这个人。
1: 哎，你的右手往我的左边来的。
0: 这个这可以点吗？
1: 可以点。
0: 看一看是谁。
1: 啊，送出的是，哎，正好。
0: 哎。
1: 是一个叫那个啥太阳的。
0: 太阳。
1: 对，太阳。
0: 对，那就恭喜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以私信的形式
1: 嗯，
0: 然后直接发给主持人金鱼的账号。
1: 是的，记得要点击关注哟。
0: 对，点一波关注、嗯、然后直接发你的电话号码，不要说多余的东西，因为你说多余的话了以后、嗯、第二遍你就发不过来了。
1: 哎，
0: 发你的电话号码，名字叫太阳的这位朋友哈。
1: 嗯。
0: 希望你的生活天天都有太阳，但不要那么热哈，温度适宜就可以了、啊。
1: 哎，没错没错。
0: 是的，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一个再见了，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啊，已经讲到了汉朝的名人，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啊，是汉高帝刘邦的第九代孙啊。虽然说呢，他也算是这个汉室正统，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啊，早就没落了。他的父亲刘钦呢，只当了一个南顿县，也就是现在河南项城县西南的一个地方的县令，并且呢，在刘秀九岁的时候，他爹就去世了，留下夫人樊贤都带着三儿三女啊，艰难度日。好在啊，刘钦的弟弟刘良对他们比较照顾。不过刘良自己呢，也是一个小官啊，做了一个萧县令。刘秀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哎，这来源于他出生的时候有异象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皇帝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得有个异象啊。公元前六年，刘秀生于济阳，也就是现在河南兰考东北的一个地方。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啊，有红光照堂中，亮如白昼啊。刘钦呢，很是惊异，就找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占卜先生叫王常啊，给他算了一卦。避开众人，王常才对他说：“此兆不可言呐。”而且啊，刘秀出生的异象还不止这一件。当年呢，济阳县有个地方的稻谷，一根茎啊，居然生了九穗。按照字义的话，谷类抽穗开花叫什么呀？叫秀。所以呢，家人才为他起名叫刘秀。相传当时啊，有一个叫苏伯阿的望气者到了此地之后，惊叹道：“气家在，郁郁葱葱然呐。”甚至到后来刘秀起兵的时候，也有人说他家后宅的南边有火光直冲天空，但是很快就看不见了。虽然出身如此不凡，但是刘秀并没有太多的志向。刘秀长得呢倒是一表人才，性格也比较温和，处事非常谨慎，很有儒士风范。他比较喜欢干的事是什么呢？务农啊，生活非常简单。年轻的刘秀啊，有一次在新野见到了殷氏有名的美女叫殷丽华，哎，颇为倾倒。后来他为了进太学读书啊，来到长安见到了执金吾啊，执金吾就是负责监督检查京都以及附近地区治安的一个长官啊。他看到执金吾这个出行的仪仗啊，相当的浩大，于是感慨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殷丽华呀。”可见啊，刘秀的立业与成家的理想不过如此啊，就是一个执金吾嘛，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皇帝啊。相比之下呢，他大哥就比较有志向了。刘秀在三兄弟当中呢，其实是年纪最小的，在他之上啊，还有大哥刘演和二哥刘仲。刘演对于自己的皇族身份呢，那是相当的看重的，对王莽新政十分不满。家里的事儿呢，还有一些农活啊，他从来都不管，他只是呢一心结交豪杰人物，很有争夺天下的雄心。而他对自己弟弟的刘秀鼠目寸光的表现很是不屑啊。但是呢，只能说世事弄人呐。后来做皇帝的还真就是刘秀，不是他。王莽新政末年呐，连年的灾荒，民不聊生，各地是纷纷起义，天下呀那已经是大乱了。新帝皇三年，也就是公元22年，素有雄心壮志的刘演，为了恢复刘姓统治，在冲陵，也就是现在湖北枣阳的南边啊，起义，组成了冲陵军。本来呀，只想做一个良民的刘秀，是为了帮自己的大哥才参加了这个起义军当中。这年十月啊，刘演、刘秀和李通、李毅等人就带着起义军加入了当时最大的起义队伍，那就是绿林军。绿林军的队伍啊，迅速的壮大，很快就发展到了10万多人呐。 军队人多却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将领们呢就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来统一号令，同时呢也顺应民心。刘演在军中呢是素有威望，南阳一带的豪杰啊都拥立他，而心是平民的将领们呢却怕威望太大的人如果当了皇帝的话他们就权力受损了，因此却要拥立庸弱无能的刘玄，两方是互不相让啊。最终呢还是刘玄当了皇帝。这个刘玄呢是冲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军中呢号称更始将军，因而改元更始年。刘玄称帝之后呢绿林军将领们就有了官衔了，刘演被封为了大司徒，刘秀呢则是受封为太常偏将军。刘秀啊从前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才能呢在这段混战当中却逐渐地展现了出来。刘玄称帝啊使得王莽非常震惊，他迅速调集了43万人呢、命司空王毅和司徒王寻领队啊前往镇压。莽军啊首先和刘秀带领的起义军相遇了。刘秀本身呢粮草就不多，又见敌人啊那数量是多自己好几倍呀、将领们呢就心生胆怯不敢打，跑回了昆阳城。刘秀就向将领们冷静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前景啊，说如果咱们打的话还有胜的希望，如果逃的话那只有是被各个击破，死路一条。他的话呢也使得动摇的军心啊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然后刘秀又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措施，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当时啊昆阳城当中呢有8000-9000人，刘秀让将领们把城外的军队都带入城中统一调度，刘秀自己亲自率领1000多人啊当前锋奋勇杀敌。从此啊士气大振，人人都争着杀敌，而莽军呢仗着人多十分轻敌，最终是莽军大败，王毅被杀，王寻仅仅是带着几千人逃回洛阳。这昆阳一战是刘秀是展露了锋芒，王莽政权呢也由此彻底的走向了覆灭。从此啊是海内豪杰并起，起义如火如荼，他们纷纷接受了更始皇帝的年号。然而呢拥立刘玄的将领们看到刘演刘秀兄弟的威名渐起，深感不安，于是就劝刘玄呢、你赶紧把这刘秀兄弟给除了。就连与刘秀兄弟一起共事的李毅也转投新贵，刘玄呢就借机杀了刘演等人。刘秀一看，哎呀，自己大哥被杀，自己情况也不妙，怎么办呢？赶紧跑去请罪，并且啊不为自己哥哥沮丧，对更始皇帝也毫无怨怼之言。这使得刘玄呢就不好找借口杀他了，反而感觉到哎呀有点惭愧，于是呢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啊刘秀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为自己兄长之死是默默的伤怀呀。刘秀回到宛城并且受封武信侯不久，就迎娶了他心仪多年的新野美女阴丽华，而这一年他是29岁。刘秀是暂时的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不敢真正的放下心来，从此他是一直小心谨慎，做事呢也不让人找到任何的把柄。刘玄到了洛阳之后，派刘秀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的旨意，要那里的郡国尊奉更始政权的诏令。刘秀感觉啊，哎，这是一个避开灾祸的好机会，就欣然前往。他在河北市选贤任能，考察民情。

0: 平反冤狱、废除王莽时期的苛政，政绩可以说是相当的突出，也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甚至啊，他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王朝的反叛事件。当假冒刘子瑜的王朗兵败之后呢，刘秀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当中发现了几千份河北官员勾结王朗污蔑自己的材料。可是如果这么追查下去，牵连甚广，人心不安，后果相当的严重。于是啊，他当着众官的面一把火就烧掉了这所有的文书。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呀，就是让那些心怀不安的人安心。他的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刘秀治理好了河北之后，就有了根据地呀，于是是招揽英雄，物悦民心，以立高祖之业。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可是真的想做皇帝了。那么面对这个时候的刘秀，刘玄又会做些什么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呢，咱们已经讲到了汉朝。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啊，刘秀在河北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业绩呢也是日渐斐然。这个时候刘秀的心里啊可是真的想做皇帝了，但是更始帝始终对刘秀不放心呐，于是派使节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且命令刘秀立即回到京城。刘秀这个时候心中的警钟大鸣啊，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回长安。刘秀现在的翅膀可是硬了，刘玄也无可奈何。这样呢，刘玄与刘秀啊就在明面上决裂了。更始二年，也就是公元24年的秋天，刘秀召集河北各郡兵马，先后击破并且收编了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高潮、重连等等农民起义军，将这些起义军的将领啊不愿意臣服的下令让他们各自回去统领自己的队伍，然后刘秀呢单人单骑去各营巡视。这份胆识和气度终于是赢得了将士们的真心归属，而他的军事实力呢也由此大大的加强。当时关中的人呢都称河北刘秀为铜马帝。这个时候天下的形势可就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活动在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猛攻长安。刘秀感到自己要争夺天下的时机已然成熟，他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夺取关中，一边是把险要的地势、财物富足的河内，也就是河南武涉县作为进取中原的据点，然后呢自己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刘秀这个人为人是相当谨慎的，虽然说他早就打算称帝，但是从来都没有表露过。其实早在回河北的路上啊，将士们就已经啊提议要尊他为皇帝，但是都被他拒绝了。刘秀还故作惶恐地说，哎呀，这种杀头的话也敢讲吗你们？后来将领们一再苦劝他才相信啊，嗯，大家是真心要拥立他的，于是才勉强答应下来。于是刘秀在河北高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兴复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东汉。唐末五代之后啊，也是根据这个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的这个汉朝为东汉的，所以刘秀呢就是东汉世祖光武皇帝呀。这刘秀虽然是称了帝了，但是整个国家还是一团乱呐。定都定在哪儿呢？这还是个问题呀。长安是所有人心中的京都，但是这个时候正被赤眉军围困，也不是短期就能够拿下来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呀，最终呢，刘秀决定，定都洛阳。不过洛阳这个时候也不在刘秀的手里，他还要想办法去夺。守洛阳的李毅、朱瑜啊等等这些人呢，可是曾经劝刘玄呐、杀刘演的，那是刘秀的杀兄仇人呐。这李毅见刘秀大军来袭，赶紧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归降。刘秀呢就把这李毅的投降信呐给官员们传阅，说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件事儿很快就被朱瑜给知道了，他认为李毅会出卖自己，于是就派人刺杀了李毅。这事儿引的是洛阳军中大乱，刘秀啊其实是搞了一出借刀杀人，又动摇了敌方的军心，接着呢就兵围洛阳城。刘秀啊劝这个朱瑜啊，你赶紧投降算了，但是这朱

头无路的时候，只好投降了刘秀，把在长安抢到的传国玉玺也交给了他。刘秀自然是趁机收纳呀。赤眉军拥立的小皇帝刘盆子，刘秀其实也是善待的，让他在自己叔叔刘良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官，由此啊，这天下才算是逐渐的平定了下来。刘秀啊，终于是统一了纷乱的割据政权。所以说呀，你看人家刘秀，人家的江山可是自己一步一步打下来的呀。所以刘秀自己呢，也深感得之不易，在治国上呢，就更加的严谨了。他吸取了西汉灭亡的教训，创立了一套浩如任文以柔治国的新的方略。为了适应由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变，刘秀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员队伍，其中最重要的那就是要重用文人儒士。刘秀我们前面说了，他本身就是一个儒学气质非常浓厚的一个人啊，本来也没什么野心要当皇帝，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儒学，所以早在征战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了儒学的重要性。他一直坚持未及下车先防雅儒，就这样呢，他身边就汇集了很多著名的儒学人士，刘秀对他们都是以礼相待，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现在四方已经平定下来，还用武力治国那肯定是行不通的，而他手下的很多官员都是跟随他打仗建功立业才提拔的，这些人呢倒是能征善战，但是却不会治理百姓啊，所以现在的刘秀他根本不需要他们了。不过刘秀对功臣的处理啊，也堪称是历代皇帝当中的典范，他极力的劝服众人呢交出大权回家享福去，他可没有杀戮一个人呢。后来他就用文臣代替武将，逐步的改变了官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刘秀本身自己的性格就比较温和，待人也是平易近人，当了皇帝之后呢，也没有改变这一点。据说有一次刘秀回乡啊，赏赐给族人们一些酒食啊财物啊，众人见他还是那么谦和，跟以前没什么区别，就放开了胆子说话，说他小时候啊很有度量，与人为善，就是性子呀太温柔了。刘秀听了这话之后呢，也大笑说，哈哈，那我治天下也要以柔道行之啊。刘秀的柔道啊，首先是表现在对割据地方的安抚上。刘秀其实本身并不好打仗，他认为征战呢，并不是为了什么攻城略地，而是要稳定秩序，安抚百姓，发展经济。所以各方割据势力只要是愿意投降的，都能够得到刘秀的善待。刘秀的第二项抚民政策呢，就是善待奴婢。他颁布了很多呀保护奴婢的政令，对虐待残害奴婢的人呢，都依法论处。柔道的第三个内容就是省刑减赋啊，裁汰冗员。这不仅大大的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东汉初年的经济也就这样逐步的恢复和发展了起来。除了这些利国利民的政策之外呢，刘秀还做了一件事，什么呀？神化皇权。这也是刘秀治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啊。但事实上这些神话的东西啊，这些迷信的东西，刘秀他自己压根儿都不信，不过呢他们又确实有利于维护皇权，于是刘秀啊就大力的提倡。到他统治的末年呢，刘秀还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儒家学说和谶纬神学给混合了起来，用于加强对百姓的这个思想统治。刘秀呢，整体来看他绝对是一个明君，一生节俭，也从不恣意放纵，这一点在历代皇帝当中啊，那是相当少有的。什么酒色歌舞啊，金银珠玉啊，刘秀一点都不喜欢。他的后宫啊，没什么嫔妃，而且啊，只有皇后和贵人才有爵位啊，也就是俸禄啊。那贵人的俸禄有多少呢？那其实每个月啊，就只有几升谷子啊，可不可怜？这也着实啊，令后人非常的惊讶。刘秀在世的时候啊，要建这个陵墓啊，命名为寿陵。他特地吩咐这地面啊，别搞得太大，坟也不要起得太高，并且说将来呀 也不要什么随葬的金玉珠宝。此外呢，刘秀为政还非常勤勉，对于官吏们的要求啊也非常严。不过有时候说实话啊，严得有点过头了。对于犯错的大臣呢，处罚相当的重，甚至对尚书一类的近臣他都不留情面，还当众鞭挞呀。使得群臣莫敢正言，不少人呢都因为害怕而弄虚作假，谎报政绩。这种情况到后来呀，才算是有所改善。刘秀曾经说过呀，娶妻

曲谁呀？哎，殷丽华。这是刘秀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个志向。在他29岁的时候，他终于是如愿以偿了。后来在征战当中啊，为了得到权贵的支持，他又娶了富豪之女郭圣通。刘秀当了皇帝之后呢，急需权贵的协助，只好立郭氏为后，而郭氏之子刘江呢，就成了太子。殷氏啊，只是贵人。不过他最宠爱的还是殷丽华，最喜欢的儿子刘庄呢，也是殷氏所生。郭氏啊，其实他贵为皇后，但并不得宠，自然呢就心怀嫉妒。这样的话呢，又引来刘秀对这个郭氏啊更加厌恶了。到了建武17年，也就是公元41年的时候，刘秀的统治啊已经是相当的巩固了啊，于是呢就废除了郭氏，立殷丽华为皇后。太子刘江看形势不妙啊，主动请废。最终啊，刘庄做了太子，刘江啊成了东海王。其实刘秀对于刘江啊还是有一些歉意的，于是他就加大了刘江的封土，给了他非常好的待遇。到了建武中元2年，也就是公元57年的时候，刘秀在洛阳病逝，终年63岁。他在位32年的时间啊，开启了东汉的历史。他统治的时期呢，也史称光武中兴。他自称无异于百姓，诏令薄葬，葬于元陵。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河两翼协同布局，内江钠电产业以链聚能；
2: 薛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1: 一至八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闭行，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2: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1: 川渝四地联动采风，讲好田城发展故事。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河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江老工业基地转型注入全新的增长动能。走进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的生产车间，地面总坪施工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数十台生产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核验，工程师们拿着厚厚的图纸反复核对每一组参数、每一段线路，确保投产之后的每一块电芯都能稳定达标。按照当前进度，今年十月下旬，内江第一块自主生产的钠离子电芯就将正式下线。从2025年9月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到现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一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2: 不同于周边城市深耕锂电赛道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一加二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以江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气园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盐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1: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2: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菊锦商城，薛学深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实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深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彩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薛学深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一至八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2: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崇龙镇中心校，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3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资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小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市总工会还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江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4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4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重拾 IP 4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珠、白乌鱼2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4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2: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明。预先空袭解除3段警报依次鸣响10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也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 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

0: 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也同步推送科普内容，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声势。目前内江已出台国防动员宣传三年行动方案，未来将持续推进全域化国防宣教工作，不断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应急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百亩稻田迎来丰收，当地农户靠着水稻加白物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记者在朝阳镇回龙桥村的家庭农场里看到，百亩连片的稻田翻着金色稻浪，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声里饱满的稻谷顺着传送管道直接卸入运粮车，田间地头全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农场负责人黄宗明捧着刚割下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不光水稻穗大粒满，他年初首次尝试投放到稻田里的5000尾白乌鱼，如今也已经迎来收获。这种稻鱼共生的新模式里，稻田能给白乌鱼提供遮阴空间和天然饵料，白乌鱼的排泄物又能直接当水稻的有机肥料，全程少用化肥农药，稻米和鱼肉的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黄宗明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今年100亩稻田预计亩产1200斤稻谷，光水稻收益就能达到14万元，目前已经收获的2000多斤白乌鱼又额外带来了7万元收入，一亩田赚出了2份收益。据了解，目前市中区白乌鱼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7600亩，综合总产值突破1.35亿元。接下来，朝阳镇还将继续推广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完善全产业链条，让这条特色致富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

元，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镇境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刚好，
1: 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刚刚刚，把手机拿出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来，能不能摆得起？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感谢我出勤王学涛老师早上的一个问候。余生很贵，莫蹉跎，怎么舒心怎么过。我们总把最好的一面给了他人，却是把疲惫留给了自己。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不想做的事情就拒绝，照顾好自己才是终身最浪漫的开始。来，我首先播学涛老师底下几个段子。八月桂花，小区的桂花开了，好香啊！希望今年没有那么多大妈去摇下来。关于这个桂花，这两天嘎也还是成都大街小巷，到新都的话更是吃桂花糕。这两天摇下来整桂花糕，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至于说有大妈去摇呢，公共绿化带的不妥，我应该摇的就是公共绿化带的，没了自家种的好多。自家种的了，那个人家就是有桂花林，嘎，专门造桂花窑的也应该是有的。关于去把这个桂花摇下来，就是为了做桂花糕吗？收集起来拿来捧捧香吗？还是有啥子整法呢？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去摇桂花的呢。小娃儿去摇嘛是好耍嘛，大人去摇肯定就是要说收集拿来弄呢。还有呢，可能大妈心头想的逻辑也对，反正那个风一吹，那个桂花就要掉下来，我把它集中的摇下来了，集中的收拾起来变废为了宝，也不足浪费噻。来，我出行不忘学涛老师第一个段子。Dance. 在正厅和副厅之间，刚哥选择了歌厅。在省委和纪委之间，刚哥选择了 KTV。 在央企和国企之间，刚哥选择了枸杞。在政科副科之间，选择了迪斯科。在公平和公正之间，选择了公主。你也讨厌这两天哈，全国哈这个闯红大飞啊，对于一些娱乐场所的一些亲力亲囊行动啊，我是举双手赞成，我是鼓掌高兴，我是拍案，不是我不拍案高兴。然后重新播放学涛老师第三个段子。中秋节混得好的呢叫花钱，月下混得一般的呢就是月下花钱，我就不一样了，我要花下月钱。这个段子，小时候看剧反派会用解药控制手下，每一段时间必须要服一次解药，否则就会要死。长大之后发现，嘿，这种解药不就叫工资吗？每隔一个月不发工资，你就活不下去，所以你就找你的领导控制这个大反派。

0: 微信朋友学到了是这个说的刚刚容音犯了啥子意思，是指你刚才说的桂花我们成都这个飘香吗，还是指你我们的那个荣成队儿是看比赛，最近几天没得比赛的嘎，要等一等了，十月份就有比赛了的嘛，是这意思吗？我出去模仿学他了，是带着他们家娃娃看比赛，娃娃也培养到了这个爱好。我们的荣成俱乐部最近的这个表现也是嘎，随时要夺冠，随时要提前夺冠的。但上一场呢，是因为确实黄牌照的有点多了，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守着那场比赛，嘎。没关系，下一场就是主场，好像是10月10号，是不是？咱们成都有一场主场，那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我们的队员身有黄牌，有一些这个核心队员呢不是那么支撑得上，但是提前到冠军是有机会，关键在家门口，在主场上面，嘎，这个还是相当期待。那天呢，在许愿说，到时候那天比赛一定落会长。要到现场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因为我没有套票的，我还得抓紧努力哈。继续来，能不能摆得起？段子分享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
1: Dance。
0: 来，感谢我胖涛老师准备了10年脑血栓的问题，6个加个脑筋急转弯。断头台那么多人使用，你说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呢？你说也没有哪个用的时候，是不是啊？消个毒也没得啥子用户反馈一下。把功德箱里头的钱偷了再捐进功德箱，那么是会加功德还是会减功德？监狱防守这么严密，你说犯人是咋个进去的？为啥子孤儿院不开家长？哦，这个有点我地域笑话了，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普通人呢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相比之下呢，我们作为有共情能力的人呢，还要来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其实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有点地域笑话，有点不尊重人了。孕妇肚子里头的宝宝踢妈妈算不算是殴打孕妇？人如果没得想梦想和无忧无虑又有什么区别？脑筋急转弯考一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士可能会姓啥子？哎，这个题也有意思，这个题我要考大家一下哈。来来来，大家有没有猜不猜出来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啥子？答案呼之欲出。上一周那个胖涛老师那个脑筋急转弯也拿来跟他温暖一下。你知道表白有什么风险吗？表白会显得手黑。你以为是谈恋爱的表白，结果只是手表有点白，也是一个误解的一个根吧。今天这个呢是个谐音梗的脑筋急转弯，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啥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哈发过来之后你答对了，我都口头把你表扬到，其他我也做不到个啥。
2: 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生13个娃儿，哎，就刚刚好。所以大家现在啊，一方面是闹得又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儿的；一方面呢，生的还是继续生得很热闹的。广西钦州就有一对中年夫妇，这个呢其实他有点年纪了，男的都已经49了，女的42岁，两个人结婚22年，生了13个娃儿。总体来讲呢，是还是广西钦州相对比较穷一点的一个地方。以现在比较城市头的人呢，结个婚都打个主意多难，生一个娃儿都觉得焦愁，又是药片钱，又是奶粉钱的。他这呢，就是本着这个生个娃儿就是加双筷子。还是两口子完全不懂避孕措施啊，反正就接头生接头生，生的一家人。其实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刚刚，班子接上出来，能不能给大家摆起来？
1: 罗永浩啊，最近不是有那个弄野人先生，其实我就反正一直稍微是包括他，其实弄家国弄的时候，我都觉得差点滋味的，就是没有说透。但是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把他说透了，我突然把那个逻辑算通了。就是你看中央电视台也会有监督节目，你不管法制节目啊、315节目啊，作为一个媒体，你比如你假如说你把我们对于罗永浩的一个公众人物的一个公信力和信任对等成对于央视或者某一个电视台媒体的，那么你看央视做了那么多年的315，或者你抛开315其他任何的一个节目，尤其对一个国家比如说正正常常法务允许物价部门允许的没有乱标价的一个餐饮去做这种嘛，它其实是两种级别的。他首先跟我们公众真正的好像这样子说对罗永浩的粉丝会不喜欢的，反正他就是其他名人不愿意去得罪人，不愿意替我们老百姓发声。但发声的话，如果你发的声是这个饭里头有耗子屎，那是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是一种逻辑。如果你发的声是说这个价格贵就有道德瑕疵，对了，他是把价格高定义成是不道德的行为，把包括从不要从中学高到现在的这个中学高真正的比较价格高，你可以他其实是在用价等中学高上不是他挣下去了个，反正价格高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学高的道德问题是他的刺雪糕刺客是把贵的雪糕装在他那个冰柜里头，落在便宜雪糕里头来活我们，把我们上了当，这个是他道德上面的瑕疵。贾桂龙的道德瑕疵是他的预制菜说的不够通透，不够明实，然后他的公众尊重态度不够，我这是贾桂龙的。然后这个野人先生的这个道德上面，他是就已经就真的完，野人先生那个罗永浩在道德层面的现在，他不是一种你把博主做味道测评，我想哈，像我们也会去做味道测评，就说的是这家餐厅这个比如380一个人哈，吃这个还不好吃，好像是。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分析说的是罗永浩这一次搞野人先生，其实就是他手下有个专门搞公关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他专门就把人圈出来了，我就现在开始有一点在又在网络上面开火了互相那个了，号称这个人是啥子网络黑公关啦，是罗永浩手下一个叫做吴家路的一个人专门是交过朋友这个公司的负责公关的，就说这个人脑壳很烂的之类的。就说搞野人先生这一次就是在为西北的这一次因素做准备，简单来讲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这种法务逻辑通过一系列的自媒体发声去引导为一种我只是消费者吐槽的舆论风向。那这边这人真的没得一个人是简单的，我们光是听到人家有这种可能性和这种思维，我觉得都哇，我都要佩服半天。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尔康终于取得滋味了，哎，还是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新闻。这个最近网上也是一个视频的照片在那儿传，然后来结婚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结婚的一对新人，上面就打起尔康和这个紫薇，不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头的吗？这个就是名字都凑巧了，应该是各自的妈老汉都喜欢看《还珠格格》，然后当年的娃儿来取名字都女娃娃新娘子取名叫做杨紫薇，然后呢这个男娃娃当年生的时候老汉给他取了个叫吉尔康，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相遇的时候难免嘛都会多看一眼，然后只要长得不难看，名字又这么巧合，嘎，人生都说的是缘分嘛。网友这儿一直说的是尔康还真的是取得滋味了，好大的一个缘分了，太巧了吧，分明是送一些祝福了，也有人表示质疑，但最终两个人就是真实的名字都叫这个，女的是江苏淮安人，男的是安徽泗县人，两个人相识的时候就因为各自的这名字当中滋味而看，肯定朋友些就会开玩笑，年轻人嘛，噶年龄又相仿，稍微眉来眼去的一下，生点感情就更容易对号入座一些。结果这是9月20号，人家两个人就结了婚了，也是把电视剧的这个遗憾弥补起来。尔康终于娶到了紫薇，电。

0: 好说啊，第一说哈，入住酒店之前务必查下酒店的健康身份证。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几乎从来没有查过。按说国家应该要求在前台啊，哪个地方公示啊，挂在哪儿啦？但常规的一些酒店好像没有好明显的挂都有这个东西噶。像餐馆啦，都要求自己的卫生许可证、啥子许可证挂在显眼那个地方。但酒店呢，尤其你说高档的一些什么星级酒店、大堂、富丽堂皇，好像挂一个那种牌牌，真的也还是跟那种国际大牌有关系。但是你说，如果你住的尤其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民宿，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小酒店，可能还恨都找到他来问一下是对的。你不然像今天新闻说的那个，那他360多块钱一间那个房间也还不算便宜，住了3天了，老闻到胖臭，老闻到胖臭，实在忍不住了，往床底下一翻开，哇的天，用了的避孕套一堆一堆的，烂拖鞋呀，头发呀，灰蓬蓬的呀，哎呀，反正看到就恶心，想到这3天睡在这个上头好难受嘛，感觉我都怀孕了，老你用过的避孕套在里头晓得吗？所以按说正规的酒店是必须要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有效期为4年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还有年度卫生的一些检测结果报告，以及卫生信誉度登记 ABC 分等级，这种是我们保障卫生安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门槛。你就像比如你住的是一个星级酒店呢、啊，品质一眼就看得到的呢，其实看你专门去问哈，挂在老总经理办公室还是挂在这个公关经理的办公室，那个倒犯不着。但如果本身你住的酒店，你心头都有点虚那种，是一个叫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看到了规模不大。其实问都看一下这种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啊国家机关的一种严格检查，评的信用等级，我觉得心头是会再踏实一些的。
1: 啊，不会，
0: 师姐，好好耍，出去耍的时候酒店要注意一下。进房间应该严格执行一个3分钟自查的一个法则。这个呢就分人了，噶有一些人家出行比如自己带什么一次性的拖鞋，自己带牙膏、带背包啊。我们呢就比较懒，就受不了这种。人家还有一些吹风机都要带，被子要整个套套来套起。这个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有点洁癖了，或者焦虑了呢，好像生活也多了些烦恼和负担，住个酒店就图个轻松，结果感觉把自己房子把家搬过来了一样。但是我们这种甩起手就进了也。也不当对，有时候真的会住了一两天了，因为酒店动不动2-3天的住噻，住了一两天总觉得不对，再翻过来恶心自己很难受，跟酒店也扯不到皮。所谓的进房间就有个3分钟自查嘛，重点肯定查下床单啦、被套啊、枕头啊，就是布草这一类的，是不是？比如有头发了，肯定人家上个人睡了，你查都没查，万一上个人有啥子病呢？污渍，这还有点尿，不就？这还有点白色的、不是黄色的，是不是？啊，潮湿啊。霉味啊，包括有没有规范的这个清洗熨烫啊，就是铺草这个也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你看它有没得整齐的折痕，因为被子上一个人睡了之后，有一些人是乱的偷平了就磕在那儿，但按说标标准准的重新铺排的这个被子，比如被子它堆的时候是个有折痕的，铺开来了应该中间比如说竖起两杠啊、横起两杠啊之类的，有这些杠杠就至少证明是没有人睡过的一个被套，啊，这个就这一洗是专门为你而洗嘛，是更放心。要求的是一刻一换衫，如果没得折痕呐，或者说褶皱有点乱的话，那可能他就有大概率没有一刻一换。上个人带点啥毛病呐，或者心里想着那个膈应啊，就难受了。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师姐好好爽吗？
0: 师姐好好爽。师姐好好耍，国庆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要注意的哈，其他几个点跟大家点一下吧，一个是经济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

0: 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慧媛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5: 二哥嘛，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有儿童漫画这个怪有用的超能力，我们的作者李曼老师，秉着10多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打热线的今天我们都可以接听8431-3366，或者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应对。简单来讲呢，这儿实际9月份是开学季，面对新同学如何来社交破冰，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学生娃儿，那就初一、高一啊，甚至大一， 都是这个话题应对。对应到其他的朋友，可能有一些社交上面的一些焦虑。

0: 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到一个新的场合，哪个社交破冰都不光是学生玩了，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用得着的。来，我们首先连麦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
1: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李曼老师啊，刚才我那个话题也是为了把听众尽量都给拉着，但是仔细想它有区别没有呢？就是学生玩儿戏倒是除以高以大以可能都相近，跟我们成年人在一个新的社交领域，比如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该还是基本相似的嘎。
1: 对，它其实是相通的嘛，因为都是属于社交破冰的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0: 嗯，那就顺着您之前的这个很用心的，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个逻辑。就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担心宿舍不好处。这个一个是这种调查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调查嘛。一半担心不好处，我应该也是有的，噶。
1: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特别的现实，就这段时间经常会翻到一些高中生啊，高一啊，大一可能都还好了，就是他不愿意住校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有些在外地嘛，但是很多高中生就回来就是哭啊，有时候看视频那种就是不愿意住校什么的，就是人际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哈，或者是孩子，或者甚至有些成年人，他都是线上很热闹，但是线下呢真实的场景他就很犯怵。就完全不敢。就像我前几天做咨询的一个孩子也是高中生，他线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新学校高一，但是他在线上哇他就好多的朋友，然后就特别的熟练这个样子。
0: 这个倒是一个时代都会有的趋势感，因为互联网的原生一代进入社会，他们一直从小来玩开始就玩 iPad， 他们跟网络的那种亲切熟悉那种自如，还有呢他可能比如说没有化妆的焦虑，没有着装的焦虑，面部表情人家感觉不到，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文字字斟句酌的给敲过去，表情包用得很丰富，聊得很欢乐，无数的人把它当成一个交际花一样的，但在现实当中连 say 个 hello 都焦虑的。
1: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真的是点到那个核心点了，就是他在网上他可以去修饰这个语言，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编辑，甚至表情包都在斟酌，但是你在线下的话，那每一个细节交往细节都在放大这个东西，而且容易被评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会讲哎，我社恐，就真的就是那个他缺乏这种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而且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社交就是很无力感，好像在网上可以眉飞色舞的，在网下真的就感觉就像一个什么初出茅庐的那个。
0: 他这个可以简单的定义成自信不自信，内向还是外向吗？
1: 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社交焦虑的话，它跟那个性格的内外向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性格的内外向哈，它是基于就是你自身获取心理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呢，他是比如说通过独处啊，自我思考啊，去获取这种能量。就是外向的人呢，对，外向的人可能他就从那个人际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但是进那个社交焦虑它不一样了，社交焦虑他会对这个场景有过度不合理的恐惧，然后还有会有回避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症状持续，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什么的。
0: 您说的症状是指的什么呢？
1: 比如说他有些人，比如说像社交焦虑，他会出现2个内耗，他会对预期的焦虑和事后的加工。比如说就像我之前做青少年咨询，有些青少年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漫展，就是那种动漫展览，对，像西伯城那种 cosplay 什么的，可能在一个月前就会开始焦虑，哇，我那一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哇，然后又要凌晨赶过去，我坐什么交通工具，还要在外面排队，有可能在那里西伯城门口深夜排队的时候，我可能没椅子坐，我怎么休息？就前就会有慢

0: 常的一个是真的。你知道那些小孩有些凌晨一两点就去排队了，为了进去抢最开始第一波首发的一些东西，它是限量的嘛，就在那里排队啊，然后他事后会加工，哇，我今天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今天为什么在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现出那种状况，他就会有漫长的焦虑。
1: 其实这么一回想呢，我们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阶段性的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个，无非就是在你那个特定的年龄对特定的一个场景会重视，有可能像刚才是一次展览，有可能是你一次相亲，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演讲，包括像我们当年比如说第一次打开话筒做节目，只要有一个事情让你在内心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焦虑就会叠加成事前的焦虑，事后的反复重演的那种焦虑。这个和孩子有的还自称为自己社恐是一回事吗？
0: 这个还不一回事，因为比如说像有些内向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当时那一下会有一种什么害羞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一定表现为他就真的就会在社交当中存在着不敢吗或者是怎么样他跟那个社交焦虑还真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内向，就人家之前不是有讲，就是人生有很多事与愿违吗，有些人他内向的人结果就成了老师，成了主持人，成了甚至那种什么主播呀什么的这个
1: 其实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蛮多，就是内向的人做了主持或者舞台，像我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向和内秀的人，他有一套东西，一个他肯定也需要证明自己嘛，然后呢缺短板就会有刻意的要去补要去撑嘛，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种内秀他其实反而会对某一次比如说争取舞台的机会他会特别的精雕细琢的准备，我某一天我要去应聘一个主持，但是对于外向的孩子呢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张起嘴巴就说咋个，反而呢一上舞台你会应对的压力跟你观众啊或者领导的那种实际沟通的连接有没有建立，一慌了神之后反而语无伦次说得很浅，而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学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儿干嘛？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回到开学季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家长怎么去面对孩子的原有的这种性格，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同学的环境，一个宿舍里边。
2: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要让孩子去什么外向啊、社牛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责备孩子，就是你比较扭捏呀、害羞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他特别容易当着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特别内向，
1: 哎呦，这种
2: 什么，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当着孩子去评价，你可以当着他向外人分享他的优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当着外人，不管是你自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孩子的暗示是特别不好的。
1: 哎，我觉得好多家长真的往往是整反了的，哥。
2: 对，很多就是那种啊，有时候在社交当中，哎，别人大家都说自己孩子不好，他为了就是感觉合群一点，或者是
1: 谦虚，
2: 对这种自谦，然后哎就会讲，哎，我们跟孩子也一样，怎么怎么的，其实让孩子听到特别不好。
1: 嗯，这是中国式的那种谦虚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庸文化的一种变种，类似于犬子，对吧？就要把自己的这些表示某种谦卑，但确实就孩子自我的心理成长，你比如说只是文文雅雅的说一个犬子，

0: 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谦虚，但是你把它的明明比如说有的优点不提也就罢了，你把这个缺点往外人那儿去说，让人家是吧先入为主的贴一个标签，他妈妈都说他是什么什么，
1: 是的，
0: 不明智，
1: 是的，对的。而且你想，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评价，它影响着孩子未来出生社会或者在学校的环境里面想要要那个评价，或者甚至被那些评价成为自己的一个社交当中的一个负担。
0: 对，
1: 这是为什么我会想，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孩子怎么大方啊社牛，有些孩子如果为了得到这种认可或者为了讨好别人，他只能戴上一些假面具，而其实这会消耗，对，他会消耗他巨大的能量的。
0: 哦，就为了装一个你爸妈喜欢的样子就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
1: 或者是当他觉得哎，我要表现得合群，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想你就要会要刻意的去和人家去互动嘛。这样子其实长期下去，你的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它会发生冲突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公众场合或者是他就语言很多啊，就是怎么怎么样谁都聊得来如鱼得水，回到家一句话不想讲，就是因为这种虚假的面具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了。
0: 硬撑成那样子的看还真是不少，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在职场当中的所谓被迫营业嘛。
1: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很痛苦。
0: 你想想你自己应酬有多恼火，你让你自己孩子去果西啊果西啊跟人家交朋友啊，你孩子要么就是跟你生气对抗，要么就是跟你应酬应酬。
1: 对呀、对呀、
0: 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啊，确实是这样子。那回到我们说开学季这个话题当中，一个天南海北来的孩子，可能他的家庭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这里面可能牵扯到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之间的边界的问题吧。
1: 对对，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住校嘛，不管是高一还是大一，或者甚至有些初一就去那种私立学校住校了。那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习惯和经常被人照顾得很好，然后突然到一个需要你独立，然后这种还有对公共资源的争夺，比如说就一个洗澡的，然后那个大家都要去抢或者上厕所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他的一个日常他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冲突嘛。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不想住校，或者是觉得住校很痛苦，经常不是网上有时候发现那种宿舍里面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这么吵什么什么的。
0: 我发现李曼老师刚才您说就是一个宿舍里面孩子们抢资源，我一下子意识到原来我们总觉得说孩子毕业大学毕业就要进入社会，其实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几乎是模拟建立一个小社会了。
1: 是的呀，
0: 陌生的孩子就要破冰，就要排出来谁是老大，谁是那个被欺负的，谁是那个和事佬，谁是那个老好人。
1: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样子讲不是很好，但是真的会存在着这样子一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就会每个人就会拥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0: 对呀、这个也还是好早就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你回想嘛，任何人回想自己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每一个班必定会有一个大哥大式的人物，有一个调皮跟老师对抗的，有一个胖胖的男的，有一个被欺负的，是不是嘛？有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男生，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生，他就是一个群体会自然把你原有的性格元素扩大到你，不然你就在那个群体里边获得不到了自己的位置。
1: 对，
0: 如果有两个老大一定会慢慢 PK 成有一个老大要么转学，有一个老大要么就慢慢变成老二。
1: 对，所以说就是学校就已经是小社会了。那我们就是家长支持孩子，就真的有时候经常家长很痛苦，觉得孩子在学校里面社交很痛苦啊，或者没有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就是那个他对这个新环境他并没有那个期待和真实体验的落差，他才会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待不下去。

0: 期望值太高。
1: 对，他和实际之间是有落差的，像很多青少年他会感觉到在学校里面很孤独，没有朋友，但是在网上他就很多朋友，所以说为什么他就一定要那个手机，其实那个手机背后不仅仅只是手机，而是他背后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网，有他的游戏成就，有他的社交成就，有他的自尊自爱在里面。
0: 哎呀，这么越说真的，那个手机还真不是简单一禁了之的东西。那这儿开学了，不管是大学中学，对于忐忑不安的这些新生们，请李曼老师最后两分钟我们讲点简单实用的小办法，能够怎么完成一下社交破冰啊，化解化解小摩擦这些。
1: 嗯，比如说第一个哈，我觉得一定要放下脑补啊，就是很多人他会提前去预设，或者他接触了一次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就开始去下结论了。我觉得就是首先要从真实的互动开始，你不能看他的样子怎么样然后就贴标签哈，就一定要多次的互动之后才能会有真实的判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千万不要自己去描绘一些东西哦，因为那样子会提前让你进入到一个防御战斗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小茶的文字。余生，别活太累，别睡太晚。在朋友圈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小时候喜欢白天，讨厌晚上，因为白天能玩，晚上不想那么早睡。长大后讨厌白天，害怕晚上，因为白天工作太累，晚上睡不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年人的生活就变成了这样，经得起白天的颠簸，却受不起夜晚的焦虑。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眼睛都恨得睁不开了，还不敢去睡。等了一天的信息，临睡前仍没有等到，盯着手机还不肯睡去。朋友一个个换车换房，你仍旧来回挤公交，蜗居陋室，感觉生活的压力很大，前路迷茫。其实很多人的生活都一样，没有谁会特别容易。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酸甜苦辣，生老病死，每个人迟早都要经历，那何不慢慢来，何必急于一时呢？今天的事做不完，那就明天再做。今天的人没见到，那就明天再约。今天的心愿没有达成，那明天就继续努力。花开解决不了的事，那就等花落了再说。累了就休息，困了就早点睡。你又不是没有明天的人，何必把自己逼在今天的角落里呢？我们需要一种心态，哪怕这一生拼尽全力仍是一个普通人，也要学会感受并且原谅自己的普通，试着慢下来，放下来，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人生漫漫，来日方长，一路前行也要一路歇息。太阳下山了，仍有微风吹过窗台，仍有鸟雀鸣于牧野，仍有群星继续闪耀。你看，这世界并不坏，值得我们永远热爱，永远期待。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ダ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阿命的文字。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好心态。人生在世，活的是一颗心，生活没有谁可以一帆风顺，事业没有人能所求皆所愿，感情没有人可以事事顺心，只有心态好的人才能万事泰然。好的心态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我们靠自己努力修炼。对于生活的挑战，敢于微笑去面对，面对再大的困难，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一点点去克服。一个心态好的人，人缘会很好，因为他懂得宽容，面对别人做错的事，他不会暴跳如雷，不会自己气自己。一个心态好的人，会生活愉快，因为他懂得放下，直面生活的糟糕，他不会自怨自艾，他会心平气和地去攻克每一个难关。一个心态好的人，不愁不怨，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给予的种种刁难，处之坦然，必会在逆境中翻盘。一个心态好的人不会执迷，他们睿智且真率，面对人生的很多弯路，他们都会认真思考，会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道路。做事一定要有好的心态，在面对生活给出的各种难题的时候，应该想办法去解决。要知道，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迎难而上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做人一定要有好的心态，在和人相处的时候要善解人意，不能因为小事就随便发脾气。这世上没有什么熬不过去的难，相信自己，只要心态好了，万事都顺。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给他微笑，他就会微笑对你，你朝他愤怒，他就会还你愤怒。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好的心态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人生总会遇到烦恼，遇到同反馈，我们要学会看淡、看开、看远，即使有再多的困难，也乐观去面对。只要调整好心态，迎难而上，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人活一辈子，拥有了一颗好的心态，生活上才能越来越顺，事业上才能有求必应，感情上才能顺心顺意。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路易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韩九。

说的文字。后半生最顶级的活法，断舍离。克林顿说，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什么。人一生会得到很多，会失去很多，会面临无数选择。人生路上，每个人都在往自己的行囊里放入拿出，犹豫不决。因为放入不易，拿出更难，所以很多人一生都在纠结里负重前行。殊不知，断舍离才是后半生最顶级的活法。断缘分已尽之人。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相逢不易，相遇是缘，聚散皆缘。人生在世，世事无常，缘深缘浅，缘起缘灭，都是命中注定。有的人来到我们的世界，只为陪伴我们一程；有的人来到我们的生活，只为成全我们一生。正所谓，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还完了，自然两清，再无瓜葛。缘来惜缘，缘去随缘。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无缘的人，那就好好道别。不必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爱恨情仇就让那些与我们无缘的人离开时一并带走吧。若是对过去的色彩念念不忘，当下的世界便只剩黑白。生活终究要继续向前，没有谁能够一直停留在过去，何况过去再美也渲染不了未来的氛围。人活一世，请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些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到我们的世界。舍，力不能及之事。人生总会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时刻，爱而不得，求而不得，力不能及，无能为力。有的事情即便我们全力以赴也达不到想要的结果，有的时候即便我们竭尽全力也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爱而不得的人不如学着放手，走不通的路不如另辟蹊径。人生苦短，何必浪费时间去钻牛角尖。富兰克林说，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有时放弃不代表懦弱与能力不足，而是一种及时止损与继续前进的方式。那些适时的放弃里，竟是胆识与远见。舍弃那些力不能及的事，放弃无谓的挣扎，我们才能腾出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离心中一切杂念。新唐书里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欲望太大只会徒增烦恼，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很多事情是越想越浑浊的，需要用时间来沉淀才得以清晰。生活中的琐事太多，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梳理好，或解决，或放置一旁，而不是让烦恼在我们的心中无限扩散，积淤成疾，变成死结。很欣赏一段话，今天的事再大，放到明天就是小事；今年的事再大，放到明年就是故事；今天的事再大，放到来世就是传说。人生除了生老病死，实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去的心情。余生可贵，当断则断，当舍则舍，当离则离，永远不要在犹豫中蹉跎岁月。故事重来，不一定能改写结局；咬牙坚持，不一定能毫无遗憾。通透的人生不在于毫无杂念，只在于懂得取舍。学会断舍离是最高级的自律，更是往后余生最好的活法。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枫野的文字。很累的时候，抱抱自己。读过一段话，人到中年时常会感觉孤独，因为你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你的人，却没有你可以依靠的人。年少时不懂愁苦滋味，不知柴米油盐，好像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别的都不用在意。成年后，一边被家庭琐事纠缠，一边被工作事业困扰，生活工作哪一个都不敢耽误。原来，这才是中年人生活的真相。世上本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那些面对压力时的心力憔悴，夜深人静时的辗转难眠，总是要依靠自己疗愈。正如杨绛所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大器晚成的演员张颂文，在出演《狂飙》之前，已经演了20年的小角色。张颂文坦言，他也曾抱怨失落，也曾质疑人生，但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直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木心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变数，写满了不易，谁都不能一直是超人。生活从不会对任何一个人网开一面，在那些痛苦迷茫的日子里，别伤害自己，别怀疑自己，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在情绪崩溃的边缘时，不要内耗，不要自责，请包容自己的脆弱无力，再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你要相信，身处低谷，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上行。你要相信，困在当下，只要坚定信念，总有希望。只要你好好的善待自己，专注眼前，世间的美好总会向你走来，幸福总会与你不期而遇。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10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

旱。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

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茂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茂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茂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茂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茂镇正以莱茂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

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

选沙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五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证书品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了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

0: 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

方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民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根子性产业。
1: 一粒米见证湖北县域产业蝶变。在随县唐县镇，今年秋天的第一批稻谷将被送往稻米加工厂，加工成精米，走向老百姓餐桌。而这并不是稻谷的最终归属。在唐县镇30公里外的经济开发区，精米加工剥离出的米糠可以提炼稻米油，由此产生的皂角可以提取药剂所需的谷维素，真正把一颗稻谷用到极致。从一颗谷到一粒米，一滴油，一片药，随县以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思路盘活农业资源，将传统农业禀赋转化为稳定可控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2: 我们这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之后，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吸引更多企业来县里投资。目前全县粮食年加工能力超过3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从产量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
1: 湖北还有不少土特产顶流，三峡蜜橘、潜江龙虾、武陵山区名优茶、鄂西香菇、秦淡等成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稻米、菜籽油、茶叶、柑橘等10条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万亿元。对于新时代的鱼米之乡来说，这些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0: 我们充分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人才优势，聚焦生物育种、农业微生物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稻米造血、高蛋白玉米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建成农业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农业创新链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更多湖北产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 秋分快要到了，这一天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
0: 我们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包括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活动、特色农产品丰收市集等，助力荆楚优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不知不觉间，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正以崭新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种粮种菜用上了高科技，美丽乡村成了文旅消费新热点。村晚、村 BA 火爆出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袤乡村正焕发无穷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能更好地激发潜能，让乡村活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然而，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让人看着触目惊心。这段明长城是被谁破坏的？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人追究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郭家窑段明长城修建在非常陡峭的山脊之上，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的这处缺口内侧紧邻山间通行道路，就在这处缺口旁还立着两座灰白色的长城界桩，上面分别标注着保护范围10米和建控地带200米的字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被人为损毁的明长城遗址事发地，在我脚下依稀可见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一直延伸至明长城本体。这原本连贯的明长城在此处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1: 本次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范畴。专家介绍，明代长城在修筑时采用板筑工艺，两板加土，每层填土约10至15厘米，险隘地段为7至10厘米，用石杵反复夯击，直至觅石。那么究竟是谁破坏这些珍贵的长城墙体呢？通过航拍画面能够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外一侧便是该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痕迹十分明显。记者走访了解到，位于矿区周边紧邻明长城遗址的这家名为神达朝凯煤业的煤矿企业，对明长城遗址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记者采访到了几位曾经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从2010年开始，他们先后来到了这家企业。当时神达朝凯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在这里采矿的是一家名为宁武朝凯的煤业公司。从那时起，他们就发现了公司破坏长城的行为。
3: 当时企业给我安排工作是矿区工作，因为开采时啊会产生很多渣土，当时我们有个指定的排土区啊，因为那个排土区比离我们大概有3公里左右，然后公司觉得很远，费用特别高啊，老板就让施工队在长城挖了一个豁口，方便于啊就近排土。
4: 我当时上去那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缺口，就有车开来开去，在那边倒土。
1: 齐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合规处置要求，采矿所产生的渣土需转运至官方划定的排土场地，运输渣土的车辆就需要绕行数公里的山路，而公司为了缩减渣土外运开销，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所以才就近把郭家窑段明长城挖开一段，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
3: 当时因为煤炭行情要暴涨，老板想多赚点钱，就让施工队每天24小时啊加班加点的干。
1: 记者了解到，朝凯煤业是2007年来到这里采矿的，不久就出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象。记者获取了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早在2007年9月24号，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出现人为损毁缺口。以缺口为中心，上方白色区域是渣土堆积的排土场，下方灰色区域是作业中的采矿区，道路上还能看到多辆运输车正在作业。
5: 咱自个讨不了酒，我就带带学习了。
1: 那么这家宁武朝凯煤业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破坏长城呢？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宁武朝凯煤业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原来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
3: 整合前，山西宁武朝凯煤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虚拟公司，压根不存在。矿区一共有3个出入口，有专员把守，外人根本进不来，里面做啥外人也不知道，所以破坏长城 在内部看来更算不算是。
1: 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知情人反映，公司继续利用这处挖开的长城豁口进出运渣土，这种行为一直无人制止。那么，在如此长的破坏时间里，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知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6: 朝凯煤业首先它是一个封闭企业，我们过去就是2019年以前，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文保所。他们巡查的力度还有这个巡查这个文保员比较少，可能巡查的这个频次也不是太多。
1: 文物部门说过去没有力量开展例行的巡查。知情人反映，从2015年到2025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破坏长城的一些违法事实，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反馈。
3: 我和其他人这些年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朝凯他们破坏长城，那么长时间破坏那么明显，只要文物部门去过一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1: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长城遭受损坏，向保护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的，接到报告的保护机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面对知情人举报的信息，文物部门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查处和上报呢？
7: 我们所谓上报的是对长城有破坏行为的需要上报，对这些历史的在我们现有的身上没有破坏没有血清的情况下不存在这个还需要上报。
1: 2015年举报人最早开始举报时，文保所的负责人说没有险情情况不需要上报，但是举报人仍然持续不断的举报，一直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2: 在您上任后，有没有人来跟咱们文物局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在当年，
6: 这个
2: 有没有回复？
6: 过去有过，包括我们的一些信访，包括一些这个12345，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也有这个举报，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按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些都反正是答复了人家这些投诉。
2: 当时有没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呢？对企业的一些处罚呢？
6: 过去没有，
2: 从来没有过，
6: 以前没有。
1: 那么为什么当地文物部门不依法进行处罚呢？
6: 因为2019年以后，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开采已经退出这个两线范围。
1: 文物两线指的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是国家为守护古迹遗存划定的两条法定界限。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认为，在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因为企业的生产退出了两线范围，已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但是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为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要纳入追责的范围。
2: 那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里边，我们还可以移送司法机关。
6: 对，
2: 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呢？
6: 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了啥了，可能就是有一些解决。
0: 今年3月，在举报者的持续反映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了省级专案组，对这家煤企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行为展开了全面调查。
1: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郭家窑段明长城早年因修路形成一处小型缺口，2007年缺口最宽处达18米，后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

0: 用渣土回填缺口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宽度为6米多的缺口。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长期破坏长城，而文物部门作为长城的守护者也存在短板。
1: 我们这个管理了维护雄护这一块还都有短板。
0: 2026年3月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涉事企业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该公司因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共计罚款100万元。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宁武朝凯煤业2007年违法开采煤矿，开始损毁长城。2013年，神达朝凯煤业成立，继续扩大长城豁口堆放渣土。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举报。2026年3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在上级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的情况下，开出了罚单。这2张迟来的罚单已经无法挽回长城的损毁。
2: 事件暴露出监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执法监督、绿植进展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违法事实及破损文物全部查清查透，同时抓紧推进赔偿长城恢复治理、破损长城地段的强行加固、修缮等工作，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等行为，已初步完成调查核查。
0: 2026年5月，山西忻州神达朝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明长城保护的漏洞不只体现在这一个案件。2006年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就提出要树立长城保护标志，然而当地的民长城保护界桩是在2025年才树立起来的。
1: 我们可能有些不到位的地方。
0: 除了郭家窑段，宁武县的明长城还有多处被损毁。记者沿着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遗址行走不过几公里，触目惊心的场景接踵而至。长城墙体多处被人为拦腰截断，豁口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地面上重型卡车的车辙印痕深深嵌入黄土，清晰可见。
3: 这里是宁武县明长城半山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明长城本体损毁严重，墙体直接消失，而缺口处堆满了矿渣。当地人介绍，这是早年间有人开采铝矿导致的多处损毁。
4: 那从2007年到现在，接20年时间里面，您了解到的有几处是人为损毁？
1: 这个具体数字我还一下给你说不来。这个
0: 面对明长城长期存在的损毁状况，宁武县文物部门既未开展常态化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空白，极大影响了当地长城保护的力度。
5: 关于宁武县长城保护的缺失，也是给涉长城沿线的地方政府上了一堂监管失职的警示课。保护文物不能只靠舆论倒逼，而是要靠每一天的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把破坏行为扼杀在造成破坏行为的严重后果之前。
6: 文物保护没有历史遗留的借口，更没有下不为例的空间。守护长城重在日常，严在执法。唯有将保护责任扛在肩上，把法律利剑悬在头顶，才能让古老长城得到妥善保护与传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简单的老糊涂，而是一场缓慢无法逆转的大脑褪色过程，病患老人走失频发。近日武汉高温未退，一位89岁高龄老人独自离开了家，家属遍寻无果，向民警求助。
8: 七十三没有了，
9: 白色的七十三，
8: 胡子什么的，
10: 光胡子，我给求，
8: 什么时候走掉的？
10: 拿过账，楼店都取，结果跟他。

0: 高
1: 今天早上的
0: 搞完面之后应该是气温后就是8点钟左右，
1: 其实毛线拿来他一般卡的就是我现在的还给我一个搜寻范围，
0: 他一般的他是他一是想的那他就往那走，一想往哪里就往哪里走。
2: 老人的儿子李先生说，父亲时常走失，他无奈只能常常反锁房门，但此刻谁也不知老人会往哪里走。
3: 这次之前呢，他的儿子就要把他锁在家里，反锁在家里锁了一个多月，是因为锁坏了，他说他爸爸跑了，就说出去了。
0: 因为这么大年纪了，万一说个不好听，89岁了，快90岁的人了，万一倒下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肯定急啊。
2: 此时已接近晚上11点，但室外依旧高温，老人在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脱水，漆黑夜色中家人异常担心。
3: 我说这周边鱼池水户多不多，他说多，他说在你们来之前，我报警之前，我已经找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啊，水库里面这样我转了，但是没看到。根据这种情况呢，我就请求文机支援。
4: 因为这个老人他89岁了，在这个乡村道路上，我觉得他走不远。然后大概跟家属沟通了一下，就是把搜寻范围定到了直线距离，就是2公里为半径，2公里范围而进行搜寻。
2: 大约搜索了1个小时后，无人机影像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3: 穿的是白衣服，跟那个走失老人的特征别相符，在定位啊，我们就开车开到那个塘边，那这个塘边呢，车就不能走了，都是那个南瓜地，那是有30-40公分高吧，我们就往这里赶，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5: 从那里回去吧，这个路估计不太好走。
0: 我保你莫跑到那位置来，竟然有路人机来过来。
2: 迷失了一整天，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民警和家属一起将老人送回了家中，一路上李先生说起父亲经常走失，难道只能将他锁在家里吗？像这样的危机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民警主动介绍，老人的情况非常符合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的申领条件。第二天他们带着这把回家的钥匙再次来到李先生家里。
3: 在
0: 接
3: 听，这是我们的苏南的苏宁一个回家的钥匙，这个是中央广播电台跟万市公安局就是合，就是说联合搞的，那个上面有定位功能，把包在屋里，你的完了之后打工走失，你也可以看到啊，在躺在哪里，挂在脖子上啊，对。
2: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多地公安机关发起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专门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创新双向巡回机制，家属和民警能实时看到老人位置，路人发现走失老人扫一扫二维码能联系社区民警。3年来已帮助8000多个易走失老人家庭。
6: 3年来，多地民警把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在一起，不断发掘为民服务的用法，比如用异常轨迹提前预警、及时预判，或是让他守护已出现健忘等情况的独居老人成为智能哨兵。社区民警熊燕就是从一条异常的老人定位轨迹中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7: 现在应该有钥匙都开不开了，那这种的话只能去把那个把手给它切下来。
2: 正在商量破门而入的是武汉市硚口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房内居住的倪老先生当天一直没出门，工作人员敲门也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大家这么警觉呢？原来今年7月，倪老先生在外迷路，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就是这次之后，社区民警熊燕为老人申请了一把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
8: 这个留好啊，这个不管他，你不把它弄丢了就行了，不要弄水就行了，不要进水啊，这个
9: 不要进水哦，
8: 记得充电啊。
2: 考虑到老人是独居状态，熊燕又把设备轨迹信息也共享给了社区工作人员。
10: 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持续在关注他的动向。所以经常我会经常用回家的钥匙来看他的。

0: 行动啊，他的回家钥匙的有没有定电量啊。
1: 回家的钥匙成了民警和网格员远程照护社区独居老人的智能帮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在参加培训的熊燕通过回家的钥匙小程序发现老人当天状态有些异常。
0: 5点多钟这个点，老人是会下楼活动的，我们是通过定位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倪老先生每天都会定时出门去社区老年食堂吃饭，一天没出门，那就意味着老人可能一天没有吃饭了，或者是出门没带回家的钥匙，他会不会又走丢了呢？熊燕不免担心，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后发现老人家门是反锁的，这就更危险了。
2: 反锁的话，就我们可能就发现他肯定是在家里，但是不能来开门，然后也无法，我们的喊话他也无法应答，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严重。然后我们就决定，当时就决定直接在103的情况直接破门。
3: 我们开了，在那个房间里面找不着。
4: 对，在这儿，吓人一跳，怎么回事啊？
2: 然后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本人可能当时已经无法正常沟通，然后就是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好之后，就是立即打了120急救。
1: 经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处在急性轻度脑梗状态，如果未被及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经过救治，倪老先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0: 好，你好，过来看一下您怎么样？现在
5: 还好啊？
0: 还好啊。
1: 熊燕为社区里像倪老先生这样的6位老人送去了回家的钥匙，也在一次次的危机化解中让大家看到了守护的意义。
2: 基本上是独居，家人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回家钥匙是绑定在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民警的手机端，
0: 是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就会看一下，我们都会联系沟通。
1: 回家的钥匙从一场破解老人走失难题、缓解家庭照顾压力的公益行动，如今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用定位轨迹感知风险，变求助为预警，也让守护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方式在牵挂中化为安心的日常。
6: 我们希望回家的钥匙用可落地的科技手段，让那些被遗忘困住的老人有坚实的依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当地时间9月20号，何立峰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经贸磋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作为2026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
4: 会议达成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地区就业。
5: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新技术广泛运用等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深刻影响，与会各方一致同意主动应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把握人力资源开发新机遇，推进全民经济赋能。
6: 会议认为，投资于人是高回报率的战略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式，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协同，不断拓宽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渠道。
5: 各方代表还认为，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各经济体民生福祉具有基础性作用。呼吁各经济体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保障，加强创新实践的区域共享。
7: 中国呢，最近开展了这个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保障的试点，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索。国际劳工组织也愿意呢与我们中国这个加强合作，吸收中国和我们成员的一些好的做法，形成这个好的制度，保护我们劳动者的权益。
3: 在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上，各经济体对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
4: 如何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劳动者适应就业格局的转变？如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在稍早前，纵台央视记者对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进行了独家专访。
8: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对教育体系做出调整是重要切入点，政府需要发挥关键作用，打通新兴岗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供需对接通道。
9: 亚太经合组织实施合作项目，开展政策对话，推动各经济体之间交流改革教育体系应对数字革命冲击的实践经验。各成员经济体也在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像在南京，我看到当地大学就和海外多所高校共建创新中心。
8: 佩德罗萨提出，面对技术变革，部分群体难免会受到转型的冲击，因此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做好兜底保障同样十分关键。中国致力于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将就业优先目标与财政产业政策协同推进。佩德罗萨表示，这一做法也值得各经济体互学互鉴。
9: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必须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实现共同繁荣。人工智能能够提升生产效率，服务日常生活，助力健康领域研究，但关键要让这些利好普惠大众，而不是只流向少数群体。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4: 其中，装备制造业

0: 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1: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此外，数实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0: 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回款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痛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
3: 走进山东这家专用车的工厂，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4: 黄色的车是拉煤的，送到新疆，这种车是拉油的，送到非洲，像我们这现在每天呢需要交付18台车，海产的话得3个月以后了。
3: 旺盛的订单背后，专用汽车行业回款周期长的行业特性，让企业一度面临有订单、有市场但缺资金的困境。聚焦专用汽车产业的资金需求，当地创新设立了全省领先的县域级财经科技服务平台梁山财经金融超市。在政府引导下，当地金融机构依托200万条全产业链条数据，推出了多个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产业贷款。
5: 专用汽车产业基金贷突破传统信贷依赖抵押物的局限，运用大数据及科技金融手段，银行对企业信用状况、财务数据、经营流水进行综合评估，大幅压缩审核周期。
6: 我们是现在的是线上线下双模式，线上呢我们3分钟就可以出额度。
3: 在多个信贷产品支持下，企业很快获得了上千万的无抵押贷款。
4: 产业贷特别特别方便，周期很快，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贷款了。
3: 目前，梁山专用汽车集群贷已涵盖当地143家专用汽车企业，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多种政策支持下，2026年上半年，当地专用汽车产业销售收入超160亿元，增长超25%。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八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0: 不少金融机构依托数字金融创新，让资金更高效地滋养实体经济毛细血管。
3: 盘溪市场是重庆重要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市场，这里汇聚粮油、干货、调味品等1000多家商户，多为中小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眼下正是干货农产品集中上市、批量收购的关键时期，大额原料采购带来的短期资金周转压力也集中凸显。
7: 你看，我们每天要收300吨辣椒，200万块钱，全部是现金给农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资金压力特别特别大。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是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是金融支持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何更精准破解小微商户融资堵点痛点？在盘溪市场，一个二维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7: 扫那个二维码，这里有个人。

0: 人工智能编辑跟他说话，我是龙猫批发的怎么贷款，他马上出来一个链接，立即申请，我通过这种方式贷了小一百万。
1: 针对咱们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很方便，我就扫了二维码填写了资料，然后申请了200万，很快就下来了。
2: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相比传统信贷模式，数字化线上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可以精准匹配涉农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
3: 针对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我们集成金融产品与服务，搭建一键申贷、 AI 小助手等功能，不用线下跑到网点提交纸质资料。
2: 目前仅这家金融机构搭建的数字化融资对接平台已经服务当地上万户中小微企业。
4: 不仅有信贷精准交灌产业升级，如今金融也正以全球化服务护航外贸企业跨境业务，
5: 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场。
2: 河北沧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 EPP 产品正陆续下线发往国外，企业出口订单大多以美元结算，账期较长，大量资金沉淀在应收账款中，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
6: 我们的海外出口业务占比很高，大多以美元结算，从签订订单到实际收汇往往就好几个月，这期间汇率一旦波动，订单的利润就可能会被吃掉一大块，汇率风险不解决，我们孑然心里也没有底。
2: 针对企业出海面临的跨境结算慢、汇率风险高的痛点，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搭建起了线上供应链服务、跨境结算、数字人民币结算一体化通道，
7: 让海外货款和境内资金能够直接打通，就是企业出口后，海外买家要等几个月才付款，银行先把这笔货款垫付给企业，企业马上结汇成人民币，这笔订单的汇率就锁定了，后面汇率再怎么变，利润都不会受影响。
2: 八月份，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6%，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容。
4: 今年五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2.0，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日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5: 近日，广东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
2: 在深圳市罗湖区的某商场内，巴西游客罗伯塔正在无纸化自助退税机上办理离境退税。该机器无需提交纸质退税单据，游客扫描护照后，其在深圳产生的所有可退税消费信息可一键调出，核对信息确认后，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退税办理。
8: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e it.
2: 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
9: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境外旅客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10: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2.0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在昨天国新办举办的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受厄尔尼诺地缘冲突影响，全球粮食安全不确定性上升，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500公斤，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粮食保障基础稳固。
5: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一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逐步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4: 昨天，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

0: 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1: 昨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其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0: 昨天，珠赵高铁西江特大桥最后一座主塔封顶，至此3座主塔全部完工。珠赵高铁起自珠海斗门，终至肇庆鼎湖。接下来，大桥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阶段。全线通车后，珠海至肇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将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3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3: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朝闻天下，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
4: 10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2个行业展开。
5: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

0: 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
2: 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3: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5: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2: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4: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6: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2: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6: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2: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7: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2: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7: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6: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1: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2: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

0: 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1: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2: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1: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3: 您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或者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4: 招聘会搭平台引人才，敬老月送温暖惠民生。记者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我国将于今年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
5: 敬老月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要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支持经营主体在敬老月期间推出适合老年人的优惠产品和服务，强化老年人家庭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加强重要商圈、景区、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坡道、楼梯、电梯、扶手等公共区域建筑节点无障碍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各地老年大学、老年人体育协会等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服务，持续开展银龄行动，鼓励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4: 敬老月的活动暖心，但有些本应是开心的打卡却让人揪心。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
0: 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的危险。
6: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7: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人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6: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8: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4: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
0: 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

0: 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2: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3: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晃晃，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光照多，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储物。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6: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

0: 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成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

0: 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即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夫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2: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2: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4: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

0: 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
3: 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旧视频包装而成的。
4: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早晨的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2: 汇丰早。
5: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汇丰，最近中午的时候还有些热啊，今后一段时间这种炎热还会持续吗？
5: 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比较的弱，所以呢中午时段的炎热还会持续一些时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呢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其中像是北京海淀最高气温达到了31.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呢，这个气温是偏高了将近7度，中午时段的确还是十分炎热的。预计今后几天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是沈阳还有北京、济南今明两天的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呢，等到太阳落山后，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呢还将可能会超过20度。也是建议大家呀，采用这样洋葱式的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3: 南方最近好像有些地方也是很热哈，原因是什么呢？
5: 最近副热带高压比较的强势，那么副高掌控之下的

0: 南、江南多地气温呢会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今后一段时间，像是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呢还会有零散的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是杭州、福州和南昌等地就都是如此了。再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啊比较的大，所以即便气温不足35度，体感呢也会在高温线以上。秋老虎盘踞不退，暑日持续，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沈阳晴，15到31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西安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太原晴，12到26度，威海晴，19到26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5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怒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赵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赴信美国10所

0: 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当地时间9月20号，何立峰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经贸磋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的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丰收硕果，乐享田园农趣。
1: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当地举办了热闹的农民丰收节活动，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各种农特好物、粮油果蔬、肉奶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销，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丰收带来的快乐。
6: 可以打卡农业景观，看农耕展演，还有热闹的农歌会、农技运动会。
1: 为了进一步激活乡村消费，带动农牧民增收，当地精准投放40万元电子消费券，分多批次线上定时发放，市民游客可以在活动会场核销使用，优惠选购地道本土农特产品。在四川宜宾市君莲县，当地举办了农活趣味赛，抢西瓜、稻田捉鱼、趣味抓福猪等接地气的项目轮番进行，现场热闹欢快。活动推出工分兑换模式，参与者通过比拼赚取工分，就能兑换各类本地农特产品。
7: 今天小田增加工分，又换到了农特产品，感受到丰收来之不易，心里非常高兴，种粮也更有劲。
1: 在重庆市江津区，当地通过举办趣味田间赛事、特色新米宴等活动，喜迎金秋丰收。徒手捉鸭、挑粮接力、剥苞谷等趣味农事项目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中午时分，特色新米宴热闹开席，用粽子蒸的新米饭搭配腊肉、豆花等地道乡土美食，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共品香味，欢庆五谷丰登。吃新米是当地传承百年的农耕民俗，寄托着群众敬农惜粮、期盼年年丰收的美好心愿。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

0: 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
0: 昨天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
1: 国家认监委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获得 CNAS 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认证机构等合格评定机构已有24000多家，约占全球国际互认认可总量的1/5。认证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达193万份。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昨天，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 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规划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1: 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昨天在湖北荆州启动。据介绍，本次便民服务月活动将于10月1号到31号举行，各地可结合实际适当延长。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多样便民服务，组织助结助育上门服务、母婴消费优惠、优品展销进社区等系列活动。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

0: 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行为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1: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经发生了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布，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
1: 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5: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6: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7: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8: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6: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9: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8: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9: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8: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10: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 啊，要两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8: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10: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9: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0: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其实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呢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1: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 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4: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11: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4: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12: 反正您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4: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0: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0: 刑事侦查追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

0: 京召开。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利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的战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2枚金牌，目前暂列金牌榜第一。
1: 再来关注到射击男子10米的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个人的决赛当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的气步枪冠军。同时再来关注到张博恒夺得了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
0: 另外，在女排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在决赛的另一支队伍将在东道主的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来产生。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将会产生25枚金牌。
1: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1: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查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冯志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冯志斌一审获刑19年。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京时间的早上7:46，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早间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的周二，农历的8月12。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秋雨连绵，早间行车路上的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哈，今天早上这个降雨呢来得比较早。那今天全天的天气呢将以阵雨为主，温度在20到24摄氏度之间，西南风3级，湿度达到了94%。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那天气没晴两天，这结果今天又下起来了哈。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这场降雨要持续多久。目前来看的话，周三和周四哈可能都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出现，白天呢都是以阵雨为主啊。到了周四的晚间，部分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而且呢周三和周四的最高温度呢分别是25度和26度，整体来说呢要比今天稍微高上1到2度的样子。那到了咱们比较关注到的中秋节的时候，白天啊，中秋节的白天呢基本是以多云或者说是阴天的天气为主，并且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8度哈，比如在周天的时候。但是呢中秋节三天的晚上啊，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小雨的天气情况。
0: 那听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中秋假期的时候大家赏月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啊？
1: 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哈，毕竟下雨的时候这个可能确实不太好观赏月亮了。
0: 对，尤其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降雨可能都会在晚间出现啊，晚间正是大家赏月的这好时节。
1: 是，
0: 届时看到这个天气的变化趋势吧，因为天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1: 是的，
0: 可能我们现在预告这个这周周末包括下周的天气，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个这个相对的天气变化哈。那当然这个温度呢明显也是降低了，今天呢就稍微凉了一些。这个老话说空山新雨后天气好个秋啊，天气好个秋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我这时间也特别担心啊，我们的花花身体怎么样
1: 啊？花花呀，
0: 熊猫花花，
1: 熊猫花花。
0: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国际熊猫节啊。之前我们的四川成都的这个花花呀，特别的知名，
1: 非常出名，
0: 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包括花花好像有粉丝团，
1: 有。
0: 在网上，
1: 我也很喜欢它。我去动物园的时候，就熊猫动物园的时候，我还专门买了它的同款，就是带回家。
0: 为什么？你说咱们四川的熊猫的这个数量这么多，大家为什么就偏独爱花花呢？
1: 因为首先呢，花花它对人的一个反应
0: 友好性
1: 特，哎，对，很不一样。比如说，就是每次叫国赖国赖国赖的时候，它的那个反应就是让你觉得，哎，它真的很有灵性，
0: 憨态可掬。
1: 是的，那
0: 会做节目。
1: 那倒还。
0: 我指的意思是，它会表演一些什么，它的自己特有动作，是不是这意思？
1: 是，再加上的话，由于它的这个先天发育没有同龄的这个大熊猫就是发育的这么好，哎，对，这是真的。所以说呢，大家反而会觉得，就是它有一种长大了的那种可爱，就是会对它投以更多的这种目光和关注吧。
0: 明白了，
1: 是的。
0: 当然，这个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呢，也是在这个郊区啊，在这样的天气变化当中，不知道花花在它的场馆当中生活的怎么样哈。那说到这个熊猫啊，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保护动物。您要喜欢熊猫，想看熊猫，只能来中国哈。那这样的节日呢，也是我们中国来设立的纪念性节日，在1993年9月22号，也就是今天啊，成都举办的中国成都93国际熊猫节的活动，旨在纪念中国拯救大熊猫运动10周年。那这样的节日呢，是以人、动物、大自然为主题，探讨大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啊、人工繁殖技术啊、研究啊这样的议题，通过展示野生大熊猫的活动轨迹，还有栖息地的恢复成果，强化大家保护熊猫的一个意识，其实就是保护野生动物嘛，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截止到这个2021年，我们中国的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呢，已经恢复到了1800多只，这又过了5年了，不知道现在这个只数应该将近2000只了哈。
1: 是的，是的，可能都有2000多只了哈。
0: 对，
1: 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大熊猫野外种群的总量呢，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增至到了1900只了哈。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野外看到的一些野生动物呢，大家不要觉得可爱，上去拍照
1: 啊，远观就行。
0: 因为野生动物跟圈养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习性啊，这个动物的这种危险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到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倒不是熊。

0: 猫是熊，
1: 哎呀，
0: 有很多的一些南方的朋友去到这个东北地区林区当中，可能大兴安岭、小兴安岭、
1: 是
0: 旅游了，然后好像有几个这个大哥大姐，我看上去应该是四五十岁中年人吧，有两只野熊出没在了公路边上，结果这一车人、男男女女的
1: 兴致勃勃去看呢，
0: 下来了四五个人站在了熊的旁边合照。有一大姐呢还伸出了双臂，就是我们的
1: 想抱她一下，
0: 经常说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1: 棕熊
0: 花好月圆那类的大姐，经常爱摆那些靠着树的动作呀，靠着什么那个景观的动作，摆出双手拥抱蓝天一样的那种姿势，
1: 我的天，
0: 跟熊合照，熊那两只熊就眼睁睁的盯着那个女的，特别危险，所以即便您在野外看到了熊猫，那它也是这个野生大熊猫，因为四川可能在某些林区啊、山区当中会出现，
1: 是
0: 包括陕西的南部也会出现这种野生大熊猫，大家千万不要去下车或者说去啊触摸呀、合照啊，走进到这种野生动物非常危险。
1: 我们可以长焦观察，
0: 您在车上路过可以拍下照片发到网上或者发到我们的林业保护部门、动物保护部门来提醒到野生大熊猫、野生动物的出现，对吧？
1: 是的，
0: 这对于我们的科考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是
0: 希望大家注意好自我的保护吧，尤其是马上来到了这个节假日了，出去玩的朋友越来越多，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到昨夜今晨的一些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主持了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的低风中导系统召会了日方，强调相关的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的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会了日方表达关切，请问中方能否证实并介绍相关的情况？
1: 郭家峰回应说，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了军事的对抗和军事军备的竞赛风险，威胁到了战略和平地区的稳定，那损害到了周边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也是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的渠道向日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于近日召回了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的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的图谋。
0: 另外来关注到我们中国的军演的最新动向，9月22号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赶赴到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那么这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的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院救援、还有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等桌面推演和实兵的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的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的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的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台湾省的最新调查的报告。台湾联合报21号发布的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大约有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那么这则分析报告指出，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安全阀。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自2010年起，联合报每年就进行两岸关系的年度大调查，定期追踪到了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经贸、社会等多个领域关系的一个看法。调查呢是以1至10分为范围，1至4分代表着两岸关系的友好或者互利，5至6分呢代表着两岸关系和缓，7至10分则是代表着两岸关系紧张或者说竞争。那与2025年度的这个调查结果相比呢，今年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变化不大。那其中民间互动现况最好货品的话是平均分得到了5.6分，那经贸现状也是评价相对和缓的项目，平均得分是6.4分。那相较而言，多数的民众认为两岸在军事 政治等方面持续偏向敌对或者说是紧张的状态。
0: 那么这一项调查呢，进一步分析影响了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和原因。在不提示选项的前提下，民众大多都认为台独是首要因素。对于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表示不满意的受访民众达到52%。另外，在两岸交流方面，大约有62%的民众支持两岸民间的这个关系呢，要扩大交流。

0: 有 63% 的民众表示支持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这样的交流，还有约67%的民众表示支持两岸观光客的扩大往来。
1: 那这个联合报分析啊，当前局势下通过旅游等民间交流来缓和对立冲突，已是台湾社会的跨党派的共识。然而民进党当局对于大陆游客经小三通赴岛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严格哈，那也逐渐是增加了台湾民众赴大陆的一个限制。一旦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等两岸关系的安全阀被拔掉，或者说是大幅弱化，造成的损失或者风险，那就不容小觑。那这次调查呢，是在8月31号至9月6号进行，而且是以拨打住宅电话的形式，成功访问到了台湾的1075位20岁以上的民众。
0: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消息，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式的面向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则征求意见稿呢，共有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了系统的安排。那也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尤其是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的完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相关内容哈。专家介绍呢，这则征求意见稿管的呢不只是说是网站和应用程序，它还包括到了平常使用到的手机、平板这样的一些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那三方呢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0: 是，
1: 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就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需要通过未成年人的模式来提供哈。
0: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平台，包括新闻渠道啊，都了解到了全球有部分的这个国家已经推出了一些政策，
1: 对，有些地方是直接禁止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这个网络了哈，都是直接禁止，
0: 对，严禁未成年人使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交友的平台，还有媒体平台哈。
1: 是。
0: 那对于这样的一种一刀切的这种做法，我们国家并没有采取，而是采用了更加的理性和这种客观来讲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管理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
1: 是，
0: 当然我们的专家也介绍到，以往规定平台呢要求必须设置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但实践当中啊，用不用这个模式主要是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这样的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比如说游戏直播啊、看音视频啊、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一些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呢一旦识别出来这个此时使用的是用户未成年人，应该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因为在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当中啊，可能未成年人接触到的一些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另外的话，在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将5类服务是列入到了禁止的清单当中。第一类呢是陌生人的网络社交服务，第二类呢是虚拟的亲属、虚拟伴侣这样的一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第三呢是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险或者说是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另外还有像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哈。
0: 没错，那这样的保护措施呢，也能不能落地啊，还是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呢，对于违反负面清单这样的规定行为设定了这个阶梯式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相关的一些平台、企业暂停业务、停止整顿啊、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应用程序、吊销相关的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所以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关注，我们要更加的多一些，而且要更加小心谨慎一些。
1: 没错，
0: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呢不是一道这个单选题，这样的征求意见稿啊，在平台和终端实施责任的同时呢，也要明确了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治理的各方责任，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联动的保护格局。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